潘东印说呀，这算是听咱们以前开心猫狗节目，哎呀，这可算是好多年了，那可不是，是不是？哎，如果说猫狗，你要是打2003年开始听，你算算这多少年？有2003年生人。今年你看眼瞅这孩子大学毕业了，哎，已经毕业了。感谢极品客，感谢所有送出人气票的好朋友，也要感谢直播间里的四大名著，这是四大顶梁柱啊，九胜搏击俱乐部，徐三姐川味菜馆，临海景天店，茶壶经理洪志先生，掌声送给你们，太棒了、另外呢，刚刚加入我们开心就好开心集团微信官方账号的，下节目之后啊，下节目之后的，现在最后一段了，不差那会儿啊。其他的朋友啊，也准备拿出手机，准备加我们这微信号了，记好了，13188553000，13188553000，注意安全啊。现在呢，开车的你就先别加，记住这号，到单位再加。现在据说，好像是道上不让玩手机了啊，不让玩那是对的，保证咱们行车安全。炫酷小子小马呢？还找小马？什么小马？阳光彩虹小白马啊？

说有个老师啊，批评一个考试作弊的学生。哎，你上课那答案怎么光抄别人的试卷啊？啊，那考试的时候你怎么还干出这事儿来？你还能？哎，那学生反驳，老师我没光抄啊，那我还有自己做的呢。老师说，哪有你自己做的？哪些是你自己做的？学生有点不好意思，你看那学号还有那名儿。真有连学号都抄的。这孩子你说其实学点别的应该也能行，对不对？最起码临摹能力很强。高中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哎老嚣张了。为什么这么嚣张？因为那练过散打，哎，会五八抄。说有一次同寝室的啊，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挺好一哥们儿，就把这个练散打的同学给得罪了。哎，这家伙就说，你等着，说到寝室来修理这哥们儿。哎，等他来了之后，大家伙当脑子一热呀，冲上去就给他给收拾了，听光的哈。当时大伙都非常佩服，你看所有帮忙的收拾这小子的哈都挺厉害，为啥呢？把一个猎散打的都给打了。后来才知道这哥们儿就练过三天，报价型刚学会。那别的不说，就这胆量，就这隐逸。哎，有人不知道什么叫人。

哎，人和异样，他俩有点不太一样。你就这寻思就行了。这个异呢，就旁人对你好，哎，咱不能对不起旁人。你对我好，我就对得起你，讲义气，是不是啊？之间咱有情义啊，互相谁也别背叛。什么叫人呢？你甭管别人对不对你好，你就对别人好就行了。你这就人了啊。而且呢，你可以把这视角放得广阔一点，你可以放到天下苍生上面。他们知不知道我对他好不重要。哎，这就是人。哎，感谢炫酷少年小马的大力支持啊！喊小马是干这个来了。还有六七七六大连的朋友哈，欢迎您啊。这现在都上班时间都特别忙，尤其大连朋友那上坡下坡的对不对？大连全都是坡，我上来了，哎，我要下来了，就波峰波谷的哈，挺不容易。屋里的屋外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啊，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哎，嗓子前两天都说不出话来了，那也累的，是不是？今天你看这嗓子，哎，恢复了，为啥呀？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冥冥当中你们给我的力量。上班他就好，你说是？谢谢各位啊。说有一天呢，跟朋友聊天啊，聊天谈到谁呢？就谈到一位，还是小李子吧。说小李子，我们聊天谈到你了，你知道吗，小李子？就因为你的事儿，差点跟他都干起来啊。他们非得说你像猴子，那怎么可能呢？那猩猩和猴子明明长得不一样啊，对不对？再说了，他们根本就没把你当猪看。这到底长得像什么呀？不就埋汰人家说不像人吗？有妇女搁路上走，看见一个小孩搁那抽烟，男孩子啊，看着也不小了，咱就说他上初中了吧，抽烟，初中小孩。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抽烟，你爸知道吗？小男孩啊，抬头。那你半路上和陌生男人说话，你老公知道吗？

你们是不知道中年妇女的战斗力、啊。我说这样的笑话只能发生在南方。真的，但说实话，咱东北的热心大姐或者热心大姨要想管这个闲事儿，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敢说这句话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呢，道边的小黄毛你们都注意点啊。哎，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说，说茶壶哥，我希望下雨。那当然了，咱有庄稼呀。真的，张明月又种的小辣椒。茶壶哥说要唱一首雨一直下，今天我真敢唱。有啥不敢唱的？临周末不敢，临周末不敢，那周末有事儿。这礼拜一我有什么不敢的？

再见各位。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号，周一，北京时间的8:21啊，欢迎您如约的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程琳的《信天游》。其实中国的流行歌坛呢，应该说按照咱们国家这个流行歌曲的产生和发展的这个历史来算的话，其实流行音乐不算短了哈。那么中国流行音乐歌坛的这个发展和繁荣啊，我们要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感谢党的11届三中全会，打那会儿起春风形势一片大好。我们最早接触流行音乐呢，就是在70年代末，那个时候作为我们很多70后生人是伴随着西北风系列啊一路走来的，所以呢走到今天我们再次的去回顾，你会觉得哎，西北风是我们小的时候最赖以回味的哈，那种开心，尤其是每一首歌都带着那种时代的浓郁的色彩。来吧，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开场用这一首《信天游》来拉开大幕，而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西北风系列的另外一位实力派的唱将，名字叫航天奇。知道这首歌吗？一起来唱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航天琪哈、首唱的《黄土高坡》，可能很多人呢都听过其他人的版本啊，比如说范玲玲啊，比如说田震，很多人当年在西北风系列时期，这首歌是翻唱率极高的一首。那内地流行音乐呢，应该说抵抗港台的啊，另一个狂飙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西北风。那西北风呢，当然也携着雷霆万钧之势而来，浓厚的黄土风情，将中华民族的这种魂在当年演绎的淋漓尽致。从信天游、黄土高坡啊，这些为代表的西北民歌，当时呢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的摇滚乐啊，西北的汉子还有婆姨们很坦荡荡、赤裸裸的去呼唤，真的是比那种当年比那种温情脉脉的哈，比那种海派的歌曲好像更容易触动中国人的内心那种黄土情节。所以现在如果你问很多七零后说，哎，当年你们小的时候最难忘的那种曲风是哪一个时代的，我相信很多七零后包括八零后还有一些六零后的朋友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是西北风。来吧，下面的这首歌你会唱吗？

0: 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

0: 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4: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3: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5: 妈妈。哇，
6: 好厉害！
3: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7: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6: 嗯，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8: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3: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暖年。

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这首非常经典的我热恋的故乡啊，我相信啊，在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听一遍，呵呵，也依然会有人哈不厌其烦的去听，为什么？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啊。当历史的车轮混合着港台风和西北风啊，驶进了1988年啊，这个20世纪的最后一个龙年的时候，其实大陆的歌坛上出现了令广大60后、70后、80后啊，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非常一股尴尬的啊那种流行风气。当然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了就是小字辈儿的哈，小字辈儿的那个迟志强，其实当年呢他也应该说唱作了很多经典的啊狱中之歌。那么在我们明后天的老歌节目当中啊，也会为大家带来一期哈非常经典的迟志强的专场。有人说今天的老歌才更地道一些，更像老歌一些，是吧？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90后啊00后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作为70后包括60后，好像我们听着西北风系列长大的一代人，现在呢也已经不得

北京时间的8:42，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西北风系列，这首歌呢是范琳琳的那一首经典的《苦乐年华》。好像伴随着西北风系列，当年也有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是吧？您还记得范琳琳的这首《苦乐年华》是哪一部作品吗？篱笆女人和狗。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品听一首西北风系列的电影的主题曲，叫《红高粱》里面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0: 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破坏丫头冬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啊。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高粱》电影里面的原声带，来自于影视演员姜文的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聆听的，这是赵传在当年翻唱的这一首《红高粱》当中的《妹妹大胆地往前走》。

正如我们的老歌听友说，每一首老歌都会揪出当年那种难以言表的感情和心情。是啊，这才是真正的老歌。西北风系列的这个情节唤起了我们很多当年还是孩子，还没有走出大山，当年呢我们玩的玻璃弹珠，我们玩的啪叽，我们堆过的雪人，我们在童年的世界里和小伙伴们打雪仗，那个时代人心纯啊，人心真。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美食哈，但是那个时候很开心，我们期待的那些美好如今呢都已经拥有了，但是呢唯一找不到的是当年吃糖就会开心的那种简简单单的快乐和满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啊西北风系列的歌。当年那英有一首歌叫《山沟沟》，我们一起来回顾。

西北风系列呢，应该说是令我们难以忘怀的。当年86年首体有一首歌啊，非常经典。那首歌呢，也正式的掀开了我们内地啊，所有年轻人的关于摇滚梦想的啊一脸大幕。为什么？因为当年在首体的时候，一个抱着吉他挽起这个裤脚，当时一声呐喊，唱出了经典的《一无所有》，也连同着西北风系列呢，一起扎根在我们所有70、80后的记忆当中。而接下来呢，我带领着各位一起来回顾那一首经典的《一无所有》。

北京时间的8:57，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最后一首歌依然来自于西北风系列的这首《旧恋这把土》。有很多人说，哇，西北风最红火的是哪一个时期啊？1987到1989，嗯。而这首歌《旧恋这把土》也借着西北风最后的一点小风刮起来了。好，孙国庆的《旧恋这把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各位听友发布信息的话呢，稍后就可以把电话打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号码是38159393816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别忘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了。同时呢，也欢迎您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办理会员信息，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尤其是电话打不进来呀，或者是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以及说我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依然会插播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九和381693九。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发一个招聘信息。
0: 好。
1: 有个牛羊肉店招一个售货员。
0: 售货员就是卖货的是吧？
1: 对，负责那个卖牛羊肉，
0: 嗯，
1: 然后补货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点到中午1点，
0: 或者嗯，
1: 然后下午1点到晚上7点半，这是那个每人半天班，可以一天一倒班的。
0: 早上7点到下午的1点钟，另外一班是1点到晚上的几点？
1: 7点半。
0: 晚上的7点半，两班倒是吧？
1: 对，两班倒的。对，半天班。
0: 好。
1: 然后是有意外险、社保，还有工龄奖。
0: 嗯。
1: 这加上什么销售提成、满勤奖。
0: 嗯。
1: 薪资待遇大概在2500以上。
0: 好。
1: 嗯。然后留个联系电话吧。
0: 咱性别有要求吗？
1: 没有，性别没有要求。
0: 性别不限哈。
1: 嗯。
0: 好的。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51。
0: 嗯。
1: 3427
0: 6151。1513476151。
1: 然后工作地址用说吗？
0: 说一下吧。
1: 地址是

0: 井下蜀彩水岸蓝桥店内
1: 啊，就是在井下盘山县是吧？
0: 啊，对对对，井下蜀彩的。
1: 好嘞，行，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啊，我想请指找工作呀。
0: 好，您的年龄？
1: 啊，我今年62岁。
0: 62岁。好的，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打个金子，哪一个厂子，做门卫啥的，我都行，都能胜任。必须得公吃公住。我家是临海的。
0: 好的。
1: 谁家是养牛多了呀？那个养羊多了，那我养过牛，我都能胜任。工地干零工活啥的，我都能胜任，底子好。
0: 哎，好的。
1: 我就说这些了。我的电话号码是1569426
0: 哎，
1: 5570。
0: 156-9426-5570，对吧？
1: 啊，对对对，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
0: 好嘞，再会。
2: 眼角的泪，这不是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3: 哎，你
0: 喂，
3: 好。
0: 哎，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3: 啊，我要卖房子。
0: 楼房、平房？
3: 我是楼房。
0: 好，咱介绍一下。
3: 啊，我的住址是在那个大洼区的鱼楼。
0: 大洼鱼楼地区的哈，
3: 啊，
0: 哎，多大
3: 这
0: 面
3: 楼。
0: 积？
3: 50多平了，现在。
0: 50多平的楼房，嗯，不
3: 啊，
0: 低的。
3: 对，
0: 几楼？
3: 四楼的，
0: 4楼是顶楼吗？
3: 啊，4顶楼，
0: 四楼是顶楼了哈。好，然
3: 啊，
0: 后您自己有什么哪方面补充吗？
3: 啊，现在这房主就是到外地要打工，完事他就是急于想卖了，就便宜点就卖。
0: 那就是低价急售，这样打可以吗？
3: 啊，也行
0: 嗯，
3: 啊。
0: 低价急售，大洼鱼楼地区50多平，不梯4楼，已经是顶楼了，是吧？
3: 啊，对。
0: 咱售价要说一下吗？价格？
3: 啊，就3万左右就行。
0: 价格3万元左右哈。
3: 啊，可以呀，
0: 然后可以，行。
3: 啊，
0: 电话是多少号？
3: 我是130，
0: 嗯。
3: 8372-9580。
0: 您的电话是130-8372-9580。
3: 啊，对，
0: 好的，那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3: 再见。
0: 你好，15的朋友，
4: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4: 我有一处平房，出售在双泰区，九号岗附近吧，临街，
0: 双泰自居什么岗？
4: 9号岗，
0: 九华岗附近临街的。
4: 一处平房，
0: 嗯，好，
4: 出售，
0: 哎，可以，大概有多大面积？
4: 正房140，140，还有个下午，还有个车库，
0: 有下午和车库哈。好的，价格是要面议吗？
4: 面议吧，
0: 嗯，那再留个电话，
4: 193-0063
0: ，0063。
4: 7709。
0: 电话是13-0063-7709，对吧？
4: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4: 再见。
0: 嗯，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5: 哎，你好。
0: 哎。
5: 我那个井下有一个面馆想出兑。
0: 哦，好的，多大的？
5: 130平。
0: 130平，营业当中呢，是吧？

0: 啊，对，也对，现在正在营业。
1: 哎，好，您有自己什么特殊介绍的没有？
0: 没有什么介绍，面一晚的。
1: 行。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厨房设备，
1: 嗯，
0: 冰箱啊、空调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也要出售。
1: 好，
0: 嗯，
1: 可以给您的标准，
0: 嗯，13313354275505
1: 1335425505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来看一下会员信息，稍后还会迎接各位的热线。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人员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有午休。详细情况呢，可以拨打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现有商网要对外出租，它仿照的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啊、养老院啊，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呢，咱可以联系丁先生，电话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下一条信息呢是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呢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是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我想卖一台桑塔纳轿车。
1: 嗯，好，介绍一下。
2: 是报废车。
1: 嗯，
2: 有报废手续。
1: 哎，
2: 车况好。
1: 嗯。
2: 没刮没碰，
1: 嗯，
2: 一手车，
1: 嗯，
2: 发动机是大修的，
1: 好，
2: 完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
1: 嗯，
2: 轮胎都是新的，和钢圈是铝合金的，
1: 嗯，
2: 轮胎也是新，都上到一起了，
1: 好的，
2: 轮胎是195的，
1: 嗯，
2: 另外还卖两个铁皮棍，
1: 嗯，
2: 还有2台缝纫机是老式的，
1: 嗯，
2: 价格面议吧，
1: 好的。
2: 留个电话，
1: 嗯，
2: 159，
1: 嗯，
2: 0427，
1: 嗯，
2: 5698，
1: 15904275698是吧？
2: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丹妮啊。
1: 嗯，不客气，再会。好嘞。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
1: 你好，女士。
3: 啊，我想发布，我是锦祥小区的，想招一个厨房的帮厨。
1: 嗯，好的。有什么要求没有？要男性、女性，多大年龄的？
3: 要女性，年龄倒可好说，
1: 年龄不限。
3: 嗯，对，年龄不限，要有女性，然后每个月2500，
1: 嗯，
3: 4天休息，
1: 嗯
3: 嗯，然后就是帮厨师切切菜、洗洗碗。
1: 哎，好的。
3: 嗯，我给你留个联系电话。
1: 嗯，好。
3: 18189-4275-9866，
1: 18942759866，对吧？
3: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哎，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3: 哎，再见。
1: 某搅拌站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呢都能及时的送达。那有需求的话呢，可以把手机号码存上，号码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公司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再加话费补助、跑单提成、销售提成和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详情面谈。工作地址呢是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工作时间早班是上午11点到晚上9点，晚班呢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联系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呀，还得麻烦你的你。
0: 嗯，说吧。
1: 那个有一个柴油三轮车。
0: 嗯。
1: 15马力的。
0: 嗯。
1: 带篓子。
0: 嗯。
1: 十档三斗。
0: 嗯。
1: 能有5-6成新。
0: 嗯。
1: 5000块钱左右。
0: 好的。
1: 还有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个带篓子的。
0: 嗯。
1: 买的是8200。
0: 嗯。
1: 现在变成4000左右。
0: 哎，好。
1: 那个能有9成新。
0: 嗯。
1: 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谢谢丹妮啊，再见。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好嘞。
1: 再见。
2: 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
0: 你好，16的朋友。
3: 朋友。
0: 哎，你好。
3: 给我找一个陪护人员。
0: 陪护，嗯，好的。双台子区的是吧？
3: 啊。
0: 嗯，在双台子区工作，对不对？
3: 在双台子区。
0: 嗯，好的。然后看看还有就是在您那儿吃住的，对吧？
3: 对对对。
0: 性别不限。
3: 嗯。
0: 嗯，照顾您的日常起居，对吗？
3: 对对对对。
0: 好，电话还是留15204250601，对吗？
3: 对对对，吃住的。
0: 好嘞，我给您重复了啊，省您说话有点费劲儿，没关系。好嘞，再会，嗯。好，电话我再重复一下啊，是15204250601。这老爷子挺不容易啊，每次还得自己打电话，所以呢，我这边有信息就给他重复一下了啊。15的朋友掉线了，稍后重新拨打3815939 3816939。电话打不进来啊，或者是不方便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办理完的会员卡呢，会有我在节目当中每天为您多次发布。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就能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要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0: 出我们。新丰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自助柜的。它属于无人驿站，那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啊。号码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哎，那个我是双泰区某物业公司的，我们招聘男保洁营业员。
0: 嗯，好。
1: 嗯，要求呢就是会开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哦，好的。
1: 嗯，年龄在65以下吧。
0: 嗯，好。
1: 具体以后都是电话
0: 联系。
1: 电话联系吧。
0: 行，没问题。
1: 电话号码。

0: 是158
1: 嗯，
0: 0427
1: 嗯，
0: 9789。
1: 158-0427-9789是吧？
0: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谢谢你，主任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啊，再会。
1: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丹尼。
1: 嗯，
2: 那个，我想求职。
1: 好，您说一下您的具体要求。
2: 我想求职开那个班车。
1: 哦，
2: 对对，最好是单位的，能交保险吗？
1: 单位能交保险的哈，
2: 对
1: 好
2: 对对，
1: 啊。
2: 驾龄25年。
1: 哦，好嘞。
2: 驾本是 A1。
1: 嗯，A1 的票。
2: 对对对。
1: 嗯。
2: 留个电话，
1: 嗯，多少号？137-0007-2022。
2: 2022。
1: 嗯，137-0007-2022，对吧？
2: 啊，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早日找到工作啊。
2: 啊，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来看下一条信息，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的工业用地，手续啊还有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电，交通也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咱们找李先生。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啊是女性，年龄方面不限制，从事过饲料还有食品和医药化验的可以优先，待遇方面呢就免疫了，工作地址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主持人。
1: 哎，
3: 我们家也有一个1楼的，70多平的房子，还想继续买出租。
1: 楼房出租是1楼70多平。
3: 啊，在双台区盛华苑附近。
1: 盛华苑几期的？
3: 盛华苑8期附近。
1: 8期附近的，
3: 啊，对，锦海塔。
1: 也就是说，它不是盛华苑小区的，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哎，那好的，1楼70多平。
3: 啊，生活设施都齐全，水电气都有。
1: 哦，
3: 啊，
1: 好的。
3: 嗯，那个年租金是4000块钱。
1: 年租4000元，行。
3: 啊，电话是187。0425。
1: 好。
3: 1820。
1: 嗯，电话是187-0425-1820，对吧？
3: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3: 再会。

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有意向的话可以咨询电话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潘锦某家电公司诚招司机，月薪是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立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 13897868417 13897868417。出售楼房是在兴隆台区的红顿家园小区，3楼，步梯，一共为7层，房照面积是115.38。

0: 平，那么它的实际使用面积是120平，里面是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你好，哦，掉线了。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您好，我想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好，请讲。
1: 啊，我们是物业公司，想招聘一名老年保安员，工作地点在兴隆400附近。
0: 嗯，
1: 工资是一个月2500，然后三班倒。
0: 2500元三班倒的哈。
1: 对。
0: 嗯。
1: 还想招一名绿化工。
0: 嗯。
1: 绿化工工作地点在就是老国际酒店附近，2400一个月。
0: 嗯。
1: 年龄最好，这两个岗位都是在60到65周岁。
0: 60到65左右的哈。
1: 嗯
0: 嗯，好。
1: 13898701456联系
0: 电话。13898701456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现在
1: 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我要招四米二板车和四米二高栏的司机，西医证就行。
1: 四米二的板车或者是高栏车的司机 ，C 一票的就可以，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
2: 我这个公司在大众搅拌站附近。
1: 大众搅拌站的附近，好的。
2: 工资是5000，加满勤500，是5500，中午管一顿饭。
1: 供午餐。
2: 对，
1: 嗯，好的，
2: 好嘞，好，谢谢啊。
1: 给我留个电话，
2: 139，
1: 嗯，
2: 4279，
1: 嗯，
2: 1847，
1: 139-42791847，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上网出租。
0: 哎，介绍一下。
1: 哎，西红台九喜台内上网。
0: 哦，九喜台内上网的那个，好。
1: 三十平。
0: 嗯，30平。
1: 联系电话。
0: 嗯。
1: 159。
0: 嗯。
1: 4276。
0: 哎。
1: 8189。
0: 15942768189，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
1: 再见。
0: 再会。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呢都是免费提供食宿的，有起早间。年龄方面，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详情咨询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招聘保安员。
0: 嗯，好。
2: 招聘形象岗，

0: 要求年龄在45岁以下。
1: 哎，
0: 男女均可。
1: 嗯，
0: 必须有保安证。
1: 好的。
0: 我们公司有班车接送。
1: 嗯。
0: 工作地址在刘滨。
1: 好。
0: 留部电话。
1: 嗯，多少号？
0: 133-3237-1139。
1: 好嘞，没问题。133-3237-1139是吧？
0: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嘞。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妮。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直播，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电话就可以，或者是收听。周六周日的时候将会是重播，不能参与节目，但是可以收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发布信息和查询节目当中以往发布的信息。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等的一些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也建议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的搜索下载我们盘山融媒的 APP， 节目之后可以自行查看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也可以呢先添加上会员中心的微信，想发布信息的时候呢可以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详细发布，可以先添加上，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下一条信息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院内呢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主任。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货车。
0: 嗯，介绍一下。
1: 是四米二那个单排货车。
0: 嗯。
1: 开码，大开码。
0: 嗯。
1: 保险到2027年1月份。
0: 嗯。
1: 检测到今年的8月份。
0: 嗯。
1: 嗯，410机器。
0: 嗯。
1: 平板翻，
0: 嗯
1: 嗯，车好，一手车，
0: 哎，
1: 完我另外再求购一个，就是几千块钱到2万左右的代步车都可以，
0: 嗯，
1: 车型无所谓，那加上车都行，
0: 好的，
1: 嗯，电话是139，
0: 嗯，
1: 9872，
0: 嗯，
1: 0816，
0: 139-9872-0816是吧？
1: 对，那货车10000出点头就卖，
0: 好嘞，没问题，
1: 哎，好，谢谢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有楼房出售，
0: 售楼在什么位置？
2: 双台子区。
0: 嗯，哪个小区的？
2: 嗯，我有俩都能说是吧？
0: 对，都能说。
2: 双台区，书香苑小区。
0: 书香苑啊、哦，好的。
2: 嗯，76平。
0: 嗯
2: 嗯，屋内家电齐全，新装修的。
0: 哎，
2: 礼貌入住。
0: 好。
2: 都家电都是名牌的，
0: 嗯，品牌家电，
2: 嗯，床都实木的，
0: 实木床，嗯，
2: 嗯，地热，
0: 哎，
2: 嗯，都是一栋学区房，
0: 嗯，
2: 嗯，要价22万5，
0: 22万5，好的，
2: 嗯嗯，啊，电话，
0: 嗯，
2: 150150-4276，
0: 4276-6218，
2: 150-4276-6218，嗯，哎，看有一个。66平的，在繁荣小区的万和高层的后边。
0: 哎，
2: 嗯，66平，这也是3楼。
0: 嗯，
2: 嗯，这个也是学区房1栋的。
0: 嗯，
2: 这个要价12万5。
0: 好的。
2: 嗯，看电话还用说吗？
0: 150-4276-6218是吧？

0: 是吧？
1: 嗯，对，然
0: 嗯，
1: 后那个售价25万8，
0: 好嘞，
1: 嗯，能研究价格，
0: 可以，
1: 嗯，
0: 嗯，
1: 139，
0: 嗯，
1: 4274，
0: 嗯，
1: 9877，
0: 139-427-4977，对吧？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某搅拌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的价格也实惠，而且全市都能及时的送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的话呢，会有午休。联系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商网出租是在兴隆台区的河畔花园，房本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那有意者的话，再联系丁先生去看一下，号码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我这边那个想招那个箱货的司机，还有装卸工，还有那个送水工。
0: 箱货车司机、装卸工、送水工都要，对吧？
2: 嗯。
0: 好，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兴隆台。
0: 兴隆台区和田家工作是吧？
2: 嗯，对。
0: 行，其他方面有补充吗？
2: 其他方面没有。
0: 那就打电话联系。
2: 嗯，留电话用留吗？
0: 得留一个。
2: 130。
0: 嗯。
2: 4387，
0: 嗯，
2: 1687，
0: 13043871，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嘞，
0: 好嘞，再会。
2: 拜拜。
0: 刚刚这条信息有点小啊，声音有点小，重复一下，它是招聘箱货车司机和装卸工，还有送水工，工作地点是在兴隆台区和田家，详情拨打电话13043871687，13043871687就可以了。

0: 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咱继续开通啊。
1: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有个房子出租，
0: 床子摊床是吗？
2: 房
0: 啊，房子啊，楼房平房，
2: 楼房
0: 出租行。
2: 嗯，兴隆台区，赵家村呢，就是汉新。

0: 西门对过，离道不远，到高中走路也就10分钟吧。三楼，
1: 哎，
0: 年租金6000，
1: 多大的？
0: 62平，
1: 62平的哈，两室的是吗？
0: 对，
1: 嗯，行，
0: 嗯，我留个电话，
1: 多少号？
0: 150
1: 150 42764276，
0: 6218，
1: 150 4276 6218，对吗？
0: 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好，
1: 好嘞，再会。
0: 再会，谢谢。
1: 不客气。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再加销售提成和其他奖励，前三个月呢保底工资3500元，详情的话在面谈。工作时间早班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联系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呢要外队，它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6000元。仓库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他是肯干，休周日。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为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电，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某饲料添加剂厂呢，要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好，3815-939-3816-939，这会儿继续为大家开通，您可以继续发布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了。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谭锦，某家电公司县城招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出售楼房了，地址呢是在新龙台区的红顿家园小区住宅三楼，一共七层，不梯的，房照面积为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之后就可以入住了。有需求的话，您和李女士联系去看房，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

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还要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提供食宿。联系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

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的建筑，价格呢就面议了，您相中哪一栋就租哪一栋。联系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有一个7楼要对外出售，它的房照面积是110平，然后3室2厅的格局，南北也通透的，里面是中档的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有午休，联系电话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商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房本面积呢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以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咱联系丁先生到现场去查看一下，号码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0: 商老对外出租位于某搅拌蘸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的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想发布那个售楼信息。
0: 抓紧时间说。
1: 啊，我的楼房在那个兴隆台区。
0: 嗯。
1: 振兴街道。
0: 嗯。
1: 台茂社区粮库家属楼。
0: 哎，好的。
1: 嗯、啊，那个是学区房。
0: 嗯。
1: 学区小学为幸福，中学是油田试验中学。
0: 好的。
1: 啊，我的楼房是。三楼，共五层，我是三楼，面积是78平。
0: 好的，
1: 嗯，留个电话是，电话是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是吧？
1: 对对。
0: 好，
1: 我还有个平房，那个农家院要出售，要出租。
0: 抓紧时间，快说
1: 啊！抓紧时间啊！我那个是兴隆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
0: 嗯，
1: 有个面积是那200平，
0: 嗯，
1: 共9间，
0: 嗯，
1: 有个有围墙，有400平，
0: 好
1: 啊，那个是共那个9间啊。
0: 嗯
1: 共9间，
0: 快，
1: 有院墙，那个有，有那个水田2亩半，
0: 嗯，
1: 是农家院，
0: 好，
1: 屋里头有锅，有锅台的啊，反正要是研究，要是想研究的话，联系电话也是这个电话，
0: 133-8680-8191，
1: 哎，8191，
0: 133-8680-8191是吧？
1: 对，我还有一个
0: 不行了，发布不了了，时间到了啊，说的太慢了，下次快点说。
1: 谢谢，
0: 好嘞，再会。
1: 好了，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还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就可以办理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

天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

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

0: 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

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
咽喉。

0: 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知道为啥中国历史上很多能力卓绝的大牛人最后却结局非常的惨烈啊？你看项羽，以少胜多的战神，对吧？诸侯呢见到项羽，那叫什么西行向前，就是你都不敢仰望，就是你得跪着爬行参见，都不敢抬头。但最后项羽却落得乌江吻别。再说李斯，他是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一统天下的，而且他主持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坚持郡县制，这都是他干的，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管理架构。这大牛人最后却被腰斩于闹市。和珅，乾隆爷的宠臣，富可敌国，最后家产超的没说，还被赐了什么3尺白绫。难道死于非命就是这些大牛人的宿命吗？宿命都说错，这个锅我可不背。啥玩意都是命吗？不是的。你看啊，2000多年前有一个大牛人，是不是活成了中国历史上人生赢家的天花板？他曾经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啊！就越王勾践那个脑瓜，那个心胸，如果没有他的帮忙，早就到阎王爷那儿去领盒饭去了。你知道他是谁吧？节目当中啊，我们曾经无数次的提到过他啊，没错，就是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看懂范老师的这波操作，你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这个大金主。当年呢，越国被人家吴国踩在脚底下摩擦，是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的国，这么大个功劳可以说是功高盖主。范老师飘了没有？人家不仅没有飘，人家还不跟你玩了，哥撤了。弃官从商之后，他有3次在商场封神，真是干一行爱一行，这3次4次人家都能做到富可敌国。如果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他最多也就属于一个聪明的商人，但是他竟然又把3次赚来的钱全都散掉，这就脱离了低级趣味，让他跟那些聪明的商人彻底拉开了距离，被后人尊为了商圣。范蠡这一生呢，闯过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最牛的我告诉你，不是怎么在各个领域里边去攻城略地，而是他懂得收手，懂得适可而止，他是真的把进退有度这4个字给玩明白了的人。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范蠡那些反人性的人生智慧。他在临终之前给儿子留下了掏心掏肺的忠告，核心就4个字儿：避开四祸。哪四祸呢？首先，勇而无礼者杀，富而骄横者亡，刚而自用者斩，贪而无厌者富。你看啊，范蠡这24个字说了2000多年了，真正能听得进去的又有几个人呢？在他之后的岁月当中，无数人因为触犯这4祸落得个家破人亡，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当你读懂了这24个字，活成了人生赢家根本不是一个事儿。第一祸就是勇而无礼者杀，说白了就是光是有脑子啊，有胆子没有脑子的人啊，这种人那到最后的下场是不好的。韩信牛人吧，那个军事能力放眼

刘邦被项羽啊围在荥阳的时候，派人去请韩信来救援。可韩信啊咋跟人家说啊，说打可以，但是我帮你要是打赢了，你得封我为假齐王。这刘邦得了信儿，当时正泡脚呢，哎呦，气得一脚啊就把那个泡脚盆给踢飞了。好小子，胃口不小啊啊！现在我身陷险境，你能来救，将来我还能亏待得了你吗？但你这个时候趁机要来要挟我，不好意思，那我可要迅速记仇了。天下平定之后，韩信不仅没有收敛，还天天在朝中炫耀，当年没我韩信，他刘邦能坐在这把龙椅上？在朝中直接就把那个腰啊挺得老直，甚至当刘邦就问他说，你觉得我能带多少兵？你看韩信啊一脸藐视，最多10万，那你呢？哼，韩信说，我多多益善，直接就把那个老板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刘邦恨得牙根直痒痒。后来韩信被贬为了淮阴侯啊。哎呀，大家看见他的时候其实都还毕恭毕敬向他行礼。

但是这个人呢实在是就是太自大了啊，他已经目空一切了，就是大伙儿都得尊一声说韩大王驾到啊。当时有一个重臣还有一个樊哙啊，然后就说你这个我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你要知道啊，人家那跟刘邦是连襟，有过命的交情，也是开国的功臣。你看那韩信嘴一撇，斜了眼睛啊，看人家樊哙，我居然沦落到跟樊哙这种莽夫同列，真是耻辱。哎呦，那个笑容啊，在这个樊大臣的脸上那是瞬间的定格。所以韩信这满身的才华最后活成了什么人人讨厌的样子。后来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啊，承蒙他的伯乐萧何的这个待见，把他骗进宫来，脑瓜一蒙咔了，是不是啊？韩信到死其实都没明白，他不是死于能力不足，是死于啥？不懂规矩，不懂边界，狂妄无礼。你说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是开始呢混的是风生水起，老板也是格外的器重，薪资股权给的都挺到位，但是后来为啥越混越差呢？有些人真的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给点尊重就飘了，开始编得目中无人，老板说啥他必反驳，你根本不懂这种事儿，他咋能办呢？他开始指导老板了，完事儿还在下边涣散人心，老板就会画大饼，根本不懂实际操作，他总觉得自个儿能力强，地球没他转不了。结果老板发现了啊，用这人本事不大，破坏力可不小，用他弊大于利，还让他一边凉快去吧。所以他始终没弄明白，能力强是你的本事，但是不懂规矩，无礼冒犯，那就是你的大错特错。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勇而无礼啊。咱们再看看范蠡啊，人家当年是咋勇而有礼的呢？辅佐越王勾践，他敢亲自赴吴国去当人质，换回了人质之后他还从来不居功自傲。勾践复国之后呢，第一时间他躬身行礼，言辞谦卑，大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方能灭吴雪耻，臣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不敢居功，从来不敢提自己赫赫的功勋，关键时刻能看出来眉眼高低，这就是礼。有些人呢，为啥能力通天最后去惨死？目空一切呀，错把无礼当个性，不管咋地啊，那就是啥啥都无所谓，看似活得真实很坦荡啊，实则就是在给自己这个人生的挖坑。范蠡收了货，后边还有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说过了啊，范蠡呢说了，给他的儿子提了四祸。第二祸是什么？是富而骄横者亡，说白了就是有钱飘了啊，必灾。范蠡这一生三次富可敌国，做生意就讲究一个，如果我赚十块，我只取六成，其余四成给别人赚。所以呢，人家生意是越做越大，有了钱，人家却依然粗茶淡饭，粗布裹衣，最后三次散尽家财，接济穷人，隐居闹市。因为他太明白了，财富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家人衣食无忧，也能让家人反目成仇，甚至能够引来杀身之祸。明朝初期的富商沈万三，据说他家的银子比明朝的国库还要多。朱元璋修南京城的时候，三分之一的钱就是他出的。朱元璋一开始对沈万三啊也是非常感激的，结果这三哥飘了。陛下修南京城，臣虽然尽了绵薄之力，那都是小 case， 这不南京已经建好了吗？臣来帮你犒赏三军，让士兵们好好乐呵乐呵。这话如果你是朱元璋，你听完之后心里会得劲儿吗？这个商人，你竟然想犒赏我的三军，你算老几呀？你这不就是想收买军心，图谋不轨吗？但朱元璋还是给他留了三分面子的，我有百万大军，你能犒赏得过来吗？本来呀，聪明人可能就会就坡下驴，知难而退了。但是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这倒霉催的三哥啊，直接就拍胸脯，陛下放心，每个士兵犒赏一两银子，百万大军也不过就是一百万两银子，我还是出得起的。朱元璋一听啊，就炸毛了。没多久，沈万三因为通番走私，图谋不轨，财富全被没收，家族男丁被流放，女丁被入宫为奴，让你嘚瑟。嗨，你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么嘚瑟的人？有两个糟钱就不够他显摆的了，是吧？中国人我告诉你啊，一直崇尚的就是闷声发大财。有些人啊，就是受穷不等天亮，有钱不炫犹如锦衣夜行，就好像穿了好衣服在夜里边行走，没人能看得见，那得多憋得慌，必须得炫。我就告诉你，你永远就记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至亲的人，没人希望你真正的好的。那些你在人前嘚瑟的每一分财富，都可能变成旁人心中的一根刺，变成别人心中的羡慕嫉妒恨，藏锋于内，守拙于外，得配其财方能长久。范蠡说的第三祸啊，刚而自用者折，说白了就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慈悲不度自绝人。范蠡和文种不是帮那个勾践打败了吴国吗？当时呢，范蠡说了一句至理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王性情多疑，你我功高震主，若不及时隐退，迟早会引来杀身之祸，不如随我一同归隐，安度余生。可文种不舍得呀，我这辛辛苦苦帮着越国复国，我功勋卓越，是吧？到了该摘果子的时候，我撤了，我是不是傻？但范蠡怎么劝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你但凡懂得一点见好就收，也不注意后来被刺一剑封喉。当时勾践要给范蠡封王，人范蠡说啥都没要，而且生怕你挽留，把官印啊往墙上那么一挂，哎，带着家人连夜跑路了。

可文种不听劝啊，还在那跟着勾践啊，苟富贵勿相忘呢。最后勾践就赠给了他一个大礼包啊，赠剑自裁。估摸那一刻文种肠子都悔青了，哎呀，猫别的也帮不上的什么忙，只能送他一份对联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横批悔之晚矣啊。所以范蠡说的每一个字不是没来由的，那都是他世事洞察之后的肺腑之言。他的那些话2000年前适用，2000年之后依然适用，因为人性没有变嘛。人生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就像放风筝，你得懂得收线，不然线断了飞得越高越危险，下来就是一个粉身碎骨。但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个犟种，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我赌你不会真的翻脸，我赌你终究会妥协，我赌好运常伴我左右。你劝他，他会觉得你嫉妒他发财，好心全当驴肝肺，好话全当耳旁风，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人你就只能眼见他朱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范蠡说的第四祸，贪而无厌者富，说白了就是贪多嚼不烂，饭多噎死人，是吧？和珅那是乾隆时期的，那是一个重臣了，权臣，一开始只是一个小侍卫，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溜须拍马得到了乾隆爷的赏识，一步步被提拔，官员们想升个官想保个命，哎，都得跟他去行贿。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的贪心就越来越重，金银珠宝、房产、田地、古董、字画，只要是个值钱的东西他一概来者不拒。他还暗中吞并百姓的田产，搜刮民脂民膏，很多百姓因为被他剥削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甚至还敢贪污国库的银子，挪用公款，把清朝国库都搞得空虚不堪。你说乾隆爷知不知道和珅他在贪污啊？当然知道，但和珅这种人啊，他会来事儿，乾隆爷呢也就睁眼闭眼。但是乾隆也提醒过他多少次了，和珅你已经拥有那么多财富权力了，你要懂得知足。可是他贪得无厌，根本听不进去乾隆爷的提醒，哎呀，就是当一个耳旁风了。乾隆爷刚一驾崩啊，那么和珅拍马屁的这个红利期就立马结束了，嘉庆来了还能惯着你这么任性吗？和珅还想着乾隆爷遗诏能够救他呢，打开一看啊，上面就四个字，给留全尸，赐死就赐死吧，给留个全尸啊。临行前和珅写下绝笔，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哈，咱们总得佩服那些能就是狂澜于大厦之将倾倒的强者，却忽略了一个真相，能力它就是一个双刃剑，它能让你站在巅峰，也能让你万劫不复。范蠡的牛并不是说他这个人更能打，更懂得赚钱，而是他懂知止，懂藏锋，懂顺势而为，因为他知道盛极必衰，所以别人拼尽全力往光芒万丈里边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光芒万丈的时候人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跟任何人争，你们喜欢你就拿去，哎，歌恢恢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他才能够稳稳地避开藏在光芒背后的那个屠刀。人都说人生70古来稀，在那个年代平平稳稳活到了88岁，无疾而终。所以真正的强大从来就不是说能力通天，而是啥，知进退，明边界啊，必经营，这种才是人生的大智慧啊。

面是补课的时间啊。你知道在中国身高最高的是哪个省份吗？是山东。最低的是广西，物价最高的是海南，物价最低的是陕西。最会赚钱的人是潮汕人、福建人，工资最低的是贵州，工资最高的是上海。上海是车水马龙，澳门是挥金如土，香港是五光十色，广东是富可敌国。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是广东省深圳市。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是

海南省。我国唯一一个3000年都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是河北省邯郸市。我国唯一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城市是新疆哈密市。我国唯一一个没有树木的城市是西藏拉曲。我国天亮最早的地方是黑龙江省抚远市。被誉为东方第一县，天黑最晚的城市是新疆喀什。晚上11点天才黑呢，凌晨3点都不算熬夜啊。中国最北边的城市是漠河，最南边的是三沙市。中国南北差异最大的是安徽省。我国最冷的城市是内蒙古根河市，最热的城市是新疆吐鲁番。四大别称又叫什么呢？中华、华夏、九州、神州。四大临海：东海、南海、黄海和渤海。四大古都：南京、北京、西安、洛阳。四大名山：庐山、泰山、华山、黄山。我国的国色是中国红，国乐是古筝，国画是水墨画，国风是汉服，国茶是龙井茶，国绣是苏绣，国兽是麒麟，国瓷是景德镇瓷器。再考考大伙，同样是中国的母亲河，你知道为什么长江是江啊，那黄河却是河呢？

再问问大伙儿，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指哪三宝？西游记当中唐僧一共收了几个徒弟？十二生肖当中为什么把耗子排第一？哎呀，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哈。我没回答的留个作业给大伙儿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们可真能找人呢，还能在抖音后台给我留言。问我去哪儿了，听不着我的声音了，那就随缘呗，就从头再认识一下。改行了，讲评书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人物啊，嫁入豪门36年，容忍丈夫8次公开背叛，有人嘲讽她是原谅教主，她就是叶通。她演活了许仙，却花了半生才找回自己啊！没人知道，她在乎的不是丈夫，而是为曾经在厕所打地铺的女孩赢一个不会坍塌的世界。叶童出生在1963年的香港，原名叫李思思。他的童年只有寄人篱下四个字。5岁那一年，父母把他送到亲戚家去寄养。他在紧挨着厕所的地方打地铺，吃饭不敢多夹一筷子，受委屈了不敢发出一声。他的人生第一堂生存课是如何让自己不碍眼，而他的哥哥却截然不同。父亲花光了全部的积蓄送他去英国读书，住洋房，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年之后，叶童曾经去英国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却看到哥哥和父亲在客厅里边谈笑风生，他攥着给父亲买的毛衣站在门外，终究没敢进去。在那个家里，他像是一个外星人，这种疏离感让他和哥哥在一生当中只见了3次面，英国探亲，父亲的葬礼和他的婚礼。17岁的时候，他四处勤工俭学，凭着天生的出行那种出众的外形，兼职广告模特，勉强糊口。但命运很奇特，或许是眉眼间难掩的英气，又或者是骨子当中藏不住的坚韧，这份独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被导演陈国喜一眼看中。他像一束光，啪的一声照进了叶童10几年阴冷潮湿的世界当中。他给叶童工作，领他入行，帮他挡开原生家庭那些理不清的拉扯。初次演戏，叶童穿着红色的吊带裙赤裸奔跑的片段成了香港电影的经典。这部电影让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次年凭借着《表错七日晴》这样的精彩演绎，不仅创下了票房纪录，更一举摘得了金像影后奖。镁光灯闪成一片，他望着台下的他，脑子里嗡嗡响的不是获奖感言，而是一句近乎感恩的震动：我终于有家了。那个说叶童眼里有光的大导演，在1988年和叶童结婚了。婚礼上，大导演为他唱了《爱你爱到发狂》，那一刻叶童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很多人说他是下嫁，说他傻，对于一个睡过10年厕所地板的叶童来说，就像是抓住一根浮木再也不敢松手。但是他给叶童的哪里只是爱情，那是溺水者的勇气，是流浪儿的地契。婚姻成了叶童的修道院，而出轨成了叶童一节又一节的修行课。叶童在拍《新白娘子传奇》，记者就把照片直接怼到了他的眼前，上面是那个导演和另一个女人的拥吻照片。很奇怪，最先涌上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冰凉的熟悉感，像极了小的时候他盯着表弟独吞的鸡腿的下午，那种被排在热闹之外，被遗弃在光影里的恐惧，隔了20年精准的再次湮灭了叶童。类似的报道至少有8次，每一次他都站在风口浪尖，面对追问，

叶童曾经说过，如果对方还愿意骗你，这说明他还在乎这段关系。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叶童，说她是活在旧式婚姻里的女人。童年的噩梦太长了，长到让叶童觉得一个残缺的家也好过再一次的流离失所。但是他必须说，婚姻是复杂的，不是外人看到的那样，他们之间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默契。婚姻不是救生圈，而是潜水镜，它不能拯救你，但是能让你看清生活的本质和彼此的真实。我们没有孩子，没有丁克，有人说他们凄凉，但是他很坚定，这是他最清醒的决定。他太知道一个不快乐没有安全感的母亲会给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叶童的童年已经够苦了，不必再遗传下去，这不是遗憾，而是对自己一个可能存在的生命最大的慈悲。2023年，叶童60岁了，素净出镜我爱你，低头那个皱纹啊暴露在镜头之下。他说，我不再害怕皱纹和白发，它是我人生的勋章。同年他和赵雅芝在春晚的戏曲节目《借伞》中再次同台。叶童说，当我再次以许仙的形象执伞而立的时候，心情已经完全不同。30年前我接过那把伞，以为能够演活一个书生，30年之后我举起那把伞，上面落下的雨滴声有我半生的故事。62岁叶童去拍《浪姐》，节目组来问他为什么来，他说，20岁我努力工作养活了别人，62岁我想试试养活我自己，从最初只求别太差，到最后燃起想赢的斗志，站在领奖台上，他说，20岁我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最佳女主角，今天是我62岁的叶童完成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我自己，我终于把那个在厕所里发抖的小女孩从心里最深的角落里牵了出来。有人问他，婚姻里经历了那么多，后悔吗？他说，人生不是非黑即白，我这一生从厕所的地铺到今天的坦荡，不是为了原谅谁，借一把伞度一场雨，人生不是对抗，是跟自己和解。

也有很多人问说为啥不离婚啊，深挖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才懂得真相。17岁认识的时候，这个陈国喜帮叶童支付了赎身费，他是带双引号的。这个赎身费呢，是给了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助他彻底独立。他动用资源给他争取了表错七日情的剧本，让他21岁成了金像奖影后。叶童啊曾经坦言说，他不仅是丈夫，更是我唯一一个知己和合伙人。这份掺杂着恩情、利益和依靠的这种羁绊，让他选择将婚姻当作合伙公司经营。你可以拆伙清算，也可以啊注资翻盘。

现在想想啊，33年过去了，为什么当时的许仙非要找个女人来演呢？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是在1933年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经典之作。即使在2004年，央视1套和8套的重播也依然收获了观众的热烈追捧，再次夺得收视冠军。对于剧中的这个许仙，大家都知道是由女演员反串扮演的，但是这个许仙明明是一个男性角色，而且剧情讲述的是一段凄美浪漫人妖之恋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剧组会选一个女性演员来饰演这个角色？直到今天啊，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揭开一个谜底。其实一直我们都被骗了。新白娘子传奇呢，改编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白蛇传。这个故事广泛的流传在民间，具有极强的一个情感共鸣。所以呢，当这部剧搬上荧幕的时候，观众的反响可以说是极为热烈的，让这部剧成为了1992年度的大戏。台视制作方邀请了夏祖辉担任导演，并对剧本进行了精心的打磨。为了挑合适的白娘子，制作方甚至采取了投票选举的方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白娘子一生这个一角的呼声最高的竟然是香港演员赵雅芝。最初呢，赵祖辉也曾经对赵雅芝有所犹豫，毕竟白娘子的这个角色对外形和造型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需要剪去一些头发，而在当时很多女演员对于这种改变的形象都抱有顾虑，担心会影响之后的演艺生涯。但是呢，赵雅芝的发际线很高，她不需要像其他女演员那样去剪发，所以外形上十分契合古装造型，再加上观众对她的喜爱，最终无疑就成了白娘子的最佳饰演。尽管剧本极具吸引力，但赵雅芝还是拒绝了导演的要求。邀请啊，她拒绝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可能会影响角色的表现。第二，当时她正因为主演电视剧《戏说乾隆》而非常红，怕这部剧会让她的戏路变得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有很多剧情取材于戏剧，需要大量的黄梅戏的元素，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挑战。最关键的是，赵雅芝还担心这部剧是爱情故事，出演之后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绯闻。那为什么赵雅芝会有这种顾虑呢？因为她已经结过2次婚，而且育有3个孩子，但她的美丽气质依然成为了万千男性的梦中情人，所以她觉得不想影响家庭。在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顾虑下，她最终决定拒绝出演。但是找其他的人啊都不合适。这个时候导演想起了古装剧《碧海青天》当中看过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就是叶童，所以当时就找来了叶童。最初呢，叶童也不想接受这个角色，但是导演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终于劝说和打动了他，他决定尝试一下，最终确定了演员阵容，尤其是赵雅芝和叶童的组合成了全剧最为亮点的这个卖点之一。经过100多个电话的沟通，赵雅芝终于同意参演《新白娘子传奇》，并且得知许仙是由叶童来反串之后，她也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啊。应该说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特别是叶童和赵雅芝的精湛演绎配合之下，《新白娘子传奇》才得以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1992年11月份，这部剧在台湾首播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快成为了央视年度收视冠军。那么这个剧呢，也在中国大陆播出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热烈的反响，甚至风靡整个亚洲。作为主角的赵雅芝和叶童也一举成名，成为了当红演员。当时啊，很多观众看到许仙都以为这那是个女生，殊不知这一切的背后竟然是个女演员这个叶童反串的结果啊。赵雅芝呢后来在一档节目当中就说了，选择女演员来出演许仙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突出许仙的柔弱，体现白娘子和许仙这对女

强男弱的夫妻关系，同时也避免了剧组能够传出绯闻。赵雅芝的这个解释呢，也揭开了多年来的谜底。尽管这个真相让人感到意外，但不得不说，《新白娘子传奇》依然是一部值得传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步入二季度，我县延续首季开门红态势，通过政策赋能、精准施策、创新驱动等系列举措，保持工业经济动能强劲，尽忠提质。羊圈子镇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让小果蔬成长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县司法局全面启动2026年2659法制行点亮振兴新突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二季度是承上启下、攻坚克难的关键期，更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黄金窗口。时下，我县延续首季开门红、昂扬态势，通过政策赋能、精准施策、创新驱动等系列举措，保持工业经济动能强劲，尽忠提质，为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提供有力支撑。时下的盘山，从经济园区到各镇街，从智能车间到建设工地，处处呈现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尽忠提质的积极态势。今年首季度，我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82.1亿元，较年初预计提升了1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2.7%，较年初预计提高了22.7个百分点，顺利实现了开门红目标。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是全县上下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的结果。今年，针对域内企业市场收缩、利润微薄、投资意愿不足等短板压力，我县深化领导干部包保制度，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滴灌，全面摸排发展诉求，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稳住骨干企业基本盘，同时强化引企对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防止资金链断裂，不仅稳住存量，更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于丽娜
1: 在15时期，结合县域经济的特点，提出了打造4-3-4产业发展体系的思路。具体来说呢，一是在四大优势主导产业方面，

0: 将进一步推动石化及精细化工、农产品精深加工、橡塑制品、新型防水材料四大产业向高端化升级。我们重点推进大地新材料、伟华骏赫、永骏食品智能化改造，让老底子焕发新活力。二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加快新材料、新医药、新能源规模化壮大，特别是水肥剂产业，这是我们培育新医药的重中之重。2026年将全力破解发展瓶颈，力争在地理标志及新食品原料申报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让小药材加速成长为大产业。3是在四大未来产业上，将前瞻布局低空经济、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和未来材料，积极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上。当前，我县正以拼的精神、抢的劲头、实的作风，全力冲刺双过半目标。针对龙头企业，重点保障其在能源、物流等方面的需求，支持其通过技改扩能提升市场占有率。针对中小微企业，通过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切实解决融资难、用工难问题，不仅稳住存量，更通过小升规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紧抓项目建设的主引擎，紧盯双过半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实行穿透式调度，让项目从土地平整到能评环评全程帮办代办。在招商引资上，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通过盘活闲置厂房、推行飞地经济等模式，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入驻，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投入产出比。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用好两库一单和专项政策，积极向上争取，力争全年新增一批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确保434产业体系从蓝图变为现实，保持工业经济稳健增长态势，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记者邢野报道，春意盎然，万物勃兴。走进羊圈子镇广袤的田野间，一栋栋温室大棚错落有致，勾勒出乡村产业发展的亮丽轮廓。棚内绿意葱茏，果香四溢，农户们穿梭劳作，丰收的果蔬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坚实力量，让乡村发展更具动能，百姓生活愈发甘甜。走进大洋村叶长平家的香瓜大棚，翠绿的瓜藤顺着支架层层攀爬，圆润饱满、品相上乘的香瓜缀满藤蔓。叶长平穿梭在瓜垄间，仔细查看香瓜长势，精心管护即将成熟的果实。再过十多天，这批香瓜就将迎来集中上市，凭借着清甜口感和优良品质，早已被各地客商提前预定。不愁销路的好行情，让小香瓜成了实打实的致富果。
2: 我种了20多年香瓜了，通过扩大棚，我们的生活水平也一年比一年好，条件一年比一年富裕，今年的长势非常不错，质量都挺好。
1: 在同村王卓家的葡萄大棚，枝叶繁茂的藤架上，青嫩的葡萄串挂满枝头，王卓正精心进行蔬果、绑腕等管护。他告诉记者，镇村农技人员经常上门指导，为种植户传授科学种植技术，让葡萄品质稳步提升。今年他选种的是早熟品种，上市早，价格优，后续还能拓展观光采摘，多元销路，让收益更有保障。
3: 品种叫赵氏香，预计得6月2号上市吧，打的还行，对村里用不少的帮助，有啥问题啥的打电话，村长和书记就到位，还有毛病啥的打电话他就来。
1: 近年来，羊圈子镇立足资源优势，引导农户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大棚果蔬种植，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大棚基础设施，强化农技跟踪服务，通过政策赋能、技术支撑、市场对接，推动果蔬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带动众多农户投身其中，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果蔬成长为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如今全镇已发展温室大棚890栋，年产各类果蔬1.9万余吨，大棚果蔬产业成为助力百姓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产业，稳稳托起了种植户的

0: 幸福生活，让乡村振兴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记者吴小曼报道，普法一小步，治理一大步。近日，县司法局全面启动2026年2659法治行点亮振兴新突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普法队员们用小切口讲出大道理，把法律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让法治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上午9点，一阵阵带着亲切的法音在德胜街道德胜村的法治课堂里回荡，村民们认真聆听。村法律明白人陆万长用一口地道的乡音，结合农村生活家长里短的事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关于隐私权、荣誉权、未成年人保护等条文掰开揉碎了讲给大家听。讲到精彩处，村民们频频点头。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趁热打铁，把民法典宣传册和印有法治标语的法治小扇子送到村民手中。德胜街道德胜村村民陆续：
1: 今天听了关于隐私权、荣誉权、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内容，陆老师的课让我们心里更有底，以后遇事先讲法律，别冲动，做个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好公民。
0: 看着大伙儿听得入神，陆万长的劲头更足。这位扎根基层的老党员知道，法治意识不是一两次课就能提升的事儿，但只要搭好台、常诵法，村民的法治意识定会一天天强起来。
2: 让他们知道怎样的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特别是通过法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村里头配合咱们街道、配合县里的司法部门，多多的开展这样的活动，我想村民们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培训。
0: 在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一场专门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普法宣传活动如火如荼进行。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围绕赡养、财产继承、防诈骗等常见法律问题，用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把法律条文翻译成老人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家常话。养老院的老人不少是独居或子女在外务工，平日里最怕遇到事儿，不知道该找谁。李可亲切地告诉每一位老人，大爷大妈有事就找我，来所里也行，我们免费提供法律援助。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护理负责人李艳明：
3: 这场宣传贴合老人生活需求，帮大家学法懂法，维护自身权益，也让我们的养老服务更有法治保障，守护老人晚年生活。
0: 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4: 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赡养、财产等法律需求，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民法典，把法律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后续我们会持续开展丰富的普法活动，用法治力量守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规划实施元年。县司法局以2659法治行为抓手，坚持普法服务发展、普法惠及民生，聚焦企业经营风险防范、基层矛盾就地化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把民法典的大道理化作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小切口，让法治真正成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护身符。记者张鹤鸣报道。今年的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传统美德，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5月15号，县残联组织开展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县城广达公馆小区北门，来自县内的6家企业带着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对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开展招聘，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为提升对接成功率，县残联在招聘现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区和就业指导区，为残疾求职者提供1对1的就业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建议、岗位推荐以及求职登记等服务，确保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岗位信息，顺畅表达求职意愿。盘锦富龙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沈威：
5: 今天来到招聘会现场，我们带来了包括操作工、维修工以及后勤保障等3个定向岗位。今后我们将继续发挥福利企业的示范作用，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吸纳更多残疾人入职，助力残疾人自立自强，共享美好生活。
0: 为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县残联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页等，向现场群众宣传残疾人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康复服务、无障碍环境等相关政策，确保政策红。

0: 力直达残疾人群体。群众杨晓东
1: 学会了很多对残疾人优惠的政策，同时呢也接触到多家企业能够聘用咱们残疾人，让咱们残疾人呢能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我们残疾人呢也更有信心走出来活好自己的生活。
0: 今年我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高度重视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通过整合资源相继开展了白内障复明手术、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等工作，进一步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对域内的困难残疾人家庭实施改造轮椅坡道、安装卫生间热水器等一系列助残举措，提升广大残疾人无障碍环境平等出行的体验感，积极落实残疾人扶贫工作，加大对残疾学生的教育补助力度，开展多项残疾人就业专项暖心活动，全力解决制约残疾人就业的各类难题。随着一项项暖心措施铿锵落地，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攀升。记者张宁报道，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县应急管理局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扎实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企业生产一线。在辖区多家重点企业，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灾减灾手册、现场讲解答疑等多种形式，向企业员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针对企业生产经营特点，重点讲解了火灾逃生、用电安全、防汛避险、地质灾害防范等实用内容，并结合典型安全事故案例剖析事故成因，警示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等重点区域，实地排查隐患，指导企业完善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优化应急疏散路线，叮嘱负责人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定期开展员工应急培训，提升全员应对突发灾害事故的快速反应和自救互救能力。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柴海明：
2: 我们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细化管理措施，以更严标准、更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推动企业安全稳健高质量发展，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0: 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企业员工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实操技能，推动企业将防灾减灾工作融入日常生产经营全过程。接下来，县应急管理局将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行动，不断扩大防灾减灾宣传覆盖面，全力营造全社会关注防灾减灾、参与应急避险的良好氛围，为全县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中共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把他的心腹关向英找到一起秘密谈话，就谈到了贺龙。这夏曦怀疑贺龙是改组派，这话呀刚说了个开头，哎，突然犯了病了，口吐白沫，面色铁青，摔倒在地，是不省人事，把关向英给吓坏了，赶紧把勤务兵叫进来，命令他把军医找来。来了仨军医，拎着药箱子，经过检查无所措手足啊。为什么呢？看不出来是什么病，看表面的情况像是中风，但这风怎么中的呢？关向英就说，方才还好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这快快下手治，快下手治。可是您别忘了得对症下药，看不出啥病来怎么动手治？方才有个勤务兵看到了这一切，这小勤务兵啊，这心里他挺高兴，心里说话，死了才好呢，嘎嘣一下他就死了，我才解恨呢。没想到这夏曦杀死了那么多好干部，嗯，这种人活着有啥用啊？这是害群之马呀。但这小勤务兵心里啥都清楚，他敢说吗？吓死他也不敢呢。于是他悄悄的就告诉了另外几个战士，他们就说夏书记被鬼魂呢给迷住了，听说是万涛的魂儿、柳之寻的魂儿、孙德清的魂儿向他索命来了，不见他怎么突然就得了邪病了呢？

0: 那几个勤务兵听完之后也非常高兴，他们对夏曦恨的是咬牙切齿啊。这勤务兵这么一讲，立刻这消息就传出去了，那许多人无不解气，心里头都高兴。再说那个姜气也，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吓坏了，吓得是手脚冰凉啊，这怎么办呢？哎，这姜气也这家伙还挺聪明，他听说过，说这是一种中毒的病，这白果这玩意儿虽然好吃吧，里边有毒，他似乎听说有人中了毒了，被一个老头给救了，这老头就是现在政委旁边的那个老邻居，所以姜气也赶忙把那老邻居那老头给找来了，让他给看一看。老头进屋看了一眼，
1: 哎呦，吃白果吃多了吧，中毒了这是啊。哎呀，我就忘交代这么句话了，白果的营养虽高，吃多了它就会中毒啊。姜气也就问他，那你有没有办法治？
0: 有，这白果皮儿这不一大堆吗，把这白果皮儿啊用水煮了，用煮的那水灌下去，一会儿就把毒给解开了，是吗？哎呀，快快快，就这样把这皮搂到锅里头，加上水，搁上柴火，时间不大烧开了，让那老头看着差不多了，把这水用瓢崴出来，温凉不展的时候，就把夏曦的牙关给撬开，一勺一勺给他灌下去了。嗯，还真叫好使。时间不大，夏曦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里边咕噜咕噜一叫，慢慢的他把眼睛睁开，吐了几口苦水。这面色也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嘴唇也不那么青了。哎，夏曦把眼睛睁开了，要了我的命，接着又吐了几口。那老头一看，咋样？是不是这白果中毒了？让他好好歇歇吧，明天就能好了啊。姜气也对这老头十分感谢，给老头两块大洋，老头说什么也不要，但是姜气也硬是塞到他手里头了。哎，等夏曦呀养了有两天的时间，又恢复了正常，可以吃饭了，下地走动了。哎，正好到院里头打打拳活动活动，姜气也从外边进来了。书记，命好利索了。哎呀，又过了一次鬼门关嘛，上回落水好悬没淹死，这回好悬没中毒毒死，我真是命大呀。是啊是啊，姜气也赶紧打溜须，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书记啊，您好好活着吧，将来前途无量啊。哈哈哈，嗯，但愿如此。哎呀，我说老姜啊，我病的这几天咱们的形势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啥变化，国民党的军队迟迟没有往前推进，目前咱这地儿还挺稳定。人心如何呀？人心也比较稳定。那就好啊。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夏曦这一好，他又来了精神头了，又把他心里那点事儿想起来了。干嘛呀？他要抓那些改组派。这小子一条道走得黑呀，他告诉关向英，按我的纸条行事，马上执行命令，把改组派都给我抓起来。关向英本来一肚子不满，不愿意执行，认为夏曦这次通过这

件事把这事儿忘了呢，没想到他又想起来了。明明120个不愿意，但是也得执行啊，有道是军令如山。因此在红三军里按着夏曦的条子开始抓人，这一忙活就忙活到了半夜。但是对于贺龙，关向英怎么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但是夏曦呢已经怀疑上他了，所以关向英想来想去啊，于心不忍啊，心说看着没，贺龙可危险了，只要夏曦这个人惦记上的人都得不了好结果啊！我跟贺龙多年呢，就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改组派，怎么办呢？看贺龙那样子似乎没有察觉，我呀事先得给他报个信儿，让他有所准备才是。关向英想到这儿，一宿都没睡好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蒙蒙登登，蒙蒙亮的时候就去找贺龙。到了军部一看，站岗的在门口站着，他就问军长在吗。军长大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走了。走了上哪儿去了？军长有个习惯，自从住下之后每天起大早去钓鱼，可能上河边钓鱼去了。我们发现他拿着鱼竿和鱼篓。哦，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关向英知道那条小河，一拐弯出了村儿，奔小河去了。来到村边小河边上，这小河也不太宽，但是水挺深，小河两岸绿树葱郁。但见贺龙叼着烟斗端坐在河边垂钩稳钓。关向英啊偷偷走到他身边，贺龙一点察觉都没有。关向英倒背着什么呀，吓了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关向英蹲下身就说，我来了一会儿了，看你钓鱼那么认真，没敢打扰，怕把鱼给惊跑了。是吗？贺龙说着把鱼钩摘下来，把鱼扔到鱼篓里了，还跟关向英说，老关呐，你知道这是啥鱼吗？我不懂，这叫鲈鱼啊。哟，那味道美极了，鲈鱼也是营养之物啊。今儿个我多钓几条啊，咱俩就鱼下酒，哈哈哈。说着装好了鱼食，又把鱼漂甩到河里头。关向英心里直翻个儿，心说贺龙啊贺龙啊，你好大的心胸啊，刀都快压到脖子上了，你是全然不知啊。他往左右看了看没人儿，这才说，哎呀，我说胡子，你说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到哪河脱哪鞋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贺龙经过了七灾八难，没有一次能把我难住的时候，你愁个啥呀？咱们肯定有办法。是是是是，你一说这话我心里头就有底了。不过我现在有点赌心，我觉着咱们连连打败仗，现在退的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这么大的天下没有红军站脚的地方，你说能不叫人发愁吗？贺龙冷笑了一声，兵法有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自古至今就没有常胜将军，打几个败仗算啥呀？咱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有信心，那才能行。胡子，我真赞成你，你心胸真宽广，一看着你我这心里啊我就有底了，
我看你浑身上

0: 下一身正气，浑身都是胆。我非常钦佩。贺龙笑了，哎，我说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的甜言蜜语，恐怕有事儿吧？你不是来表扬我的吧？我看你的气色和眼神，你有话想跟我说，说吧，啥事儿？
1: 我这……
0: 哎呦，关向英真钦佩贺龙的眼光太毒了，用眼睛一搭就能看穿人的心事。他本来想要向贺龙通报个信儿，贺龙一说，反倒他没词儿了。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心里发闷，找你聊聊天儿。胡子，这个你，他刚要说什么，你说巧不巧？忽听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关向英就不说了，扭回头一看。顿时吓得心头是突突直跳，怎么回事？身后来的人正是夏曦，本来想背着夏曦跟贺龙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知道为啥他来了，莫非有人给通风报信儿，自己身边有奸细不成？这关向英真害了怕了，手心都出了汗了。贺龙稳坐钓鱼台，守着这鱼竿，用眼角飘了一下，看着夏曦来了，他动也没动，连头也没回。这时候夏曦来到近前，看了看贺龙，又瞅瞅关向英，瞅了瞅鱼篓里的鱼扑棱扑棱直蹦。他善不搭的也坐到贺龙的身边。哎呀，文长啊，我算是服了你了，打了败仗还有心思钓鱼，你这钓鱼的兴致也太大了点了吧。贺龙冷笑了一声，哼，是不小，我书记听说你病了，我来钓几条鲈鱼，打算给你补补身子，好让你长点精神，把你的身子补养的强壮了，咱们好打仗。这阵子你太劳累了，你看看你眼眶都塌了，气色也不太好。是啊，夏曦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吧，然后就说，哎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受点苦，不受点罪，咋能行呢？哎呀，你们俩谈的挺热闹，谈了些啥？跟我说说。关向英这心里他一哆嗦，哎，书记，我们没说旁的，正谈钓鱼这事儿呢。云清在钓鱼上挺有学问，我想长长见识。夏曦摇头，钓鱼有啥学问呢？贺龙瞅了他一眼，我书记，你说错了，钓鱼的学问那大着呢。万年之前，老祖宗们就知道钓鱼，那时候是用兽皮兽筋做的钓鱼线，没有鱼钩，把这蚯蚓就绑在这鱼线上，这鱼呢吞下蚯蚓，你一拽这钓鱼绳就把它提了上来了。夏曦点了点头，不错。总而言之，这钓鱼呀、是原始人的活动，我们不谈这些吧。哎，文长啊，我问问你，你在国民党里很有声望啊，你做过旅长，做过镇守使，还做过军长，这些大官儿，有人说嘛，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进行活动，咱就谈谈这事儿。 贺龙都没瞅他。

0: 人呢这样谈论，贺龙就说这叫胡说八道，他们有证据吗？有证人吗？夏曦斜视了贺龙一眼说，是啊，要是有我早就下令把你抓起来了。正在这时候，又有一条鱼上了钩，贺龙把这鱼挑出水面，摘下鱼扔到篓里，然后又绑上鱼食，把鱼线甩到水里头，接茬说，哎，老夏呀，你还用找证人吗？我看你就可以当个证人嘛。我在国民党内当旅长、师长、军长，究竟怎么样？只有你最清楚。我带部队住在李州的时候，你去那里找我，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开口就管我要50,000大洋，我那时全师的军饷就有60,000大洋，你要50,000，我就给你50,000，因为你是代表共产党去要的。我贺龙对共产党如何，你最清楚。你给我写个证明吧。夏曦听了贺龙的话，冷笑了一声，哎啊，是是，果然有此事，不过呢，那是过去的事儿了。别人反映你的问题嘛，是反映你的现在。贺龙就问他，过去我在国民党里对共产党尚且一心不二，今天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还反党不成吗？贺龙说到这儿，声音就提高了，把鱼竿一放，把双目一瞪，厉声说道，哎，我夏曦呀，告诉你，你今儿个怀疑这个是改组派，明天怀疑是那个改组派，你抓了那么多的人，其实我看你就是个改组派，而且是个大改组派。你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那么多的好同志，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不成？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还出生入死的与敌人拼命呢？说到这儿，贺龙这情绪上来了，他猛然站起，砰一把把夏曦的衣领子给抓住了，提高着声音喊道，夏曦，今天你要跟我说个明白，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听说马日事变的时候，你扔下省委你先跑了，你是个懦夫，你是个胆小鬼，到了洪湖你又当上了太上皇。我问你，刘志群、孙德清、段玉林、彭国才、万涛、周小康、王一鸣，他们怎么会是改组派？你手上有什么证据？哎，你说你到底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给我说。咱们说过，贺龙练过武术啊，身子骨相当结实，手底下干净利索，他要收拾夏曦，那不手到擒来吗？他拎着夏曦的衣服，连推再搡，连低了再甩，这夏曦可倒了霉了，左右摇晃，贺龙好像没把他抖了散了。关向英在旁边呢，他一看不好，赶紧过来劝架，胡子，胡子，息怒，息怒，快撒手，快下撒手啊！老夏是共产党员，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洪湖苏区的肃反是中央肯定了的，你千万不要胡来，快松手，快松手。贺龙也发现自己啊动作太大了，慢慢的把手松开了。这夏曦呀，喘了半天气儿，哎呦我的，哎呦，哎呀，贺文长啊，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好，你不相信我也行，但是中央已经来了信了，肯定了我们肃反是有成绩的，那不是我独断专行，我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儿的。贺龙就哼了一声。中央肯定就没错了吗？陈独秀怎么错了？李立三又怎么错了？难道他王明就没有错不成？
1: 稍后。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老百姓都知道，自古忠臣不怕死啊。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往古代上说，犯言直谏的，像寇准、包拯、狄仁杰等等等，这些清官是数不胜数，甚至宰相刘罗锅里的刘罗锅等也不例外。有很多人很善良，也有工作能力，作战也很勇敢，但是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敢直言。这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呢，把憋了这些日子一肚子的气全都散出来，一顿雷烟火炮把夏曦问了个张口结舌。这夏曦哪受过这个呀，气得浑身上下也直哆嗦，用手指着贺龙：你指责我可以，你竟敢怀疑王明同志也有错误，你这真是造反，简直是目无法纪。贺龙冷笑了一声：谁目无法纪？他对了我坚决拥护，他错了我就绝不执行，我不管他是谁。这关向英啊，一个劲儿打圆场：哎，我胡子别说了，哎，别说了，书记你也少说两句，都在气头上。这个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这样下去就伤了感情了。这样办吧，我看这鱼篓里头有两条鱼了，怎么办？回去咱炖鱼，喝两盅酒，大家心平气和的交换交换意见，好吗？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幸好有这么人打圆场，贺龙也不言语了，夏曦也不言语了，两个人默默无语，都生着气，转身回到司令部。鲈鱼也做好了，贺龙的气儿还没消呢，用手指着夏曦：书记吃吧，这玩意儿可有营养啊，等你补足好了身子，来了精气神了，养得肥肥的，你好杀人。你说这一顿抢白，夏曦还能吃

下去。你了半天他也没词儿了。贺龙一甩袖子，饭也没吃，转身走了。关向英一看贺龙走了，转过身来就劝夏曦。夏书记，我劝你千万不要再怀疑贺龙了。旁的我不敢说，我敢用党性和性命担保，他绝不是改组派。再有，他在红军当中威望那么高，国民党反动派又那么怕他，你要把他给杀了，国民党军队攻上来，谁能指挥咱们的万马千军呢？您说是不是？要顾全大局呀。这夏曦呀，低着头咬着牙想了半天，他心里说话，就即使贺龙不是改组派，他顶撞上级，野性不改，我也饶不了他。不过现在的确得需要这样的人呢，他振臂一呼，官兵都听他的。如果把贺龙给得罪了，或者把他给处理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一听关向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吧，老关呐，那我就听你的。哎，书记，这可就对了，为大局着想啊。书说简短，过了一段时间，红三军到大红山一带以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时定不下来，因为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这时候湘鄂西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是完全占领，夏曦就提出了北上鄂豫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是红三军开始向北移动，可没走几天就打听到红四方面军已经往西边开下去了，根本接不上头。夏曦没了办法，于是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研究红三军的行动方向。红三军的各级领导人都来了，大家在会场上是争论不休，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意见。有人主张恢复洪湖，说我们在那儿群众基础牢，老百姓对我们有认识，回去了是事半功倍。也有人主张把红三军开到豫西，也提出一大堆理由来。夏曦在旁边抽着烟听着，后来他说话了，同志们，必须全军呢开到湘鄂边，为啥呢？因为那里坚持武装斗争对我们有利。那地方嘛，我想云清非常熟悉，容易立足。哎，但是怎么能把队伍拉得过去呢？当阳、远安、荆门一带都有敌重兵把守，不能通过呀。大家看看这怎么办呢？宋盘明就说，老夏，我们要将部队拉到湘鄂边，岂不是彻底丢掉了洪湖苏区吗？如果中央要追问起责任来，谁负得了啊？夏曦把脑袋一拨了，哎，你说错了，红四方面军可以丢鄂豫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丢掉洪湖呢？关向英啊，紧随其后发言，是啊，到了湘鄂边也不算是离开苏区，那里不也是苏区的地盘吗？只是四周都是重兵，从哪儿过去呢？弄不好就要吃大亏呀，是不是呢？大家想想，对不对？夏曦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狠狠地抽了几口烟。他一看谁都发言了，就贺龙低着头不说话。贺龙在那低着脑袋抽着他那烟斗。夏曦呀，主动来到贺龙的近前，我说，老贺呀，你得说话呀，

0: 你说应该咋办？贺龙这才说话，不是老夏，你不是主张把队伍拉到湘鄂边吗？
1: 啊，对呀，
0: 那你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旁的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过得去，一定能达到目的。
1: 哎呀，那好，好极了。
0: 咱们要到了湘鄂边，你怎么个走法？你说说我听听。贺龙就说，部队如今已经疲惫的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打仗，这样我们走豫西过陕南，绕个大圈子走，不能硬碰硬，要避开敌人的主力才行。
1: 那走近路怎么个走法？
0: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怕他没有路，咱们就尝试尝试，有什么不可呀？想当年我带兵打仗的时候，没走过的路走的多了，你这会儿叫我说，我心里也没数。到了这时，夏曦呀，也是洋车上马路，没辙了，只好听从贺龙的，点头同意。临走之前，夏曦又把逮捕的卫士军等改组派秘密杀掉。对卫士军之死，人多不惋惜呀、啊。什么意思？因为他明知的夏曦有错，还在高压之下丧失原则，站在了夏曦一边儿，所以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解恨。这个事儿一带而过。再说红三军西进之际，已经到了1932年的11月上旬了，金风萧瑟时，落叶凋零啊，烟雨不断。红三军在退出洪湖时，把地图还丢了，只有段德昌手中还有巴掌那么大一张地图，还是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部队行进了两三天，便进入了桐柏山区。这个地区啊，民团、土匪等反动武装遍布各地，各村寨都筑有土围子和工事，这给红三军的行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再一个困难就是吃的问题，山里的粮食本来就紧张，又值这一年春旱秋涝和早霜，粮食所收无几，加上兵匪抢掠，老百姓是十室九空，部队常常是几天都吃不上饭呢，只有啃树皮、挖野菜、柿子、核桃、胡桃吃这些东西。有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嚼高粱杆子，那个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呢、啊。这段日子，部队几乎是天天行军，除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和粮少等困难之外，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扫射，后面有国民党军队尾追，本可夜间行军以避免飞机袭扰，无奈许多将士因为营养不良啊，都患了夜盲症，到了夜里看不见路。由于飞机的骚扰，部队行进的速度大大减缓，尾追红三军的人马是马鸿逵的部队啊，更增加了危险性。那位说马鸿逵怎么追剿起红军来了？原来啊，马鸿逵的一个心腹把刘氏的侄子给打死了。这刘四是蒋介石的心腹啊，他往蒋介石那儿打了个报告，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要调兵杀掉马鸿逵。马鸿逵哪敢得罪老蒋啊，就害了怕了，赶紧花钱走门路上家打点。最后蒋介石消了点气儿，发了话了，告诉马鸿逵，你呀给我准备点药。马鸿逵就问了，委员长要吃啥药？蒋介石说了，我要吃龙心和龙肝。马鸿逵当时就懵了，龙心龙肝这玩意儿上哪

弄去？赶紧把幕僚谋士集合起来，大家猜测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大伙儿猜明白了，这龙心和龙肝是啥呀？就是贺龙呗。要把贺龙给抓住，那蒋介石就高兴了，这件风波就算平息了。但是马鸿逵深知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贺龙啊，多少人多少年都没抓住这个贺龙，今天我出面去抓，无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儿，但是不敢得罪老蒋啊，也只好硬着头皮满口应承，派兵遣将，他要捉拿贺龙。马鸿逵派的先锋啊，足有一个旅，这旅长是他的本家子，外号叫马瘸子。这个马瘸子还挺狂，他跟马鸿逵就说：“叔啊，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贺龙有啥了不起呀？贺龙咋的？三头六臂呀？我就不相信，旁人对付不了他，不等于咱对付不了他。我带着一个旅，我去捉拿贺龙。哎，我挖他的龙心，取他的龙肝，让委员长高兴。”叔叔您看如何？好，那你就带着一个旅马上追击，我听你的捷报。是。于是这个马瘸子率领一个旅追赶红三军，红三军是连日急行军呢，可仍然没有摆脱追兵，最后贺龙啊被追急了，直骂娘啊，娘的，不给他马鸿逵点颜色看看，他是不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可是骂归骂，现在要是敢停下，肯定会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红军现在是既无电台，也无作战地图，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做参考之用。贺龙就动开了脑筋了，想啊想啊想啊，他指挥着部队围着伏牛山兜了个大圈子，前方到了个地方叫雀林山。贺龙把人马扎住，他立马观瞧，这雀林山是山高谷深，树林茂密，是个藏兵的好地方。历史上汉朝的绿林军也是从这里起义的。贺龙看看这地形，心里头有了主意了。嗯，就这么办，去把段德昌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段德昌骑马到了。军长有什么命令，福儿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是。段德昌领命，当即按着贺龙的分派，率红三军大队人马过了汉水。那位说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您到下文就清楚了。段德昌按着贺龙的吩咐，找到当地的老百姓，详详细细了解了一下雀林山的地形，然后命令两个团的人马悄悄的埋伏在雀林山山口两侧的密林杂树之中，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不提段德昌暗中埋伏人马，再说这马瘸子，他看红军躲着他，以为红军呢被吓破了胆了。他也听探子说，现在红军是破败不堪呐，缺兵少粮，连走路都困难，根本无力打仗。哎呦，马瘸子心里头高兴，心说贺龙啊贺龙啊，现在你呀、啊、就好比一条龙离开了大海，我就可以把你生擒活拿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命令部队加紧给我追。他一边加紧速度追，一边给马鸿逵那儿发电报。他跟马鸿逵说，叔你放心，我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贺龙的人马是节节败退，用不了几

天我就能把他伤擒活拿，你就等好消息吧。他心里高兴是兴高采烈呀。单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雀林山前，他在马上一看呢，日头已经西斜了，按说呢队伍应该停下来宿营，偏偏这时这马瘸子接到了马鸿逵发来的嘉奖电报，美得他像刚出水的鲫鱼瓜子似的，立即又驱兵上了雀林山。有人说旅长啊，这山高谷深，树大林密啊，以防伏兵啊。你们他妈懂得啥呀？现在贺龙的人马连饭吃都没有了，年轻人走路都拄着棍子，这样的部队哪有战斗力呀？趁此时不抓住贺龙，更待何时？不能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听见没听见？继续前进。往前走了一段路，这马瘸子抬头一看，半山腰上有几间茅草房，他就吩咐士兵把房中的人找来，他要问话。功夫不大，有几个当兵的把几个穷百姓给找来了。马瘸子在马上坐着，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用马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口就说，我问你们，你们见红军从这儿路过吗？就是那红军呢要饭的队伍。那几个穷百姓马上磕头就说，这报告老总，红军一天以前就开过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看清楚了是红军，那还错得了啊？衣服破旧，长短不齐，那武器零零乱乱的，有的还没有枪，有的扛着棒子，拿着菜刀，啥样的都有，我们咋没看见？你们说的不是瞎话？哎呀，长官呢，我们要说瞎话，你砍了我们的脑袋，吓死俺们也不敢说谎话呀。那你们回去吧。马瘸子一挥手把几个老百姓给放了，扭回头跟参谋长黄英才说，听见没听见？那红军被我大军左追右赶，已成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沿途之中竟以草根树皮高粱杆充饥，毫无战斗力，他们哪敢埋伏人马打咱们呢？哎，咱们要不抓紧追赶立功，更待何时啊？来呀，全速前进！他一声令下，国民党军队就进了雀林山的山口了。这时候路两边草木更密，树更高大，路更艰险。黄英才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太险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他赶紧把马带住了，来到马瘸子近前又说，旅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那贺龙足智多谋，善于识兵，这一旦中了埋伏，这可就不好办了。马瘸子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去，你还当参谋长呢？胡说八道的，我心里非常有底，听我的，听你的，照样前进。这部队夸夸夸夸夸夸接茬往山谷里头走，没走出十几分钟，突然间就听见一声枪响，非常清脆，紧接着路两边山中枪声好像炒爆豆一样就响起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紧接着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伏兵四起，那些红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

0: 直奔国民党军扑来。马瘸子在马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天灭我也，完了，这是彻底的玩完。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

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近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

0: 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家感冒，要不这天多好！哎呀。

外边哈，柳寒烟啊，你就是你家现在哪个小区，你要是感觉到好的话，或者上你上哪儿，上那个，我建议你去什么，那叫湿地公园啊。哎，这天儿哈，你别打伞啊，打伞就没有意境了。那不打伞，叫感冒了。你这时候出去溜达，你就看着哈，哎，整个烟雨蒙蒙啊啊！那谁那歌唱的？第一次偶然相逢，烟正蒙蒙，雨正蒙蒙，你就这意思，哎，你得一点风不能有，雨还别下大了，你下大了就不对了，你造的精灯呱唧的那就不行了，哎。那谁说的雨中漫步？哎，对，你就这天儿，别打伞啊，别打伞。有的话你就打，没有的话就别打了。有的话尽量打着点，那容易感冒。我这不是为了迎合这天气嘛？在咱们北方嘛，难得有这样一个天气，是不是啊？南方这样的气候时候多，哎，这样天气的时候，哎，经常见。咱北方很少，啊，咱们得珍惜。你今天你要不出去嘚瑟感冒了，你都对不起这老天。我这不就感冒了吗？哎呀，这家伙，我这一感冒了吧，耳朵还不好使。我有中耳炎，左耳朵有中耳炎。这中耳炎吧。他一感冒了，他就有反应，开始听力严重直线的断崖式的下降啊。你这小姐出去溜达溜达哈，哎，心情不一样，我跟你说哈，人这玩意你啥心情哈，你就得跟着这天儿来，哎，自己去给他塑造，是不是？谁 K 哥你去漫步吧。我刚漫完了回，都感冒了，我就圆满的完成了使命。我现在说话，听我说话声，我都特别小，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嗡似的。我现在这一个耳朵好使，一个耳朵好使吧。完了，你现在我就尽量今天我就是大点声啊，大家伙呢控制一下子你们的情绪啊。不要让我给你们带偏了，这老头咋这么能喊呢？其实我喊这么多我都听不着。你得出去溜达去哈，感受一下大自然给你带来这些一切的美好。人家那个谁，那个于丹教授不说了吗？是不是啊？你得去会去迎合，是不是啊？嗯。你生活给了你那么多苦难了，你不再不去迎合一下子，你就有点对不起自个儿了。那谁说你那休息休息吧，还带病工作，那休息能行吗？轻伤不下火线，这一点小病小灾，头疼感冒的谁没有啊？那还能休息？你这瞧不起谁呀你？我的觉悟就那么低吗？是不是啊？你得有格局，天天喊着我们要有格局，要有胸怀，要有觉悟，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我这是跟你说了，不跟你们说的话你们看不出来，是不是啊？哎，我得事先得说一下。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方方面面的发挥呀、表现呢可能是没给大家带去一个良好的收听体验。哎，所以说呢先跟大家伙先打个招呼。哎，我不说你也听不出来。这个谁说的可也是，最近咋刷不到于丹呢？那个于丹还有蒙曼还有易中天，你听这仨人三剑客呀。那咱今天不聊他了，聊别的吧。不聊聊那个好像咱之王似的，人家咱也没有人家等的多，各地方人家欣赏都不一样。哎，人家有欣赏他的那种啊，对月光的那种解读啊，对人生的那种解读，对人生的感悟啊，对自己身边环境的变化的感悟，人家都非常深刻。咱不行啊，咱这一天天，哎呀，吃饱了就睡，在家吧，睁眼一看，完了，我该上班了，太简单了，也没有那种细雨细雨。

听个哈哈也行啊。人家说的对不对的话你自己就掌握就得了呗，哈、哦、哎，你为啥要人让咱们都去学知识学文化呢？就是你能鉴别，能鉴别出来他说那玩意儿是不是糊弄你呢。就是你他你别的糊弄你半天你都不知道没听出来，你那就完了，那让人笑话呢。哎，你啥事都是自个儿去，把这个什么心情打扮的美好一点吧，你咋整是不是、啊、天气咱也改变不了，哎，那咱就改变自己的心境吧，哈，哎，嗯，有的你要死活就不改变的话，你改变别人也改变不了。就像那天我看一个视频，一个女的哈，一个女的结婚了，结婚了，这女的那该说不说，女的结婚那玩意大喜事啊，男的女的结婚都大喜事啊，是不是啊？人生四大喜事嘛，是不是啊？哎，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不是啊？哎，这是多四大喜事，多好哈。嗯，哎，结婚了，结婚了，是不是、啊？哎，都新郎新娘，是不是？我这么多年当主持人也当了很多年了，是不是？经常碰到过这样的场合，新郎新娘都想在自己婚礼的那一刹那展示自己的风采，哈，哎，自己的主场，把自己打扮的更美丽，更好。其实都图个结婚这玩意就图个顺顺当当。哎，咱也是，你旁边乱忙的，当大制宾的、知客人啥的，你都，就是帮人家，哎，忙活忙活，忙活的，是不是、啊？大家伙都顺顺当当的，把这事儿圆美的，完美的，是不是、啊？给圆下了场，挺好，是不是、啊？俺这女的呢，这女的不一样啊，你这玩意咱该说不说，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有个什么呢？有个叫。也是心灵鸡汤嘛，咱也不能没法鉴定，是毒鸡汤还是没毒的鸡汤，咱也不知道，咱也鉴定不出来，标准咱还没有。完了，就咋事呢？是说啥意思呢？就是，哎呀妈，这个耳朵又不好使了，你瞅瞅，我说啥我自个儿都听不清，你瞅瞅，我刚才没胡言乱语吧？我说于大意中天的事，蒙曼的事，待会儿别吱声啊。这女的这不就是展示自己的风采吗？是告诉大家伙都来，能来是不是啊？哎，参加自己的婚礼啊，典礼的时候那么优雅，展示大家伙。其实咱说心里话，我整这么多年了，我太明白了，大家伙去的哈，没几个愿意看的。是不是啊？哎，你在台上，人家来都是水里，快点就看着菜好不好，酒好不好。我说的有点太庸俗了哈，太生活化了。其实你看，咱说心里话，有几个去跟到那听看的，是不是啊？但是该说不说，人家非常沉醉，非常陶醉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边。是不是啊？展示自己的风采，这行，咱们跟着鼓鼓掌，是不是啊？哎，祝你新婚快乐，是不是啊？说两句词儿就行了，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去棺材，赶紧随完礼吃点饭，赶紧还上班呢。那谁说是那么回事？吃吧吃吧就得了。那个可我就问哈，你们就那么一听就行了啊。完了之后。这不是咱们盘锦曾经也有过一段时间，有个那么几个地方婚礼，说婚礼没说开正式开始之前不给你发筷子，好像黑龙江现在还有不发筷子，就是点完礼才能发啊。完了呢，这个女的结完婚了之后，这都完事了，这就跟酒店吵起来，说因为啥吵起来了？说这女的就，点完礼之后回去不得换衣服吗？换衣服换那个敬酒那服装吗？哎，完了换敬酒服装是，完了还得补妆，这一套流程我都明白，补妆完了这头发再重新盘一盘。你穿的款式不一样的服装，盘头也有讲究，什么样的发型配什么样的服饰，这都有讲究的。但是这女的来源于

0: 专业认真呐、啊。哎，上世纪那毒鸡汤的事我还忘了说了，你说就一转眼两秒钟就忘了。人家都说的，成功源于细节，哎，细节特别特别的严苛。这女的就是对自己要求的特别严苛，哎，换衣服、盘头、再补妆，这一套下来46分钟。寻思46分钟完了出来还得整个活动呢，拍卖呀、啊，把酒拍卖了，这结婚收俩钱不说，还得挣俩钱儿。万一卖出去呢？你说有捧场，亲戚朋友来这老多，你这对不对？一年10年8年的碰不着一回，哎，等这新娘子兴高采烈的，满怀着希望啊啊，得幻想着是多么热闹的一种场景哈。那家伙换完衣服他出来了，哎呀，出来一看完了，人走了。吃完饭都溜，你这帮人咋他妈不讲究呢？当时就急了，给人老板饭店老板说：“你干什么玩意儿？那你上菜上那么早呢？”后来一看，这上菜都几点了？上菜都12:40了。完了，等他换完衣服回来，1:60了，先生。那这你说你我一出来一看人走了，当时你急眼了。人家好不容易设计那么环节哈。哎，是大家伙都等，咱也没寻思这帮人咱乐死鬼拖成这样，你瞅瞅你啊，你来个随个礼，也是谁能等那老长时间？嗯，你结婚了，你是高兴了不乐了？人家来随礼的，随着钱，你再乐的，再整低血糖了，可咋整？完了就急了呗，这女的当时找饭店去了，快退我钱，谁让你上菜了？说我们没上啊。你上了，都没让你发筷子，他你也没告诉我们，后来这官司就打不清了，哎，整不明白了啊。后来就是，反正是狗扯羊皮，烂糟糟一片。你到时候最后咋整了，咱也不太知道啊，是不是啊？那关键咱谁没人看那玩意儿，是不是啊？完了就急了，这女的，你看一辈子，咱说就那一回展示自己的风采，是不是啊？哎，无上的风采啊，那是，哎。你关键是没人看呢，这么尴尬呀，那你能不急眼吗？当时找饭店，当时就不乐意了，嗯，脸子夸嚓就撂下来，饭店也没招，饭店说这都几点了，你再整一会儿就入洞房了都。哎，咱也是哈，哎，心情那玩意儿，你说你就得自个打扮，你还得靠着大家伙，让大家伙都等你。那么你结婚你高兴的，你得考虑别人的痛苦，是不是、啊、你家里有孩子又抓这个，谁说的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吧？不是，就前两天发生的。这女的，这女该说不说挺茶了，哎，不是省油的灯，不是不是让人的血啊，那当人家都整到媒体上去，现在媒体也多，嗯，专门有干那个行的评事的，上哪去找那个叫画事员呢、画事人呢，啊，去给画事去了，画个脱了反正。报道媒体，后来警察都来了，让人退钱，人不给退。那人说你那个退嘛，后来警察到了一问说的，你这几点了？警察说的你这都过这个点嘛，我们也不好介入。那谁说挺茶楞怎么这么磨蹭呢？我说的挺茶楞就挺厉害，不是说效率和速度快的问题。这女的该说不说哈，那家伙你这家伙没边儿了，换个衣服，我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看，也没碰着过这样事儿的。哎，反正我这人心态好，碰啥样的都碰，他碰不着这样事儿的。我这人命好啊。一般的那家没等进屋呢，这前脚刚进去，后脚换完回来了，我这边还没反应过味儿来呢，词儿还没准备好呢，换完了。那谁说的？这女的有点缺心眼，你可拉倒吧，人那女的要人一会儿换完衣服回来重新展示，展示完了呢，有一个拍卖的环节，哎。 那个喜酒在那个现场就拍卖，价高者得呗。你咱说这女的群眼，我跟你说这女脑瓜老好使了，不过没成功，底下这帮人不配合，你这些来宾也是，你随点钱你就能多待一会儿，能咋的，吃完就走也是。那天不是礼拜六也不是礼拜天，家里孩子哭老不叫的，那边火都上房了，你这边还搁那慢，还慢又慢声细语的跟人细唠，人家哪有闲工夫。嗯，你现在尤其当盘锦，盘锦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吃饭快，你这边刚说两句话那边完事走了，扔筷子跑了。嗯，我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吃了。哎呀，我说你这嚼了吗？你说这那咱说心里话哈，也是，人家那不就是吗？嗯，指望满指。
1: 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13190318311。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这些人也是，你说你随完礼了，你说你场都捧了，钱都花了，你多待一会儿能咋的？拍卖的时候你不拍呗？也是，那玩意来随个礼就吃完饭就走。完我一般随礼去呢，也得捧捧场，说跟着鼓个掌啥的。你告诉我说这来鼓掌，咱就跟着鼓个掌。完了看看菜好吃呢，咱就多吃两口；不好吃。都那玩意儿，反正是你好的，你也没随那么多钱呢。你随个三头二百的，完了你还指望吃满汉全席呀？好就多吃两口，不好就差一半，你就将馋吧馋吧就回家的，赶紧回家垫吧垫吧得了呗，是不是啊？哎，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啊？这谁说这怎么的？你好，你说孩子害羞该怎么教呀？前天我们去飞行小镇，那个一喊水可以飞很高那个项目啊，孩子喊没喊呢？喊的声小是不是啊？害羞的不喊就不喊呗。我发现，他也想喊，可是不敢说害羞。那个人是有多重性格的，人和人不一样。你还得让谁上那去都破马张飞的啊？那喊呐，有愿意喊的，有不愿意喊的，你非得让那不愿意喊的喊去，让愿意喊那个不让你喊，你这图个啥呢？你瞅瞅。你这不绞尽吗？你该怎么帮他？你不用帮，人家孩子不喊，你非得让他喊干啥呀？你这人也真是的，你瞅瞅你。我给你讲个故事呗。

那个有怎么的呢，咱们我这么多年经历过很多的家长哈。我们家孩子为什么学这个主持人呢，学播音的口才呀、我们家孩子不爱说话，我就想培养培养他那个。他本来就不爱说话，你还让他做主持人去，这去让他说话去。你这不挖个坑让他从坑里往外边再往出跳吗？你这图个啥，你还搭个挖坑钱。他不是喊不喊出口，孩子就那性格，是不是？你就像那有的孩子他就爱张扬啊，爱表现，他活泼开朗，是不是？你不让他喊你摁都摁不住，是不是？你还有的孩子呢，他腼腆羞涩羞赧啊，你这个平时呢也不爱说话，你这玩意儿就是随玩就玩的玩意儿呢。他愿意喊的孩子你就让他喊，他不愿意喊他该喊的地方喊，不该喊的地方你孩子不喊也没啥事，那又不是考高考。你为什么非得让他喊去呢？这性格不一样，是不是？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家搁农村待过没有？有的你抓过了10个猪羔子哈，有的那猪羔子是不是？你踢他一步他都不走，他就搁那躺着吃。是有的那个你嫩都嫩不住，成天跳圈，那家伙是不是？你三天两头往回抓一回，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对不对？他愿意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去呗。你家孩子他人家可能在，你不一定说非得喊就好，喊是啥优点呢？就我喊一辈子了，你说我都喊啥样了？你说说我喊出啥来了？喊出金山了是银山来了？他我看你用这个他是应该是你家小女孩啊，他自个儿排队了也想喊，就到他了他又怕说害羞。你小女孩到哪去破破家家的破马张飞的啊、不喊挺好的，我看你家孩子挺好的，不用不着你管。那个我也经过路过那地方，是搁那里边走挺远的，我忘了我们那一行人10多个人。哎呀，早喊呐、说喊声越大，他那个水呲的越高。完，我后来我想喊了，不行，咱这嗓子上那喊，那扯那干啥呀？是不是？你有愿意喊的就喊去呗，是不是？你这个教育孩子方式真隔路。我得告诉你家孩子不能听你的，听你的完了走弯路。

你还有的孩子，那家伙，我家孩子那个五音不全呢，我先让他学学唱歌去。你这样人最愁人呐！哎呀，我家还得学个乐器，你说他唱歌跑调呢，他唱歌都跑调，你让他学乐器，他弹错了他都不知道，你让他学那玩意干啥？你孩子，你让孩子消停一会儿不行吗？他孩子，那是我看过，那时候小小唐还很小，不知道现在他能不能去喊。这个吧，只是大家参与这种娱乐活动，就是到那去，这咋说呢？这玩意儿你也，他喊也不是就多好，不喊也不是不好，啊，他只是个性格，内向和外向的问题，你不是说得喊就好了，咱们现在带孩子普遍有这个习惯。这孩子比如说到这孩子你说比如说算数你能得多少钱哈，哎咱这你看你是啊，哎孩子可聪明了，孩子不愿意去，孩子心里有底啊，整不了。家长说上那孩子唱歌跳舞，哎你也上去跳去，你看你搁家跳的不挺好的吗？你孩子不愿意上偏愿意上去，你就这家长成愁人了，你说这，那好孩子都让你折腾感冒了。

你就是孩子吧，有那孩子他天生他就爱这个表现啊。哎，你就是你不让他表现他都想表现，他有那种欲望，这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啊，是不是啊？我那时候小时候就爱表现，我黑龙江省那时候还叫赵东县呢。第一届赵东音乐赵东之夏音乐会，我都好，那我全校啊，我是我们校学校第一个说相声的啊，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相声是什么玩意儿。我几岁呢？那时候才上一年级二年级。然后呢还有一个学那什么的呢，唱歌。没有个一个独唱的，就我一个人。把把拿大奖，把把第一。因为啥呢？就我一个人唱。那谁说的？你到底多大？你问的是啥钱儿？啊，那谁说在广场玩比男孩子都淘？哎呀，这咋说呢？那就喊，就，你回去再整理一下子你的思维行吗？咱俩这现在咱们是属于公共时间，跟大伙上节目呢，是不是互动呢？完了，你这个咱互动也行，但是你这个动的我有点，我动不过你。广场玩二桃，完了到喊的时候不愿意喊，啊，这不很正常吗？这也不是啥毛病啊。那谁说那就只能揍了？你看这小多坏，你说说。咱这听众里边有坏人呐，你鼓捣人家揍孩子，你说你他妈听着的话，咱不挠死你？真挨揍了，真挨揍了！哎呀妈呀，你可真是，你也下得去手。那你咋不喊呢？让孩子喊，孩子不喊完你就揍他。啊，你咋不喊呢？我让你喊，你不喊的话，我揍你。你看你，那就变成互殴了。谁说的？我在江苏看到 K 哥特别亲切，好像回家了。可江苏呢，挣大钱去了。江苏是好地方啊，哎，上有天堂，下有江苏嘛。到苏州看看是不是、啊、江苏浙江那都好地方都多呀，是不是、啊、你就溜达溜达，一看就是挣钱去了。名起的都很电，一看你就是电工，是不是、啊、电工厉害不少挣。哎，你这玩意那玩意学好了，你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一个月都能开个10000多。那谁说的？现在时代是真变了，打孩子的很少了，除了后妈。咱今天探讨的不是这个问题啊，咱这今天唠点别的吧，唠点那个什么吧，你们说了算。亲娘也打，想一下，那你们家这孩子？生活在你们家也挺痛苦啊。所以谁说后妈现在都不打孩子了？直接下药了。你家这管理模式啊，得改一改了哈。改一改了，你家这个对孩子这种管理方式啊，我不知道是个西方学的还是东方学的还是东西方的结合体。你家的孩子屈的慌，你家还没起诉你啊，你像你家这种情况完全适合于是不是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到那个是喷泉那儿了，让你家孩子喊，你家孩子不喊，完了就揍一顿。哎呀，你真是，我看我你家这，你家有法律吗？那谁说打孩子犯法吗？你打谁家孩子吧？嗯，人家孩子，你别说犯打犯不犯法，你捅一手指头，那都跟你没完，还犯法。那谁说我们家孩子小小啊不听话，他妈都拿棍子打。啊。那像你家这家庭的话，后来孩子咋样了？大夫咋说的？那谁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嗯，你看这又上升到这个高度了。人家孩子喊两声，不喊的话就不是孝子了。你们这，你们听三不听四，你们说话的时候溜着点边儿行不行？那跟这七嘴八舌的瞎插，我炒蛤蟆骨似的。那跟那个棍棒底下出孝子，他有一毛钱的关系吗？你们这样的玩意儿，你们唠的嗑，跟你们一起唠的话，这节目让你们整个稀碎。那就是晚上吃点啥？对，你还唠这嗑，晚上吃点啥？你这玩意儿能唠到一块儿去，至少来说出不了人命。这两天感冒，啥也吃不了了。这两天，多吃点肉吧。哎呀，这两天吃肉吃的我真香啊。昨天上市场了，买了三块月牙骨，这家吃的，没买油豆，搁的白豆、架豆，那家一吃，我的妈，真好！把最后剩的打汤泡到大米饭里边，哎呦我，再来一口新蒜啊，蘸点大酱，我的妈呀，就是给你吃的直翻白眼。这谁说大哥七月份咱俩一起去看演唱会呗？七月份谁呀？演唱会，谁的演唱会呀？我演唱会没看过几个人的，一般人的我还看，咱也看不了，岁数大了，和年轻人都有代沟。任贤齐的啊，任贤齐的还行，票价太贵了，28我就去。这谁说这少吃肉吧？我吃你家的了，我少吃肉。那谁说的是小沈阳去两次急诊科吗？他去几次跟我有啥关系啊？任贤齐真值得去。我看过最早看过费翔的演唱会，哎，89年，费翔是全世界巡回演出。哎，那时候哪知道啥叫演唱会呀？那费翔演唱会真帅，那时候还没有大屏幕呢，离得远看根本看不着，他就整个假费翔我也看不出来，看不太远了，搁沈阳的体育馆，那个反正我就记得可老远了，能听着动静。那谁说我知道有个小门能跳进去，那跳进去保安抓了薅脖领子给你扔出来，磕碜完了还罚款。那谁说去年我补课看的是郑钧的，我第一个看的是费翔的，第二看的崔健的演唱会。崔健演唱会，还有谁的？还有一个女的，啊，还看一个拼盘，拼盘的演唱会，那个是谁的？那个有那个，万梓良和他媳妇叫什么？叫田啥吧？再看演唱会就张学友的了，别人那咱也看不懂啊，欣赏水平咱也是达

0: 到那高度。那谁说你记不记得咱小时候逃票？你那是你，我可不是。那个这些演唱会都是不管谁的，开场了之后，统统都是20块钱一张。你要是基本上三四首歌完事之后，四五首歌以后了，那就5块钱一张了。哎，我说那是九几年啊。内场1000多。多花点钱坐舞台上看。1000多，我要开演唱会，你要给1000多买1000多卖票，卖1000多卖出去的话，我背着你，我唱，钱到位了。那你不使点劲，你能对得起人家观众花那些钱呢？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谁说的？你那演唱会也不便宜啊！我哪次我看见你，我那礼钱都得500-1000的。你这，那谁你那是你该人家的，人家上你家去随礼了，你去你不给人还回去你啊？哎呀，这还、哎、给我呢？你要给我的话，我再说我都连你请你吃大吃3天的。你那是奔人家去的啊？顶门说啊，万子良前妻田妞啊，对对，田妞，对对对，田妞，嗯。这谁说的？1000多都够买半头猪了。你瞧，你说那话，那这没出息呀、啊！你吃一头猪是一头猪的感觉，你精神上啊得到了空前的满足，是不是？你吃猪肉，是不是？那你在你味觉上的啊满足，那不一样，是不是？那猪能给你唱歌啊？那猪能给你跳舞啊？啊？那猪能给你点那老多大灯泡子，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其实我宁可吃肉，那你看看，那你看。那你就别惦记人家那个演唱会那事儿，人家愿意多少钱多少钱，啊，你还惦记吃肉，那你我建议你牵着一头猪去听演唱会。那谁说演唱会唱歌是真唱吗？能不能对口型？不敢，那个不敢，那个他绝对不敢，这个是必须得什么呢？这个技术上能做到啊，能做到，但是他不能那么做，这是演唱会啊。还有一种是，就像前两天，前两天那个有一个叫徐怀钰啊，是徐怀钰是什么？完了到演出开始了，完了告的、成龙也去了。完了，说这演出开始了，完了人家告举办方说徐怀钰不唱了，给撂挑子了，大家伙完了都喊退票，没有用，这是完了都咱都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经常看这种像这种叫拼盘，叫大型的组台，哎，组台呢就是给你多少钱，你先预交一部分钱。比如说他出场费是10万，你先给6万或者7万，那个是到场付。到场付呢，有到场付是什么呢？到演出现场付，还有到个住的下榻的酒店呢，到那儿付。哎，反正人到地方了，你肯定得把尾款结清，不结清人家就不上台。你这演唱会不一样，演唱会基本上没有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除非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什么的，他可能是，实在是唱不了了。一般的情况下，个人演唱会，你比如就比如说任贤齐演唱会、张学友演唱会、谁谁谁某某明星的演唱会，这个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都是他一般都是他的经纪公司，他的经纪公司或者是他的唱片公司。比如说那个麦田呐、什么滚石啊，什么宝丽金呐、人家那个什么，人直接就给你多少钱了，钱人家给你了，卖不出票去，那跟你没关系。但是我们要有那个场外的宣传的话，你必须得参与，就是钱已经给你了，就不给你的话，那也是你的演唱会，你面对你的粉丝，这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像这种拼盘就不好说了。像各地举办这种活动的骗子公司很多，说好了说得给你钱，咱这10万块钱，那个尾款到场结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以前这种欺骗的行为呢很多很多，这种现象也很多，所以说都是什么呢？都是到场结，到场不结的话，人有理由拒绝。合同写明白了，现在合同老厉害了。这
谁说的？不管谁，我是不去呀、啊。整点烧烤，来几瓶大绿棒子，比啥都强。你看，句句不离吃。人家也没请你去呀、啊，你说你操那心干哈？那谁说上次那英的戒指被撸走了？他喊了一声，但音响里歌声没停，是那么回事吗？那是假的。那个是严重的假的，你不知道现在不用现在，就投十年前做这种视频也跟玩一样啊。说他的话筒都拿下来了，那个音响里他的歌声还在。这是你完全可以造假，视频可以造假。只要是自己唱歌，尤其那英到他那个阶段了，到他那个标准了，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说那是对口型，对口型呢就是什么呢？有全开麦，有半开麦，啊，有的整场可能都开，有整场可能就是说话时候，开着，人家那是全开麦，那是不允许的，不可，就是别管从那个职业操守了，还是从这个他个人的这个形象维护了，就包括他的经纪公司都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那是齐天那个，这个咋说呢？反正是让人所不能接受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半开麦什么意思？半开一会儿开一会儿不开的。今天是业务探讨啊。

那谁说最近你咋不唱歌了呢？他，我开演唱会你们都不听，我唱歌干啥呀？28一张票啊，还得问我要咸鸭蛋。你看这帮人，你们都，哎呀，我跟你们说话都唠嗑，我都想费劲都，我都伤害了我这颗苍老的心。那谁说那忘了咋整啊？不允许忘。嗯，你说那词儿啊，所有的，不管谁，你是，专业唱歌的，你这个人演，我说的个人演唱会啊，那一圈电视呢，歌词都打好了，嗯，随时随地他走到哪儿都能记住他歌词，除非搁台上猛跑的时候，嗯，猛跑的时候那个外圈也有大屏幕提示器，啊，你就大可不必放心了。那些说不要蛋，只听歌曲行可以吗？不好使，非得给不可。那谁说自己的歌应该不能忘词儿？太常见了。

自己的歌忘词呢？我跟容中人甲在一起演出的时候，容中人甲词全程忘词，上来就卡到那儿了，懵了都，当时懵了。完了演那时候他刚出名，刚有神奇的九寨，还有高原红那歌，完了就出来演出来了。演出我们在一起，正好在山东演出，完了把词就忘了，他那看出来是真唱，那是真唱，忘词了一下就卡在那了。你因为他这种组台，你看我们的主持人是谁？主持人是赵忠祥、倪萍，演出的都有谁呢？有黄宏，那个，容中人甲，还唐朝乐队，还有叫中国辣妹，那个是个组合，来四个。还有谁来的呢？容中人甲就卡到那儿了，是不是？像这种演出吧，都是啥呢？舞台的灯光、音响啊，尤其音响、耳返呐、什么的都不专业，都是临时凑的，各方面都不是怎么太好使，哎，可能是就出现这种问题了。我们平时看演唱会那个，都是一段一段、一咕噜一咕噜的。好的地方给你看了，不让你看的地方你这辈子看不着。那个谁说的 K 哥你啥前开演唱会我第一个报名，你报名干啥？你就买票就得了吧，还报啥名呢？我那个不是实名制。你这个玩文字游戏的，一看就任贤齐，你开演唱会吗？我第一个报名。你光报名有啥用？我那不是留档案呢。那个谁说28还送一咸鸭蛋呢，配碗高粱米水饭，我就买了，吃自助还带听歌的。你看咱这人都啥心？你们这是啥心态呢？都啊，28块钱就把你熊这样，就都急了都，还要个咸鸭蛋，还得高粱米水饭，筷子上碗了还不行是吧？那谁说我也报名？我主要是领咸鸭蛋。你看这帮人，后来我这演唱会改咸鸭蛋专卖会了。那也行，咸鸭蛋50块钱一个，完了你能听一场演唱会，那不也行吗？两头堵，你哪一头你都占不着啥太大的便宜。那谁说的？大哥，你开演唱会，我可以去伴舞加驻唱。不用，保安都是我自个儿，我先去检票，检完票之后完了，我都人差不多了，完了我就上台唱去，是不是？保安我都不用，自个儿能干这活儿。还上我那过你雇伴舞，雇还找不是那驻唱，那叫什么？伴唱啊，不用花那钱去呢，这我都得赔不赔都不知道呢。哎，谁说就说留不留油吧，别太咸，我爱吃留油的。你去吧，明天我就开。那还那咋人看人家明星开演唱会，那咋你能整起吗？咱说起了那小提琴呢就好几十把呀，小弦乐真弦乐伴奏啊，键盘俩，吉他俩，贝斯一个啊，鼓手打击乐俩，小号长号萨克斯一样一个，伴唱的8个，3个男的5个女的，你说是你这一套下来你说得多少钱啊？卖你28块钱贵吗？当然了，我没有那么多。那谁说葛西利大舞台啊？那你去吧。那你说你这做一回演唱会，你以为是那么简单的呢？你管灯泡子就得多少电费？

任贤齐演唱会还看一看也行哈，哎，看张学友那真好，嗯，费翔的也行，就崔健那个没听明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呦我的妈呀，一句也没听明白，乱糟糟，嗯，乐队音响调的也不好，反正那时候听个热闹，大伙跟着喊，都得站起来，你要坐那嘎达你就都觉着不好意思。该说不说，还得说歌神呢，张学友，那真有样啊！哎呀，全场啊，一般的那个开演唱会吧，都得找个那个驻唱的嘉宾。嗯，张学友没有，从头到尾就一个人。哎呀，挣钱呢，那家挺贪呐，都不给别人分点，就自个儿呀，那家干拉呀，将近三个小时，两个多小时。那叫唱，哎呦我的妈，咱不用说别的，你说正是说你说三个小时，那都得拉缸了得。那人也是，你不怪呀，人一辈子就挣那个钱呢，那玩意你真有那两下子，哎，真能支不起来，一般人真不行，是不是？那你说你顶明说独吞了。你找人驻唱嘉宾，你不得给人驻唱嘉宾分吗？你啥样的人找什么样的驻唱嘉宾？哎，你像张学友那个档次那级别的，啊，那他能找那找那个什么，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来着？能找他去驻唱去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嗯，那也得是院线级别的，或者是。也得顶流级别的，是不是？那能找卡拉密吗？找你当地来一个文工团来一个。那谁说周深的我也想看，那看不知道啊。那叫岳云鹏啊，对。那你张学友开演唱会，能找个岳云鹏去当驻唱去？这不是一回事儿。那个谁说一般人配不上跟张学友同台驻唱？那咋说呢？嗯，你说至少来说你的唱片的级别，是不是得铂金级的或者什么级的？你这边青铜级的，你上去跟人唱开玩笑呢吗？你组队都组不到一块堆去，人家是皇冠、星钻、五级。你这边是白银，永恒白银，什么什么倔强的青铜，那啥玩意儿？你组队都组不到一块儿，就电脑自动识别就给你识别到旁边那堆儿去了。那是现在一般都找大网红了主场。你张学友能找你郭有才啊？你郭有才再你网红再怎么顶流，人也不能找他呀。人家唱的是歌，你唱的是啥玩意儿？他唱的是郭有才唱的是歌啊。那谁说最近啥玩意儿没看着？嗯，现在我不看电视。那个，你现在你自个儿你都得知道是不是？你就像人张学友、任贤齐开演唱会。那任贤齐说的老 K 啊，你唱歌挺好听的，你给我来个驻唱嘉宾呗，你给多少钱咱不能去，你自个儿都卡脸，你让你去啊，这奔钱咋那么亲呢？你不能啥钱都挣啊，对不对？无言说的 K 哥穿的真挺帅，就是听友有点坏，门票价格鸭蛋带，这帮损友真厉害，可不是咋的。咱说心里话，就28块钱的门票，你们还让 K 哥搭鸭蛋，你们属实有点损，这玩意。

0: 真损，真的。啊，人家好几千块，1000多块钱一张门票。啊，就是人家都过气的歌星了，姜育恒，我们同样老姜家的，人家还卖280一张，我们28，那差哪儿了？是不是啊？就不用唱歌，就往那一站，那也值28呀。行了，情况呢就这么个情况，事情就这么个事情。感谢大家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谁的演唱会咱就不唠这演唱会的事了。演唱会我也不开了，死了这条心了。我也不想开了，挣多少钱我也不去了，我不要了。行了，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明天下午1点半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

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

在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

0: 686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您迈这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 车友。

0: 今天是5月18号哈，咱是2016年的5月18号正式改版到这个点儿，对吧？到十年，
1: 对，我们节目这个雏形啊，倒是预备了好长时间，但是
0: 得有11、12年，
1: 对，从这个我和立新走入这个节目轨道，刚好
0: 十年，10周年，到今天，这一晃多快啊！
1: 时间真的不经过，
0: 不经过。
1: 十年以前我做节目不用戴眼镜，
0: 十年之前我俩一个体型，都130斤左右。哎呀，行啊，真是，要不然怎么说？大家有时候说一些，要不然怎么说？大家有时候说一些问题之后啊，我俩一聊，直接就说，哎，买这车，买那个车，或者你在乎什么点，我们一下就能门清，知道你心里面想的是啥，纠结的是啥。
1: 对我们节目的听众啊，就是陪伴我们走过来的这些听众类型基本没变，是各个类型、各个年龄段的、各个职业类别的，所以说我们这几乎就成了一个定式，这些年基本上也总结出来一套相应啊，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方向，
0: 对，
1: 就是大概其都大差不差，
0: 各种车型在我们脑海里面就站一排，
1: 嗯，
0: 然后呢，你说一说你的需求，我们就连线一样，好。直接连到这个，看完这个节目，收拾一下，整理一下工作就下班了。
1: 叫那个预制答案，
0: 对，人菜是预制的，我们的答案也是预制的，就看你自己想要的是啥啊。所以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仅你要说出你要想花多少钱，你要说一说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啊。他说这个时间刚好，等一等就正好看完就下班。

0: 车道保持、定速巡航、倒车影像这种功能，一般哪年的车开始有？倒车影像这个要求不高。
1: 倒车影像的话，从普及来说呢，我觉得可能是2010年以后。
0: 嗯。
1: 车道保持系统差不多是从，也是从一年以后。
0: 嗯。定速巡航也早点。
1: 定速巡航是八几年就有。
0: 这个不复杂。
1: 上个世纪就有。
0: 嗯。你像你所说其他的有什么自动保持啊，或者这个变道等等，这些可是这几年随着新能源的普及然后才慢慢进入进来的。我挺害怕的用那种东西，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1: 对，这个
0: 比我自己开还累。
1: 确实是，我记得我们节目说过，说最早的这个我们接触最早的相对比较早的啊，就是这个大众这个自动泊车，差不多在10几年以前，大众的这个高配车型上有个自动泊车。
0: 嗯，
1: 但是这个自动泊车基本上就是限于这个车房停车。
0: 嗯，
1: 要想把这个自动泊车学会用会用明白，
0: 嗯，
1: 比学会倒车难多了。
0: 对，
1: 我们吐槽过
0: 是。
1: 对，它跟现如今的自动泊车就完全不一样。那你现在这个自动泊车就完全进入了一种这个计算
0: 模式，真自动化了。
1: 对，然后这个视觉模式、
0: 嗯、
1: 雷达反馈模式，综合这所有的数据，
0: 嗯，
1: 然后形成一套特别完美的方案，并且不用人干预。
0: 嗯、
1: 当时的话需要人干预的。
0: 那时候方向盘你可以不自己转，但是油门刹车你得自己踩，
1: 对，
0: 然后档位你得自己调，
1: 对，
0: 前进后退它提示你、嗯，你换到 D 档，换到这个 R 档，很麻烦。嗯，一年不到10000公里，哈弗 H 六、大狗边牧、博越 L 怎么选？
1: 三个里选一个你喜欢的外形就可以了。
0: 可以啊。连线呢，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咱打字说要连线。想买一辆车身尺寸小的 SUV， 省油的，因为自己是女司机。
1: 嗯，
0: 哎，你整一个卡罗拉锐放这种的？
1: 卡罗拉锐放，还有这个大众的叫朗逸，
0: 那什么探，
1: 探。
0: 探
1: 月
0: 不是探月，探个探
1: 不是
0: 途岳新锐、
1: 哎，
0: 这几个名
1: 字，途岳新锐
0: ，对，
1: 最好弄个1.2T 的
0: 啊，
1: 就别弄那个自吸的，
0: 嗯，
1: 都开起来感受也挺好，然后买个高配挺好的，
0: 对。问理想稳定性是吗？我记得刚才那位朋友说他媳妇喜欢 i6 对吗？
1: 嗯，
0: 是可以的，
1: 我觉得。挺成熟的。其实我每一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都会在坐在车里一面开一面在思考这些关于车的事儿，因为上班映眼连着满路的车。
0: 嗯，
1: 其实我一下子有一个，就前几年一个视频嘛，一个保时捷的一个高管
0: 啊，
1: 在这个公开场合说这个关于设计这个问题
0: 啊。
1: 我在想，实际上这个其实这个汽车设计啊，工业设计这种东西啊，挺难。
0: 嗯，
1: 我们可以观察到，包括奔驰刚刚从这个2020年变成这个这一代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不接受。
0: 嗯，是
1: 宝马换代，我们
0: 韩国人接受是吧？
1: 这一次这个奥迪，我们
0: 也有同样
1: 对，也好多人不接受、
0: 嗯。
1: 这个里边有啥呢？这个美这个东西吧，它一定有一个超前的，另外一个。设计的东西有一点啊，尤其是就是单一产品，汽车属于工业产品，单一产品的设计有一点说我穿你的鞋让你出去找鞋去吧、
0: 嗯、
1: 这鞋都被别人穿走了，
0: 对，你就得另辟蹊径，
1: 对，这挺难的、嗯、对于一个汽车来说、
0: 嗯、
1: 你还不敢设计成、这个、
0: 太夸张，
1: 对，火箭样、飞机样、这个你不敢挑战、就有风险
0: 应变，
1: 对，那你怎么能一定会有一些雷同，
0: 嗯，
1: 就是理想，为什么说到理想想这个事儿？我说理想确实把这个新能源的这个 SUV
0: 定义了，
1: 就是大家一下子都接受，
0: 嗯，
1: 理想形状了，理想们，
0: 对
1: 对，其实现在比较成功的车型，包括上来的这除了理想以外的啊、哦，
0: 其他的
1: 除了理想以外的彩电冰箱大沙发，实际上如果你脱离开理想的造型，你很难，你也不敢，
0: 是，
1: 嗯。就是理想无疑是成功的，
0: 包括内饰的这种大屏，副驾驶那块大屏的设计，
1: 对，包括布局的这种紧凑合理，方向盘的内饰的设计、
0: 嗯、
1: 不过那个理想那个老总上次说嘛，是国内好多新能源车企就是后来这个内饰的设计才借鉴了我们，这个都是优秀的产品、
0: 嗯、
1: 大家都会借鉴的，
0: 也有价值嘛，
1: 对，我想说的是，事实上理想虽然是就是新兵，但一路走过来其实走得挺稳，

0: 也在汽车这个新能源这个行业里开了好多好多的先河，
1: 是
0: 给大伙做了好多成功的案例的典范。
1: 嗯。口碑也不错，
0: 不错的，不错的，嗯，
1: 没有特别明显的故障上，
0: 就是好多产品啊，这木修于林，
1: 嗯，
0: 它没办法，
1: 对，
0: 你走在前面一定会被吐槽，
1: 是，
0: 就像我们对这个三好学生要求特别严格一样，三好学生突然有一次考试考80分，我们就觉得，哎，
1: 你退步了，
0: 对你一定有问题了
1: 啊！
0: 但事实上，在普通生来说，80分是常规成绩，
1: 挺好了。
0: 就上好学生不允许犯错，
1: 是，因为他在那样的一个热度上嘛。
0: 嗯，
1: 所以归根结底，喜欢理想可以买，
0: 可以，可以的。我们节目也是一贯的这个观点，你喜欢这个新能源的风格或者是整体的功能，
1: 嗯，
0: 那理想何尝不是一个优秀的课代表呢？
1: 嗯，对呀，
0: 嗯，
1: 买课代表没问题啊。
0: 对呀。
1: 我看到这个刷了好多遍，灌到怎么样得便宜啊，
0: 挺好，
1: 车没问题。来，我们来连啊，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来，您好。
2: 喂，梁老师好。
1: 您问题
3: 就是最近在看的车，
1: 您那声音特别不好，能调整一下吗？就是直接用手机说，别连车载，别连蓝牙耳机什么的。
2: 哦，我现在就是手机听不清吗？
1: 您说吧。来，
2: 就是最近看到两辆车是X3和那个林肯航海家。
1: 嗯，
2: 这两个车怎么选？
0: 年纪多大？
2: 20多，二十二岁。
0: 22岁，我个人觉得还是宝马X3更适合你，无论从品牌调性还是驾驶风格上。
2: 哦，但是他那个 B48后期什么维修什么漏油漏水那个。这些问题是不是后期的那个保养费用会更高一点？
0: 不会的，跟航海家比起来，应该它有油耗的优势，就是说它X3会比航海家油耗略微低一点。其实算来算去，基本一样，能持平。如果你喜欢宝马，也接受宝马的话，就不用多考虑，就上它。
1: 就是不要因为怀疑宝马的稳定性去买了航海家。
0: 对。
2: 哦，这样子。
0: 嗯。
2: 我看航海家的那个是混动版的那个，配置好像还挺不错的。
0: 嗯，但它是林肯呀，
1: 它不是宝马呀。
0: 对，
2: 我这个一年公里数也不大，也就几千公里。
0: 所以直接喜欢，如果你接受和且喜欢的话，直接上宝马就完了。
1: 对，
0: 其他不聊。
1: 嗯，
2: 哦，好的，
0: 好吧，
1: 好嘞。
2: 嗯，
1: 就是试图在这个找到一些问题，我躲开这些问题，我买到另外一个没听说过问题的车辆。
0: 试图找一个平衡，但你其实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品牌。
1: 对，
0: 品牌其实不仅仅是虚荣，不仅仅是虚荣。你想想如何建立的品牌，
1: 为什么它是品牌？
0: 对，就包括新能源车也是如此。说我们一样的钱，我买个什么什么，如果价格差不多，品牌的一定有优势。
1: 是，
0: 嗯，
1: 不是起个名就是品牌啊。
0: 对呀，
1: 26款宝马330标轴和长轴，操控区别大不？或者底盘调教？
0: 买个长轴算了，
1: 你看不出来区别。
0: 对。
1: 但这个座里边的空间，
0: 嗯，
1: 你能直接感受到，
0: 立竿见影的。嗯，
1: 现在这个时间还可以买23年的理想 L7 吗？会不会过时了？
0: 可以买，
1: 可以买啊，
0: 没问题呀，
1: 多好啊！
0: 就是，对，其实你要是买那个想不过时的话，你就买那个理想那个李维斯，
1: 嗯，
0: 就是最先进，代表了它最先进迭代技术以后的最新产品。
1: 嗯，
0: 如果你没有这个预算的话，那你就买个过时又如何呢？
1: 是啊，你别说理想 L7 了。有一些朋友推理想卖二手理想 ONE， 我们还挺推荐的。
0: 对呀，持续的
1: 啊。
0: 嗯，理想算个怎么说呢？算个，
1: 挺均衡。
0: 对，挺均衡。
1: 嗯，
0: 新能源界的也算个傻白甜。
1: 嗯，
0: 大伙儿这个槽点最多的槽点就起源于它是个增程。
1: 对，
0: 但现在你看所有的品牌都在做增程，说明这个增程这个逻辑是通顺的。
1: 是，
0: 嗯。
1: 有冰箱，有彩电，有沙发，有大空间，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发电机就行了呗。何况二手又便宜。来，我们来连一个一个连啊，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来，您好。
4: 哎，你好，刘老师。
1: 您好。
4: 哎，你好，能听见吗？
1: 可以，您说。
4: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有一台英仕派2005年买的，家里还有一台2023年的本田 CRV。
1: 嗯。
4: 然后我想把 CRV Max 换塞纳或者是理想 i6 那个纯电，
1: 嗯，
4: 李老师给个建议吧。
1: 能充电吗？家里
0: 有充电桩是吧？
4: 充电挺方便。
0: 那就直接换个 i6，
1: 换个感觉。
0: 对，
1: 两台家里有一个稳，挺稳的车了。
0: 其实你换了这个塞纳，除了功能性有个补助以外，其他方面一点经验的地方没有。脚比到你的 CRV， 但 i6 就不同，无论从外形上、从配置上、从这个

0: 布局上，从驾驶的感受上，哪哪都
1: 不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我考虑能不能就是开个三四年以后我就被淘汰。
0: 不会，
2: 你看看三四年前
0: 你愿意淘汰，
2: 对
0: 呀、啊，除非你愿意淘汰它。CRV 是被你淘汰的，
2: 嗯，
0: 而不是被时代淘汰的，
2: 嗯。
1: 行，
2: 就你换手机，你不是手机用不了了，
0: 对呀、
2: 啊，你是兜里钱多了想换个新款，同样电车也是这样，
0: 嗯
2: 嗯。
1: 然后我看的是那个理想的 i 六纯电，还有
0: 是
1: 那个领跑 D 幺九那个征程
2: i 六吧，
0: 上 i 六，嗯，纯粹的。
1: 好嘞，
0: 对，
1: 谢谢李老师，
2: 嗯，恳请参考啊，
1: 谢谢。
2: 哎，李总平时玩什么摩托车？是 ADV 吗？
0: 我以前玩过 ADV， 后来我又尝试着试试就大巡航重机，嗯，还有个小踏板，
2: 哎，都占全了。
0: 嗯、
2: 好像不是说摩托车它是一个。最开始是什么类的？喜欢风格是吧、
0: 嗯？
2: 就是说，我说我喜欢那种巡航类型、
0: 嗯、
2: 是吧？
0: 趴赛巡航，
2: 还有趴赛巡航这一类的。
0: 第一波人、年轻人都会喜欢这两个造型、
2: 对，
0: 然后再往里边玩的话，更深入的东西那就是长途摩旅
2: 啊，对，
0: 就离不开 ADV
2: 啊。
0: 到最后条件好一点了，我试试六缸的，试试怎么样的，就金翼这类的
2: 啊。
0: 到最后算了吧。
2: 踏板，
0: 踏板吧，
2: 这不都说最终的归宿是踏板吗？轻轻松松的。来，我们来继续连啊，行间客。
1: 踏板。
2: 来，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可以，说您问题。
3: 啊，好，我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我是在东北这个开这个车，然后我运营大概7000多公里，然后这里面可能有70%的这个市区，然后其他的都是国道和高速。我这台车平时就是工作的时候是自己开，然后但是每个周末都带家里人出去玩、玩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可能是3个大人1个小孩。然后这台车我想开个10到12年左右，我现在开的是宝来，我现在有两个选择，不知道选哪个好，一个是迈腾 B9 的那个显眼包，还有个是探岳 L 的那个300。
0: 哦，要经常出去玩的话是可以考虑探岳 L 的。
2: 嗯
0: 嗯，显眼包的话从日常的使用当中、轿车感受肯定好，但考虑到因为这个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家全家的人，就乘客这种乘客的舒适，我觉得太重要了。那 SUV 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从通过性上还是从视野上，它是有优势的。日常的体验没有显眼包那么好，但也非常不错，建议上探岳。L
3: 啊，建议上探岳是吧老师？
0: 对，
3: 行，那我问一下，那因为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这个显眼包，但是它这个是七速干式双离合，我这个里程一年7000多公里，想开个10年多，
0: 没
3: 有
0: 问题，不用考虑技术问题，你买是没问题的，技术没有问题的。
3: 行行行，好，谢谢您。
2: 嗯，好嘞，
3: 好嘞，好嘞。
2: 还在聊摩托是吗？现在喜欢啥？
0: 还在聊，现在喜欢摩托这种东西吧，它就定位特别清晰，它跟车吧不一样，车有的时候还跨界，
2: 嗯，
0: 相互可以替代，摩托是替代不了的。
2: 嗯，
0: 你说我开这个宝马的 K16 想去6街，
2: 嗯，
0: 太笨重，370公斤，对吧？
2: 对，
0: 我想骑踏板很便捷，
2: 嗯，
0: 也很轻松，但是跑个200公里以上肯定要肯定腰疼。
2: 嗯
0: 啊。那你说喜欢复古这个街车，比如说像这个拿铁啊、凯旋的巴博这类的啊，哎、风格十足，
2: 是
0: 很帅气、就是特别适合这种，有点个性的大叔的这种范儿。
2: 对，
0: 但是跑长途风太大。
2: 嗯，我看过对比，
0: 没有舒适度
2: 啊，
0: 这没办法，这没办法。车呀，我觉得 SUV 跟轿车还有一些个，还有一些个共同的地方，就能包容。
2: 嗯。
0: 但摩托真的很难包容，比如 ADV 这种车型就差不多就像一个 SUV，
2: 嗯，
0: 就几乎全能型，但是在市区内，
2: 嗯，
0: 因为这个外形的风格也好，还是这个、机械属性也好、它还是没有这小的零件，
2: 哎，大嘛也是，
0: 对，
2: 那舒适度给你了，同样嘛、
0: 就是如果说只留一台摩托要做全能型的事儿，
2: 嗯，
0: 要考虑 ADV，
2: 嗯
0: 嗯。
2: 看看你的主要需求
0: 是汽车界的 SUV，
2: 嗯，特别你想摩旅这种的，
0: 就城市 SUV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2: 啊，
0: 嗯，
2: 哎，现在听媳妇儿的吧，毕竟为家庭买的，
0: 对，
2: 嗯，是买6那位是不是？月月不爱哭，这也直播间的老朋友了，最后买成啥得跟我们说啊、来连阿东这位，阿东，阿东在哪儿呢？你排上队啊，打字说连线啊，排上队。柴油车和汽油车的利弊都是什么？维修保养费用是一样的吗？你没有特殊需求啊？
0: 这个不要这么说。
2: 对，
0: 不要说柴油车、汽油车。
2: 嗯，
0: 你说说哪个车？
2: 对， 什么汽油什么车的汽油版，什么车的柴油版。
0: 如果稳定的话，不用修的话，咱们就不把维修费。

0: 用这一栏目就给他拉黑了，没用了，对不对？
1: 对、啊，
0: 挂掉了嘛。
1: 嗯，平平淡淡。这甜辣椒，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哎，是这样，我现在啊，一辆叉三，我呢打算这月再入一辆电车。
1: 嗯，
2: 电车目前我看的就是，包括我心里想的是 ES 八。
0: 嗯，
2: 但是 ES 八有那个租电的那个东西，我都在想，我这个 ES 八开出去到底是20多万的对标其他的车，还是40多万对标其他的车？
0: 40多万呗，那你不是租电吗？你没花那么多钱呗？
1: 对呀、啊，
2: 不是，是我当然要花40多万买了，
1: 嗯、
2: 但是它也有20多万的那个什么。选择 ES8 主要就是看它提供的情绪价值、
0: 嗯、
2: 我要在钱这方面提供情绪价值的话，
0: 你把钱都花了，那个情绪价值你不已经开心了吗？
2: 那我要有40万的其他品牌更好的选择，
0: 那你非得在于别人咋看你呢？别人有好多人不认识
1: 你，在乎的是不是你让别人知道你这是认为你这台车是20万的车还是40万的车，你在乎这个点对吗？
2: 要买我还买的是签名版的呢。
0: 嗯，
1: 对呀、啊，钱花了，你是才怕别人不认识、啊、没认为你没花那么多钱是吗？
2: 不是
1: 觉得这车不值那么多钱？
2: 不是，也主要是我自己想在说这40多万的车，我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么多的电车豪华品牌里边，
1: 嗯、
2: 有没有40多万说可能它比 ES8
0: 首先呀，这 ES 八呀，无疑是这个本身它就是个高端的新能源。
1: 对，
0: 但你想，你买这个产品，你个人喜欢的，通过你的种种这个计算推算啊，查阅数据得出来这个东西、
1: 嗯，
0: 你自己喜欢，我们支持。但你想得到全天下人都支持，不太可能。
1: 对，
0: 因为好多人还想买理想呢，还想买问界呢，40多万
1: 也喜欢，可以喜欢跟别的不同的。
0: 对呀。
2: 所以说他们在机器的这个技术层面上，跟理想和问界跟 ES8 他们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是这个意思。
0: 实际上是啊，他因为都卖40多万嘛，成本都差不太多，造车成本都差不太多。
2: 好嘞，
0: 嗯，你是可以买的，没问题啊。
2: 行，好嘞，谢谢。
1: 好嘞。就这些车辆、
2: 嗯、
1: 特别新能源这些，
0: 你这个属于内心不成熟也不够强大，你喜欢的东西你非得拉着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是 number one， 你这个我如果是你我也会选、
1: 嗯、
0: 你可能要得到这个结论，这不会、
1: 嗯、
0: 更多的人都选择这个酒和那个酒了，
1: 对，
0: 2918、
1: 啊、你可以喜欢你自己的，
0: 对，但第一个它审美方式不同，第二个这个功能需求不同，
1: 嗯，
0: 这个没办法，
1: 是、
0: 嗯，
1: 是有钱买理想不买问界，就每个人喜欢自己的都可以。
0: 对
1: 啊，特别现在新能源这几个风格。
0: 是啊，
1: 但你不要要求所有人和你喜欢都一样。
0: 就是我们啊，对这个产品呢、啊，首先从技术这个层面上有一个粗略的分析就够了。
1: 啊、
0: 剩下是审美，
1: 嗯，
0: 和还有内心夹杂这个，比如说情感这类的东西。
1: 嗯，
0: 如果说非得让我选一个新能源，我也选择理想。
1: 嗯，
0: 我唯一的理由就是理想在这方面做得早，做得不容易。
1: 对，
0: 后边大家做这个类型的车都是踩着它的走过的足迹走过来的，尽管有在某些地方比它优秀、
1: 嗯、
0: 但我想大差不差的前提下我支持一下理想，
1: 是
0: 仅此而已，
1: 挺好。
0: 对呀、啊、
1: 就行了，
0: 就够了
1: 啊。最不成熟的一种言论、
0: 嗯、
1: 就是除了我喜欢这台车，你喜欢任何一台车都是错的。
0: 嗯，
1: 就你喜欢什么都得推沟里。
0: 对呀、啊，卖点不一样，
1: 对、
0: 也可以理解成卖点不一样。
1: 对，
3: 哎，梁文老师好，
1: 您好
3: 啊。目前我在看的一个是君越白金版和一个帕萨特龙腾版，然后为什么纠结呢？就是我喜欢那个君越的 2.0T 的，还有它的内饰。帕萨特龙腾，我觉得它内饰有点老了。嗯，对对对，有点纠结。
0: 那就上君越就完了呗。
3: 但是，君越我又喜欢那个大众的操控和那个它那个坐的质感。
0: 你
1: 开出去，
0: 你开过君越没？
3: 哦，开过的老师。
0: 你明显的感觉到大众比君越好开吗？
3: 嗯，并没有，感觉
1: 那就完了，
0: 大差不差。其事实上大差不差、
1: 嗯，
0: 只是大众更有名气、嗯，对吧？
3: 对对对，我又考虑了那个大众的。帕特的迈腾的 B9 1.5T 的，
0: 你算了，你上君越吧，你买个君越这个白金、
3: 嗯，
0: 我觉得挺全面的。
1: 嗯，
0: 其实
3: 那它这个跟那个龙腾的性价比哪个好一点？
0: 我觉得君越性价比好，如果一个价格，君越性价比好、
3: 嗯，
0: 因为毕竟那个你买的是 B8 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它是老产品，没有意义了。其实这个产品在过往这十几年。

0: 或者十几年的这个历程里边确实是挺牛的，但毕竟是过了期的产品、
1: 嗯、
0: 你买一个你自己视觉上
1: 喜欢
0: 觉得很好的开那个驾驶感受上大差不差的大产品，那个大品牌君越挺好。
1: 对
2: 啊，好嘞老师、
1: 啊、
2: 那我就不纠结了、
1: 啊、
2: 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嘞，客气。还是心理疏导问题。
0: 对，
1: 听别人说大众比这好嘛、
0: 嗯、
1: 但自己并没有感受出来。
0: 对呀、
1: 啊、来我们继续来连，他叫阿东。怎么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我们一会儿连你啊，某人这位。来，您好，阿东。
3: 哎，你好。
1: 哎，
3: 你
1: 好。
3: Hello， 我现在一个那个五菱的缤果，还有一个六、
1: 啊、
3: 六虎八七年了，那个啥，跑了6万多公里。我现在想换个那个传祺的 M 八，
1: 嗯，
3: 就新出的那个 HEV 的那个，
1: 嗯，
3: 那个推荐吗？
0: 推荐可以买，
3: 可以买吗？反正今年基本上都在城里面跑，不到10万公里吧。
0: 没问题，用是用不坏的，你喜欢就行，
1: 挺稳定的。嗯，
3: 那倒是喜欢的，就看好了。
0: 没问题。
3: 好的，
0: 嗯，上就行了啊。
3: 嗯，
1: 好嘞，哎，
0: 行，这个就比较单一，对不对？
1: 嗯，
0: 我现在我想，第一个车年岁也到了，第二从功能上，
1: 嗯，补足一下。
0: 对，从新奇的这个角度，我就看好它了。
1: 嗯，
0: 功能上它是我要的。
1: 嗯，
0: 从新奇的角度，我对它满意。买就完了，
1: 一年10000公里，
0: 大品牌，一年10000公里，
1: 嗯，
0: 10年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就买，
0: 嗯
1: 啊，这某人这位，我们来连，
4: 李鑫哥，
1: 哎，你好，
4: 李鑫哥，
1: 哎，你好，
4: 李总，
0: 哎，在呢，
4: 嗯，是这样，就是说，老师，我想E300和X5买哪个好一点？
0: 买X5啊，
1: 级别高啊，
4: 是因为我是老师这样，就是我现在手里边有个20个 W，
1: 嗯，
4: 就是说。就是，但是我还没买车，没买房，什么都没有啊，就是30岁了。
1: 嗯，
4: 我想是，反正可能也，就是想干个X5或者E300，行吗，老师？
0: 想孤注一掷是吧？
4: 就是说，因为我去年挣了点钱，去年挣了10几个 W。
0: 嗯，
4: 首先
0: 从车的角度来说，这两款车如果没有任何大前提的话，就买个宝马X5，无论说从使用的角度。还是从别人眼里的级别，
1: 嗯，
0: 都是X5更高级，
1: 对，
0: 这是没啥可说的。养车成本上大差不差，都买4缸的。那你要是说你有20万想买50万的X5，这个那就得
1: 看看你接下来这一年咋。
0: 如果需要我们参考的话，那你就看看对未来充满希望也行，逼自己一下，要么不知道自己有啥能力，
1: 对
0: 吧？
4: 是，我就寻思就是干一把得了，就是说，因为也憋了好多年，老师，这可下挣了。
0: 可以趁着年轻，然后有自己赚钱的能力，没问题
1: 啊。
4: 老师买3.0还是2.0？
0: 买个2.0吧，你就拉近用手拉点吧，2.0够你用了。
1: 对，
4: 他们都说小马拉大车是
1: 不存在这事，
0: 不存在小马拉大车。
1: 嗯，
4: 哦，那会不会啊？行，老师，那我就干2.0吧。
1: 嗯，
0: 就是大马肯定是越大越好。
1: 对，
0: 对呀、啊，因为之前还有4.8呢，对不对？但
1: 正常马就够用了。
0: 对，
4: 嗯，好，谢谢。
1: 嗯，好嘞，客气啊。嗯。你知道人还有啥条件？
0: 这是自己赚的。
1: 对呀，投资方还没说话呢。一个 SUV， 一个轿车，
0: 就是这个
1: 级别
0: 嘛。贷款买车啊，贷款买高级车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贷款买高级车，孤注一掷去买高级车，这个里边要看生活状态。
1: 对，
0: 不仅仅看收入，生活状态，比如说未婚，父母家住多大房子。他有可能就自己独立生活，我就自己带，实在不行有人兜底
1: 啊，
0: 对吧？另外一个，现在这个钱是怎么赚的？去年说用一个礼拜时间赚了20多个，完我这剩大半年我都打游戏了。
1: 哎，
0: 你看看人家能力，对吧？
1: 速度。
0: 另外一个，看看平时消费习惯。
1: 嗯，
0: 你说怎么说呢？就是你平时很节俭的消费习惯和平时啥也不买，但买了我就是高级的。
1: 哎，
0: 这消费习惯也不一样。
1: 对，你看孟掌柜说一年赚20-30个都不敢考虑这种事儿。你要家有孩子，
0: 嗯，
1: 这个养家又怎样？当然你不敢想。
0: 嗯，
1: 如果就小哥去自一个呢？
0: 对呀，
1: 啊，
0: 嗯，这不一样，
1: 还有支撑。
0: 另外一个听得出来，听得出来，
1: 对，
0: 底气很足。
1: 当然，
0: 嗯，
1: 不存在大家只听到那些就孤注一掷了。这个有20万，我赶紧贷款买一个X5。
0: 对，
1: 嗯。对呀、啊，养家，对，都是这样，嗯，这是成熟男人的标配嘛。
0: 嗯、
1: 途胜 L 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怎么样？车漆是不是很薄？
0: 嗯，车漆不厚，
1: 嗯
0: 嗯，但应该够你用吧？
1: 嗯
0: 嗯，加那么厚的车漆干啥？你要
1: 车漆，
0: 下雨不会漏，下雪也不会漏，
1: 对呢。 来，咱继续来连啊，热心市民。

0: 您在哪？在这
1: 儿。热线是。
0: 来，您好。
2: 啊，您好，李总。
0: 哎，好，说您问题。
2: 就是我现在家里开了一辆那个大众 CC， 2019年的、
0: 嗯，
2: 现在跑了将近10万公里了。
0: 嗯。
2: 我现在开越往后开，我越有点焦虑。
0: 焦虑啥呀？
2: 就是我听某个厂长说，这车到后面机电单元容易损坏，然后天窗漏水什么的还修不好。
0: 对呀、啊。前窗漏水修不好就换前窗，机电单元坏了就修的机电单元，为啥会焦虑啊？
2: 我就担心它哪一天就坏了嘛。
0: 那
2: 就
0: 修呗。
3: 哪台车能一直不坏呀、啊？
0: 对呀、啊，坏了就修呗。你担心啥呢？
2: 这个是2019年的，跑了快10万公里了。然后这随着这个公里数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有点这个焦虑。
0: 有一种这个视频专门贩卖焦虑。他以这个先知者的身份说，这个车到哪个公里数一定这个坏，到哪个公里数一定这个坏。
3: 嗯，
0: 但如果问他敢不敢赌，有好多没坏的呢。就是坏的有，我们不排除说他这个说法说有坏的，确实有坏，但不是每一个必须坏。另外一个，他仅仅是坏了，除了故障而已，故障有修啊，为什么有保修？有四 S 店，又有这个外边的这个修理厂呢，又专修这个专修那个，坏了修就完事了，修复就完事了，这很简单呀。就像你家那个照明灯泡似的，坏了你换灯泡就完了吗？不就这么简单吗？
3: 是啊，
2: 嗯，
0: 很简单的事儿，包括机电单元，很简单，
3: 没那么复杂，
0: 几千块钱就搞定了。
2: 我目前开着是没什么问题，
0: 所以说你不要因为它快坏了，你接下来说要不要我要不要换个车？换个车你又没又不欠钱，我卖多少钱我再换一个，那就多余了，
3: 嗯，
0: 开就行了啊、哦，坏
2: 它能。
0: 他不是带着其他
2: 不到10万公里还是开着没什么问题。
0: 这车咱们直播间有一个开41万公里的，比你这老一代的，你这19的应该是换代的。
2: 哦，应该是
0: 并且你是三代发动机，他开二代发动机开了43万公里，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人，我跟他连过麦聊过，41万公里的时候大修的发动机，在这个过程里基本组成件没怎么出问题。
3: 你说他这是稳定还是不稳定？41万就修发动机？
0: 对呀、啊、并且是二代发动机。
2: 还有就是我这个10万公里了，需不需要整备底盘什么的？
0: 不需要，整不整备不是跟公里数无关，跟你使用的场景和你现在的状态有关。
3: 你这车现在怎么样？有问题吗？
2: 嗯，没问题，一点问题没
0: 有。
2: 对
0: 呀，要是为啥焦虑呢？
3: 你说有的人可能在70岁的时候做了个手术，
0: 嗯，
3: 你说你到70岁，你身体哪哪都好，你要做手术吗？
0: 所以这是个小概率事件。我这么说，也跑40万公里的，你不去参考，你就参考跑10万公里一定会坏的。
3: 对呀，踏踏实实开你这个挺好的车。
0: 你这是个悲观主义，杞人忧天。
3: 对，
2: 徐峰老师，我现在还想买一辆那个 SUV。
3: 嗯，
2: 就是目前看的是二手车。
0: 啊、嗯，
2: 一辆那个凯迪拉克 XT5，还有一个末代的奥迪 Q5。
0: 啊，末代奥迪 Q5 18年的是吧？
2: 对对对，18年，两辆都是18年的。我比较偏向这个 Q5，、
0: 嗯、
2: 因为这辆车我试了，感觉
0: 好开。
2: 就这个价位试了几辆 SUV， 这辆车比较好开。
0: 可以的，可以的。
2: 不知道同级别或者是这个价位有没有别的 SUV 推荐一下？
0: 8万块钱、9万块钱？
2: 嗯，10万。
0: 哎，没有啥可推荐，你就买它吧。
2: 就奥迪 Q5 是吧？
0: 对。
2: 这辆车有没有什么通病啊之类的？我比较注重这个东西。
0: 你注重的话，你注重的话，你这车跑10万，你都觉得会有通病了。嗯，其实任何车都没有通病，这个车唯一的通病就是烧机油的风险很高。但你这是三代发动机，18年的，就不会烧机油了。正常买吧，你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忘了得了。如果你想换换车，换换心情是可以的，不要给自己找任何借口。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3: 啊，
2: 这辆 Q5。就是跟那个凯迪拉克 XT5 比有啥优势没？
0: 优势，品牌优势，
3: 对，
0: 德系底盘的优势，
3: 开着好。
0: 凯迪拉克是底盘
3: 舒适的优
0: 势，舒适。嗯
2: 嗯，好的好的、
3: 嗯、
2: 好的，谢谢老师、
3: 哎、好嘞，
2: 嗯，拜拜。
3: 哎，说没病老焦虑还老想着吃药，
0: 就是啊。
3: 嗯，
0: 这个另外一个，你这个是给不是给我们制造焦虑，不是给你自己制造焦虑，你是不是给家长制造焦虑？
3: 对。
0: 然后我换个奥迪 Q5，
3: 赶紧换车。
0: 19年的车换18年的车，你咋会风险降低呢？
3: 是呢，你就是这车开够了。
0: 你这逻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都会做呀。
3: 啊，得买新的吗？
0: 啊， 所以好吧，想换没有问题，
3: 因为对，那没找，
0: 开了六七年了，10万公里了，实际上就在。

0: 再新鲜的东西也就渐渐的失去新鲜感了。
1: 嗯，
0: 趁着年轻多玩几个车，然后又买个二手的，不花太多的钱，
1: 是可行的。
0: 做做各种尝试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嗯，就大胆的上就行了。嗯
1: 嗯，不要硬找去
0: 对
1: 找问题。来，江南儿，富强，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现在是有一辆2014年的索纳塔八代，
1: 嗯，
2: 然后我这就我父亲也开了好多年了，完之后到我手里头了，
0: 嗯，
2: 之后我近期我想去换车，之后但是我兜里的钱不太多嘛，刚上班嘛，
0: 嗯，
2: 之后我想去买 B-GO30，因为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嘛，
0: 嗯。
2: 之后你感觉 B-GO30这个车怎么样啊？
0: 你买新能源吗还是买燃油的？
2: 就买纯燃油的，因为在东北嘛。
0: 嗯，这个车物美价廉还行，多少钱？7万多。
2: 全落下来如果加上这个车置换的话大概是7万中7万大一点。
0: 嗯，差不多可以买。
2: 啊，可以呗。
0: 可以可以。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索纳塔八代。我从到我手里头我爸才开了七万多公里，到我手开到9万多。索纳塔八代我看网上说有可能就是在7万到10万公里拉缸。
0: 是
2: 这个车就是如果拉缸的话简单的就是是不是几乎都得大修啊？
0: 就是修发动机4500到6000之间，
2: 4500到6000
1: 能修好。嗯，
2: 那多好。
0: 嗯
2: 啊，因为我爸2014年时候买的车，开到现在
0: 你这是2.0还是2.4的？
2: 好像是2.0的吧。
0: 嗯，2.0的是有这通病，这个通病它也不是100%，
2: 啊、
0: 但有、
2: 啊、
0: 对有一半这个概率会拉。
2: 啊，有几率的呗。
0: 嗯、对。
2: 啊，就是那个老师，这个 B-GO30那个就是比较推荐呗。说实话，
0: 你喜欢的话是可以买的。
1: 如果你还有别的选择，咱们就再聊聊。
0: 对，因为 B-GO30无论是7万还是8万还是9万10万，就是你要买一台小 SUV 也好，买一台、代步车也好，买一台节能的车也好，我们推荐不到它，但它的外形如果吸引到你了，是可以买的。
2: 啊，那老师，您比较推荐在7万到10万之间的一个 SUV 是？
0: 如果你想要啥呀？想长得好看，我们没办法说，因为眼睛长在你那儿。如果说想经济、想稳定，我们有。
2: 啊，就稍微经济稳定一些的，
1: 那经济稳定啊，
0: 你买个合资的嘛？
1: 对呀、
2: 啊，
1: 卡罗拉锐放这种、
2: 啊，
1: 或者是途岳，刚才我所说的这种。
2: 啊，
0: 嗯，因为更成熟，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技术问题了，只是担心我担心你看
1: 不
0: 上，不
1: 喜欢，
0: 对，
1: 因为提完之后您的语气
2: 我
1: 们就听出来了。
2: 对，见过那个时候，俺们单位有开的那个。
0: 嗯、对，长得太平常了是吧？
2: 嗯，很平常有点，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方盒子造型。
0: 行 ，B-GO30，你试试吧，没问题。
1: 嗯。
2: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B-GO40它除了油耗的问题，剩下的别的技术什么的都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在同级里边也算比较成熟的车型 ，B-GO40。嗯。
2: 啊，行，那麻烦两位老师。
1: 嗯，客气啊，参考，好嘞。二手的2020 CC380 和二手的2020雅阁，一年10000公里，市区国道各一半，哪个更推荐一
0: ？CC。
1: 嗯嗯。来了，叫富强这位，不忙的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来，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能听见吗？
1: 可以。
3: 啊，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现在在开油车，开了几年了，然后现在要马上结婚了，想再看个新能源。
1: 嗯。
3: 然后现在主要看了个理想 i6，
1: 嗯，
3: 还有个华为的 M6，
1: 嗯
0: 嗯。
3: 然后我也试驾，这两款车也都试驾了，像 Model Y 什么的这个新能源车我都试驾了。
0: 嗯。
3: 然后就是给我。最大感觉是 i6 的舒适性是最好的，
0: 嗯，
3: 但是我家是那个，东北的嘛，沈阳的，
0: 嗯，
3: 可能我长期在外地，我们干工程的，长期在外面，可能每年过年冬天时候可能会回家一下，我想了解一下这个 i6 在东北能不能开，
0: 能开，完全没问题，东北开电车的多了，
1: 对呀，顶多续航短点呗，
0: 对，
1: 还能咋的？
3: 一是它续航短点，二是它后驱这种，
0: 后驱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后驱，
1: 特别你在沈阳，
0: 对。
1: 沈阳那个雪如果真下来之后它能存24小时，
0: 不用考虑这么多，如果理想各方面都适合你买它就行了。
1: 对，
3: 它这个和 M6 它俩相比哪个更推荐一下？
0: 推荐理想
1: i6。
3: 嗯，谢谢两位老师啊。
1: 嗯，客气啊，好嘞。 清雪速度，
0: 嗯，
1: 南方人想象不到。
0: 另外一个，这个不是后驱不能开，前驱就无敌
1: 啊。

0: 就是在冰雪路面上的这种侧向的侧滑的控制，前驱比后驱容易控制，也不是说前驱一定能控制好，后驱一定控制不了，
1: 对，
0: 这都不是，控制方式不一样而已。
1: 得看人，这对理想评价很高。在这里边选的时候，当然
0: 能不能是矬子里拔大个呢？
1: 你话得听全，
0: 因为你把特斯拉 Y 都刨出去了。
1: 对呀，二手宝马 X3 17年的能买吗？可以啊，
0: 可以。
1: 坦克300油电混的，适合每天通勤50公里吗？
2: 一点小意思，
1: 行啊，
2: 这就不露意思了。
0: 可以，
2: 是我
1: 合法合规合理。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大概多少钱能落地？
2: 那我就不好意思。
0: 24啊，
2: 我工作调动的是台湾联军。
1: 警告了，
2: 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是昂科威 Plus， 然后现在有个疑问，就是说你是预算的话17-18万，是买个新车的昂科威 Plus 呢，还是买个二手的，说的是X T6 啊，航海家呀、这种呢，就是不考虑油耗，因为每年的家里面也就开个5000公里都开不到，
0: 直接上一个级别
1: 二手，
0: 对，X T6 航海家，
11: 对，然后像二手的话，我不知道我看的这个价格跟市场价准不准，那X T6的话，可能说22年左右的18-19万应该是能买到，是吧？
0: 是的，是的，
11: 因为我觉得就是买二手的话，就是。就是保值率没关系，就一直开了。
0: 不是，二手的保值率肯定
1: 好啊，
0: 肯定好，
1: 对、
0: 没问题。你油耗的话，因为车身体重不一样，所以那个X T6可能会高一点，但高不了许多。
11: 好，主要就是，
0: 然后晋升一个级别，大家都跟着舒服享福，
1: 开着坐着看着里子面子
0: 都好。
1: 对，
11: 那就是这几款车X T6啊，或者说的是。探路者呀，航海家呀，然后
0: 探险者
11: 推荐哪个？
0: 你看看你个人喜欢吧。我对这个航海家偏多一点点。
1: 就这个内饰挺
0: 对
1: 好看的。
11: 好，谢谢老师。
1: 好嘞，这个就挺合适的嘛。大家说买 Q5， 他喜欢那种美系的那种大的，
0: 对，他喜欢大吉普。就是如果我花这个钱买新的小的，那我还不如花。
1: 二手
0: 买个二手的大的，
1: 对，
0: 就是逻辑就这么简单。
1: 对，
0: 然后体系都一个体系内的
1: 啊，
0: 谁也别说谁油耗大，谁也别说谁不好养，
1: 是
0: 事实上养车都一样
1: 一波
0: 啊。
1: 两位喜欢理想还是特斯拉？
0: 就是俩东西，
1: 对，
0: 就是理想有的特斯拉没有，对不对？我们要需要采发的话，我们就得选理想，对不对？我们想要纯粹一点，探索这个全新能源带来的这种全面的科技。感受啊，不是感官感受，
1: 哎，
0: 那可能要看看
1: 特斯拉，
0: 就这么简单。
1: 就看你家里有没有电视和冰箱呗。
0: 对
1: ，PRU 这位 ，PRU 这儿，
0: 理想 i6 挺漂亮，
1: 是，
0: 就是理想的设计团队，我觉得，
1: 在线的，
0: 对呀，
1: 啊，
0: 至少能看得出好多原创的部分。
1: 说明那啥也不土，挺潮的，
0: 对，
1: 挺好看。您好。PRU 这位你好。
12: 哎喂，听到吗？
1: 可以，您说。
12: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这样的，就是我家里面现在有两台车，就是去年买了一辆电车，然后呢在2023年的时候是买了一辆油车，油车是我开，然后电车是我媳妇开，油车呢是速腾， 到目前的话，可能三四年的话还没开到。

0: 3万公里嘛。现在的话，我准备把这个给换掉，我想换那个宝马三系。就是现在比较纠结一点，就是怕，存在这种什么过度消费的行为，就蛮纠结
1: 首
0: 现
1: 先呢啊，首先从感受上啊，这个速腾是很好开的一款车。
2: 是的，
1: 三
0: 对
1: 系
0: 对，
1: 在这
0: 是
1: 个
0: 蛮好
1: 级
0: 开。
1: 别来也确实是显而易见更高级。但我个人觉得
2: 这个提
1: 你
2: 升
1: 对这个提升有，但是
2: 不全。
1: 不对，就然后这个目前那个家庭状况似乎不是刚需一台宝马，只是你内心觉得我开得太平了，我想开个宝马试一试。我过度消费这个事儿，其实你既然提到了，我觉得你还不再等一等，将来再跨越个级别，因为现在的家庭你几乎没考虑到这个
2: 空
1: 家
2: 间的
1: 庭
2: 事，
1: 成员，对，
2: 对，
1: 没考虑到这个事儿。
2: 有孩子没呢？
0: 有小孩，
2: 都
0: 小
2: 几岁了？
0: 孩有3岁了。
2: 三
1: 那
2: 岁了。
1: 个那个媳妇儿，那个新能源是什么车？
0: 知音，
2: 什么？
0: 蓝图的，
1: 小的是吧？
0: 蓝图知音呢？
1: 知音小的，
0: 对，
2: 我们是觉得可
1: 对，
2: 以再
1: 从
2: 等等。
1: 过日子的角度啊，从这个车本身来说，宝马三系没得说，这个级别标杆。从这个过日子的角度来说，应该考量一下未来这个车型担当着全家子出行的这种功能性，还有对未来这个更高一个层次的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的这个满足性，就考虑这两个
0: 因为
1: 方
0: 现
1: 向。
0: 在我换车的话，也是我自己在开，主要是我自己在开。然后现
1: 懂。
0: 在确实对品牌啊，对这种面子啊，是有一定的需求跟追
1: 有
0: 求
1: 需求是吧？
0: 的。有需
2: 你
0: 求跟
2: 买
0: 追
2: 新的
0: 求的。
2: 三
0: 然
2: 系
0: 后
2: 行不行？
1: 你买个二手的，
2: 对呀。
1: 弄一弄得了。
0: 二手的大概是买哪一款？买几年的呢？
1: 买个16、15、16万就差不多了，能买到
0: 十五六万的话，
1: 21年、22年的。
2: 对呀，款式也都挺新的。
0: 21年、22年15、16万。因为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新款三系的话，现在落地，您两位应该也清楚吧？现在大概就是24万左右。
1: 24万多，25，325落地。但是三二五实际上是个低功的。我说的，你要是
2: 都
1: 能
2: 买
1: 买的，
2: 高的功
1: 对，
2: 的了，能省10万块钱。我们告诉你们为什么拦着你一个点，宝马比大众好都知道。最主要的是因为家庭过程当中，这个速腾的空间和三系基本持平。
1: 这个宝马拿到你家庭来，对于你这个换车，
2: 没有任，
1: 最多是个布洛芬，
2: 对，
1: 短期止痛。
2: 短期
1: 对，
2: 不治病。
1: 长时间的时候，你当你这个想着这个全家出行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换车，可能啊，
2: 对，
0: 那个电池的空间的话是足够的。那个车的话虽然说不大，但是后排还是比较大的，那个
2: 或
0: 足够
2: 者
0: 的。那
2: 后
0: 个是，
2: 续哪怕25，如果换另外一种方向选 C 的方向，25我买个二手的五系，就是整体会级别再上去一波，
1: 需不需要呢？
2: 对呀，
1: 五系，
0: 二手五系是吧？
2: 对呀。
0: 五系肯定也可以啊，但是二手车我这个身边也没有懂的朋友。
2: 找正规车行，到时候我们只是给您一个方向。包括
1: 你从现在从你的心里来讲，你觉得三系足够了，因为这是我梦寐以求想要的。但其实你开上一两年以后，你可能觉得，哎呦，
2: 对，
1: 不全面。
2: 只是换了个标，因为速腾感受也挺不错的。
1: 对呀，
0: 因为我对空间这块的话是没有要求
2: 你
0: 的，这
2: 现
0: 个
2: 在
0: 车
2: 没有，
0: 存我自己的。
1: 你现在没有要求，你将来会有的。
2: 就是你，而且你现在
1: 你
2: 觉得宝马三
1: 人
2: 系
1: 都
2: 挺
1: 有一
2: 好？
1: 个这个弱点，就是在一个美好的东西里不断的找短板。
0: 就是客观来讲的话，这个速腾换三系，这个驾控的这个操控上面的话，体验
2: 不
0: 感
2: 太
0: 有
1: 体验
0: 提
1: 感
0: 升，
1: 倒是有提升，是有提升。但你换个低功的325，也就那么回事儿，不极致。对，
2: 就是现在你觉得，哎，是个宝马就行。但是你开上宝马的时候，你会觉得，
1: 宝马也有大码小码。
2: 对，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给您说的
1: 是，
2: 建议。
1: 这是经验之谈。
0: 定金都交了，
1: 定金交了，那就
2: 只要
1: 买，
2: 来就来，那就
1: 那
2: 来
1: 就
2: 吧，
1: 买吧，
2: 那
1: 没
2: 就
1: 问
2: 没
1: 题。
2: 别的
0: 不，是那个定啊，那个定
1: 就
0: 就是能
1: 是
0: 退的那个
2: 能
0: 定
2: 退
1: 一项进。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吧，就是你眼前你觉得是这样，但是你应该多深入的考虑一下，不是不支持换车，要换一个各方面能包住你，能多用几年的车。
2: 对，因为随着你年
0: 那
2: 纪
0: 两
2: 的
0: 位
2: 增
0: 老
2: 长，你的
0: 师，
2: 心态会变。
1: 个人觉得你这两台车差了个空间，然后别的差的不明显。
2: 对呀，差个品牌。我们是觉得，要不然咱就少点钱买个三系，换个品牌；要不然咱就是把钱花到位，咱就上个级别，再上个五系，类似于这种，咱也动的。
1: 是，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吧啊。

0: 消费方式上，我们要不要北方话叫灵灸
1: 啊？对，
0: 我们一次性给他整一个五年或者十年之内都 OK 的一个东西。
1: 嗯，这种的能力的话，我们提到五行，哪怕他新的，他是可以努努力，嗯，
0: 对，
1: 应该是可以的。嗯，提个建议吧。
0: 四口人长途站七成，
1: 嗯，
0: 一年8000公里，行月 L 和库斯图，库斯图。
1: 对，四口人都舒服啊，
0: 长途啊，库斯图是舒服的很呐、嗯。
1: 这个后边这个这四个人谁也不挨着谁，
0: 这个布局很厉害的。
1: 对，真谁也不挨着谁，后边空间还好。
0: 嗯，
1: 来，咱继续来连啊。
0: 吉利银河 M 九，黑金，
1: 嗯，
0: 大家都喜欢大，你知道吗？
1: 嗯，
0: 吉利银河和那个领跑的 C 幺九了，现在是吧？
1: 嗯，
0: 我注意观察一下，都大。
1: 嗯。
0: 虽然是个大 SUV 啊，但从我看观察到的，我没观察细节啊，因为细节大差不差，就是说布局大差不差。
1: 嗯、
0: 从整体的外形、腰身线条，好像还是没有理想系这个线条做的
1: 舒服，
0: 对，那么舒服，
1: 嗯，
0: 总差点意思。
1: 对对对，山野下，
2: 下
1: 来，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
2: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现在11.5代的雅阁。就是它的豪华和那个尊贵，就是哪一个更值得买？
0: 豪华值得，
1: 便宜。
0: 雅阁不要花太多的钱。
1: 对呀。
2: 哦，就是豪华，就是相对更
0: 值得。皇家足够了豪华，
1: 而且日系的这个配置啊，
0: 嗯，
1: 尊贵也没尊贵到哪儿去。
0: 对。
2: 哦。
0: 嗯。
2: 那它现在大概价格在哪里啊？然后它当时4S店给我报优惠是5.9，
0: 差不多6万块钱左右，差不多。
2: 哦、
0: 嗯，
2: 我看好多都优惠到那个65000，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0: 你多问两家就出来了。
1: 对，周边城市。
2: 嗯，行。
1: 嗯，
2: 谢谢啊。
1: 好，
0: 嗯、
1: 看
0: 好嘞、
1: 啊，好嘞。来，下一位，来继续连啊。这 ，nice 对吗？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那个迈腾 B9 至尊版的话，现在是大约能多少钱下来？因为我现在我看了两家，但是他现在给我有一个报价，给我搬了，报价是213500，另一家报价是224500，但他利息是五年利息的话，一个是利息是16000，一个是26000，
0: 那不一样吗？
1: 对
0: 便宜的26000，贵的16000呗。
3: 对、
0: 嗯、那不是一样吗？
1: 落地价一样吗？
0: 对
3: 对，而且但是现在就是现在有一说吧，就是他224500对吧，有现车，但是现车的意思是他是26年一月份的车，
1: 嗯，
3: 然后另一个是没有现车，然后一月份也属于库存车了吧？
1: 还好，
0: 嗯，不算
3: 不算
0: 不
3: 算的话，我就直接买现车了。就
0: 对，
1: 这俩车一样价吗？周陆地，
0: 对，不是一个价格吗？
1: 嗯，
3: 对，
0: 买现车就行
3: 了。对，就一个需要等，一个不需要等，
0: 价格差不多的。
3: 纠结，
1: 嗯，那就不等了呗。
0: 等是多长时间呢？10天，15天？
3: 等的话得一个多月呢，一个月左右。
0: 嗯、那都不靠谱，那你就买现车。
1: 嗯，说一个月不一定啥时候的。
3: 行，好嘞，好嘞，
1: 好嘞，
3: 谢老师，
1: 嗯，
0: 许你一个美好未来，
1: 啊、
0: 还便宜，
1: 是呢。
0: 嗯，
1: 所以大家你看啊，就报这个指导价的事儿，
0: 嗯。
1: 差着10000，差没差10000？差了。
0: 嗯，
1: 后边呢？
0: 都回来了。
1: 对呀，贷款的时候。
0: 为什么不买 S？ 因为他喜欢迈腾。
1: 喜欢很重要。5E这位，来，您好。
4: 喂，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1: 哎、可以，
4: 老师。
1: 嗯。
4: 哎，我之前咨询过，我这个上下通勤120公里，然后我想现在正就是确定了，就买电车。
1: 嗯。
4: 啊，买电车，但是我在就是国产品牌里纠结一下，就是我现在目前看中的就是，方程豹泰3的最低配，
1: 嗯，
4: 25款，啊，然后其他有什么好选择没啊？就是在同价位里面，
0: 这个方程豹不是那个方盒子吗？
4: 啊，对对对对，
0: 那你方盒子才多少钱？这个你看最低配这个？
4: 最低配全落地14万左右，
0: 那就只能买它。别的买
4: 啊，只能买它了。
0: 对，这个风格你买它就行了。
4: 啊，行，
1: 嗯，
4: 这个我想知道，就是我想开个10年左右，应该也差不多。
0: 能，没问题，
1: 太行了。
4: 行，
0: 没问题。
4: 那好嘞，
0: 啊，
1: 好嘞，
4: 那好，谢谢啊，
1: 客气，嗯。来，继续，月月不爱哭。你好，
5: 喂，李总，
0: 哎，
5: 哎，李总，那个我刚才就我跟您说，我媳妇不是

0: 上了那 i6 了，然后呢，现在我俩这商量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冲动消费这块儿，就是现在看是各方面全是优点。
1: 没有啥，不是优点
0: 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冲动。
1: 产品这东西啊，你能看到优点多，将来也会不断的发现缺点，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
2: 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
1: 对，冲动消费，你已经调研了几个月了，我觉得你买都没有问题。我刚刚像我们说的，你他有他的优点，另一个的优点。
2: 对呀、啊，
0: 对，现在就是筛到这个 Model Y 和这个 i6， 别的就都不。
1: 刚刚我们不聊过这个话题吗？
2: 你不就喜欢 i6 吗？
1: 你喜欢 i6 买就完了。
0: 想的是买这个 i6 是不是纯是冲动？就是现在一看特别好，又怎么着的，就买。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就后悔。
1: 不会的，理想的产品还是 OK 的。
2: 对，
1: 槽点多也因为用户群体多，
2: 嗯，
1: 然后仰望的人多，你可以和这两部分人，他仰望的可能是友商或者啥的，他也会给你帮你总结槽点。
2: 对，
1: 用户群体里不乏这些矫情的，
2: 嗯，
1: 然后要求完美的，
2: 哎，
1: 他也会总结缺点，这没问题。
0: 那等于就是说，这个理想的这个产品就本身还是没
2: 行的，
1: 很成功的，
2: 嗯，
0: 可以的是吧？
1: 嗯、对、
0: 啊，
1: 新能源里的优等生，
2: 对，
0: 啊，那就行，
2: 啊，
0: 稳定就行，好
2: 嘞，
0: 好
2: 嘞，
0: 谢谢李总，
2: 哎，啊 ，Power，
3: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
3: 你好，我想选一个二手车，然后在二手的霸道27和二手的 Q5 之间不知道怎么选了。我想开10年，这10年期间不想换车了。
1: 选霸道吧，
2: 就
1: 如果霸道这个对你还接受的话，你开过吧？霸道27？
3: 没开过，但是我知道它稳定性挺好的，
1: 稳定性非常好
2: 啊、
1: 哦，开着感受挺一般，
2: 嗯，真一般。
3: 所以我在 Q5 开着感受好，但是所以这两个
1: 你要花多少钱？
3: 16万左右，
1: 16万左右开10年，你还是选霸道？
2: 对。
3: 哦，
1: 嗯，
3: 老师，那个霸道的话，油耗基本上在市区，基本上油耗大约在
1: 12，这个季节12升够了。
3: 哦，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同样这两辆车，开10年以后。是不是霸道想卖的话能稍微多卖点？
1: 对，10年以后的状态肯定是霸道好。
2: 对，
1: 嗯，这是肯定的。
3: Q5 的话，在这10年使用期间，会不会就哪些漏油漏水需要花钱修那种？
1: 会的。
3: 哦，
1: 嗯，
3: 啊，那就还是霸道呗，对吧？
1: 对，除了开着没有 Q5 好，养着起来，或者是功能性上，或者这些东西都是霸道好，
2: 包括保值，
1: 甚至颜值，在你眼里可能都是霸道好，那就买霸道。
2: 就完了，
1: 就这么简单。
3: 好，谢谢老师。
2: 嗯，客气，好嘞。
1: 用景点一样，当你看到它其他优点的时候，这个动力弱呀，开起来不飒的这种风格、
2: 嗯，
1: 你可能就会包容了。
2: 对呀、
1: 啊，就是、你买的时候之前你知道，你就包容它就行了。
2: 嗯，
1: 你想想10年以后它还一直跟着你，12年以后它一直跟着你、
2: 嗯，
1: 你想想这个可靠和忠诚。我上次说忠诚，大伙说这忠诚的事儿哪来的？它这一直陪伴你，一直陪伴你。他就忠诚，
2: 对，有颜值，知书达理，对你还好，不会做饭，不会做饭呗，
1: 嗯，
2: 能咋的？樱木花道，来，你好，你好，
4: 喂，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就是我现在开了一个现代名图，
1: 嗯，
4: 然后就是正常就是在老家开，老家就是到镇上去上班，
1: 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

0: 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算厉害呀。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这么多年了还是好难改过来啊，所以习惯的力量还真是挺可怕的，有的时候还是会说秃噜嘴说成949呢。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啊，重新说一下，3815939和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以及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今天天下雨了是不是，前两天就是已经有两天，上一个星期六吧，就是已经热的那种感觉就已经是盛夏俨然来到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忽然就凉快了不少呢，然后大家呢也别忘了稍微加点厚衣服，加个厚外套，小心着凉感冒啦。然后呢，当然了还有一个方法，这种天气适合吃什么，火锅呀，铁锅炖呢，对吧。哎呀，我是星期几那天来着，我那个就馋铁锅炖馋的不行了。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铁锅炖啊，一般来讲，你比如说咱不说别的吧，比如说炖小鸡儿，一只小公鸡，一只鸡大概100多块钱的一个套餐，确实是挺实惠的，味道也尚可。但是你去有那种农家院去吃，一只公鸡得卖到200多块钱的那一种，它的鸡的口感真的不一样，对，就是特别的有鸡味，特别特别的香，而且又很有嚼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啊。所以就想到那句话了，所谓的什么一分钱一分货，有时候这个它如果说卖的贵呀，确实是还是有贵的理由的，在口感上面还是有差别。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去用一些比如说抢单的折扣啊，或者是什么团购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价格上面能省不少呢。各位如果说平时也经常是喜欢出去吃吃喝喝的啊，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般来讲还真的是大部分都是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就是会选择经常性的出去吃个饭呐，喝个酒啊，然后撸个串啊什么的哈。然后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叫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意思，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主页里面我们就会给大家发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不管是

0: 的店呐、啊，还是小吃啊，通通都是有的。这两天也会录，哎，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哇哇哇哇哇！今天这个我要告诉大家啊，小龙虾现在已经到季节了，就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了。然后现在呢，也都是价格混战，就即便如此混战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条视频，在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账号上啊，应该是没有谁家能干过他了啊！为什么呢？他是78块钱5斤小龙虾，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够用？5斤小龙虾78块钱，能堂食还能拿家吃，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它不仅是五斤小龙虾，它还包括了一份拌面，而且就是你如果要在店里面吃那个拌面，你能吃多少都行，无所谓，不限制。那个龙虾面啊，就是不辣的，反正你要是能吃辣的，你可以来麻辣的或者是13香的，否则的话呢，其实蒜香的那个用那个蒜蓉那个汁儿，然后去拌面条来吃。相当相当的霸道了，还有一份拍黄瓜，就是5斤小龙虾，一份拍黄瓜，无限续的龙虾面，78块钱。是不是超便宜的？而且它虾的那个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有麻辣的，有13香的，还有蒜蓉的，一共是3种口味的。各位可以到我们的主页上去看啊，主页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我建议大家就是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这样的话呢，当我们发布任何的比较有力度的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一声。今天我还真没告诉大家啊，待会儿告诉大家一声吧，好吧。另外还有一个事情要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还是有一个福利直播的，对，在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主号上面，是田家新开了一家川菜馆，做水煮鱼，非常非常的棒啊，水煮鱼呀、馋嘴蛙呀，都特别的好吃的。然后呢，今天晚上我的抖音直播间会有福利直播，大家如果说喜欢吃水煮鱼，或者你说我家在田家这一片住的，您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哪怕抢个福袋也是好的。吃的舒服，玩的快乐。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了啊！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小龙虾是距离哪个位置？
0: 福街，在福街。在我主页上，你那个不用打热线订，您直接到我的主页上去看定位什么的都给标的清清楚楚，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带走，不用在那非不用非得堂食的。
1: 就谁去都78呗。
0: 对，挺好吃，但是你得团啊，你得到我们的主页上去团那个券。
1: 那太好，
0: 我去吃来着，还真挺好吃啊。我吃那个龙虾面，我吃的是蒜蓉的啊，反正我觉得比辣的要更好吃。然后我就是直接戴那个手套，不是刚开始剥那个小龙虾了吗？然后我就直接拿手抓那个面条吃了。哎，我发现就这种比较粗犷的方式还挺有感觉的。
1: 活龙虾是吧？
0: 活的活虾做的活虾，对，哎，好，
1: 谢谢。
0: 那不对，你没事了。
1: 我有事儿。
0: 对呀、啊，你别这说都问完挂电话就，白打进来了。
1: 宝源
0: 水文化温泉小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各位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门票直接是不要钱了，免费送给大家的啊。然后一周之内您去过去消费就可以了，包括门票啊、浴资啊、汗蒸啊、泡温泉呐、游泳啊、休息呀、什么网红舱啊、睡眠什么格子间啊、睡眠舱啊，就全都带了啊。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呀，
0: 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2: 去高桥。
0: 好的，5折的折扣，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嘞。
2: 我问一下全选没有了是不是？
0: 没有了啊，全选没有了。好，全选应该是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啊。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应个韩木汤泉，
0: 韩木汤泉19.9块2张票，两人同行啊，一周之内有效，好吗？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都开怀，人家胃口都开怀。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各位啊，喜欢美食的朋友，喜欢经常出去吃饭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抖音里面去查看一下，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今天刚刚给大家发了一个非常大优惠的力度的福利啊，就是堂食也行啊，然后带走也行啊。是5斤的小龙虾，再加上无限续的龙虾面，再加上两菜，一共是78块钱。而且那个虾的口感我已经去吃了啊，真的做的挺好吃的，3种口味任选的，到我们主页上去翻看就可以了。然后前两天跟大家说了，那个笨鹏鹏啊，不是出了个28袋100的代金券吗？而且除此之外，像小龙他家小龙虾是免费吃的，当然你就是在那儿去吃火锅的时候，你捎带脚小，你可以少点点肉，就是少点菜，然后主要是以吃免费的什么小龙虾呀、鸭货为主的。他家周六周日，周日不行，周日下雨了，周六那天都啥样了，你知道吗？就那么大个屋啊，爆满，然后没有位置了，已经把桌都支到门口去了，就大家都是去团那个28袋100代金券去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奔那个免费的一些小料台上的一些丰富的美食去的哈。然后除非比如说特殊的一些节日哈，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出去吃，平时啊经常在家里面吃了。然后除非比如说特殊的一些节日哈，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出去吃，平时啊经常在家里面吃了。然后我也会在家里面吃饭，偶尔啊，不，就是经常性的吧，不要说偶尔的，显得好像怎么的。然后我之前给大家就分享过，因为我是一个懒人，我还是一个懒妈妈，早晨的时候呢，孩子早晨还要上学起早，所以我们家早餐一般做的都是半成品比较多，就是啥省事儿啥快就来啥。我经常说的就是面包片，对吧？你家里头整个吐司机那玩意儿成便宜了，你就上网上去买去，好像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吧。我们家那个吐司机用了10年了，得它不坏，你知道吗？它现在已经不够漂亮了，但是它不坏，就是它都没有让我换的，我就是给我都找不到一个换掉它的理由。但是就它很好用的。然后呢，就是你把那个面包片，就买那种普通的白吐司就可以了，拿那个吐司机叮一下，3-2分钟，就是火候你自己掌握啊。你想吃焦脆点的那种面包片，你就可以给它分钟多一点。你如果说只是软了热了的时候，你就稍微1分钟就可以搞定，它自己弹出来。就像大酒店早餐不都供应那个吐司机吗？然后你可以往上抹果酱啊，抹黄油啊什么的都可以啊。然后我跟大家分享出很多吃法，我最近又发现了一种吃法，哇，真的是最近的一个经验发现啊。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吃法呢？我们家一般是买那个四季宝的花生酱。对，这个花生酱啊，我试过别的，我甚至试过各种品牌，还试过那种叫什么海盐口味的花生酱，都不太好。就是四季宝还不能是柔滑型的，得叫颗粒型的花生酱，就是它那个花生酱不是完全细腻柔滑的，它里面有那种花生碎，然后你抹到那个烤好的面包片上 一吃就很香，然后一嚼那个花生碎就更香了啊，这是一个方法。另外还有呢，就是超市里面或者你网上去买，不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奶那个起司片儿嘛，就是那个奶酪啊，安家的呀，或者是什么还有啥忘了牌了啊，反正就是那个成片儿，你给它夹到两片面包的中间，拿烤箱一烤，稍微一加热，它那个不就拉丝了吗？不就融化了吗？哎，然后就这么去吃。我闺女说就是烤那个奶酪片儿啊，烤那个奶酪片儿，就是夹到面包上吃，有一点像吃到了肯德基的早餐那个叫啥了，帕尼尼。对，他说有点吃帕尼尼的感觉。然后另外呢，你还可以买那个黄油，有一小盒一小盒的，夸夸往上涂，烤了吃也是很好吃的，就跟西餐厅的那个差不多。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啊，又有一个惊喜的发现是什么呢？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啊，叫哎呀，完了，还蒙住了。我想想啊，容我想想，是一个进口的，明太子吐司酱，它其实就是涂面包片的，叫明太子吐司酱。各位有机会可以去。

0: 尝试一下啊，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它里面是那种黄油的香气比较浓郁一些，当然热量肯定是有点高的，怕胖的你就不要去比划了。然后它加了焦糖，就是那种焦糖的粉末，然后你把那个面包片上面厚涂啊，一定要厚涂，就感觉在吃鞍鞯卷儿的那种感觉。然后加上烤箱或者用吐司机给它叮一下，烤出来之后就是那种有点浸润焦糖的粘牙感，特别特别的好吃。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个热量炸弹，所以怕胖的朋友你就尽量躲着它远点儿，但是好吃哦。所以我们家早餐就是光那面包片都吃出花来了，因为这是最快捷的，同时还让我们能接受的配包，然后再配杯牛奶，煮个两个水煮蛋就 OK 了，有奶有蛋有主食，对吧？就是主要是我们省事儿。来，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晨曦，我想
0: 哎，
1: 订一下今天晚上的金社长开
0: 金
1: 心
0: 社
1: 锅，
0: 长。
1: 3斤6两，
0: 三斤六两烤肉店，行，咱们去哪个店？
1: 汉心。
0: 汉新店，好的，今天晚上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好，就报尾号就行呗。
0: 报你的全号，因为你的全号只有你导播我和店家知道，
1: 啊，
0: 嗯，好的，
1: 好
0: 那我
1: 嘞，
0: 们再会了啊，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好嘞，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我想订一下田家的锦社长。
0: 好的，也是金社长3斤6两烤肉
2: 对，
0: 店。好的，田家
2: 好，
0: 店也是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不客
2: 嗯。
0: 气，我们再会了。好嘞，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的意思。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个阿拉伯数字0949，也。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来实时互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沟通。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入驻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大家提供福利。所以，如果是商家朋友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跟我联络啊，或者是跟我们的招商热线联系1394274-09491394274-0949。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椒麻鸡，
0: 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
3: 汉新店，
0: 汉新店，好
3: 嗯，
0: 的，
3: 菜品也是六折吗？菜品也是
0: 它
3: 吗？
0: 不涉及菜品，它没有主食啊。椒麻
3: 不是，
0: 鸡，它就
3: 它
0: 是
3: 就是
0: 椒麻
3: 配
0: 鸡
3: 菜吗？
0: 加上配菜，对，
3: 啊，对，
0: 配
3: 配菜，
0: 菜，对，配菜也是六折的啊。
3: 嗯，好
0: 嗯，
3: 的，要
0: 好
3: 订半只，
0: 啊，可以，没问题。您这个到店里面去沟通
3: 嗯，
0: 都可以的啊。
3: 嗯，行，嗯，
0: 嗯，
3: 好的，
0: 好，
3: 谢
0: 来，我们
3: 谢，
0: 再会，
3: 嗯。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港子大叔家的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去港子大叔的哪个店呢？
4: 康桥店。
0: 嗯，好嘞，半只鹅5折，给您订好了，可以去取了啊。
4: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下午4点到5点直播。各位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或者是想洗澡的，买熟食的，可以给我打一个热线，然后给大家一个福利的价格。另外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这两天又有一堆福利了啊，一个是我刚刚说的，今天已经给大家发上去的小龙虾的福利，78块钱5斤小龙虾，加上无限续的龙虾面，再加上凉拌菜。加在一起啊，一共是78块钱，而且是可以堂食，可以拿家吃去。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我们。嗯，这两天吧，这两天给大家做个预告啊，应该是周三会发一个后远星的老油饼砂锅居，他们家在盘锦一直是很受欢迎的，经济实惠，价廉物美，但是很久都没有大力度的优惠套餐团购了，我们这回给大家上团购了，所以各位可以到时候早一点下手啊，先进信息，一会儿回来。
5: 洗澡之前， 我们习惯

0: 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1: 肚子很嗨呀，肚子很嗨呀，大家胃口都开怀，
12: 大家胃口都开怀。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39，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盘锦站，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家也可以参与节目。如果你说，哎，我想吃什么，我想买点熟食回家，晚上凑个菜呀、啊、什么的，您都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啊，我们会给您打折扣，我们不负责给您定位置，不负责定位。但是我们会给您打折。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3: 你好，今天我订月温泉。
10: 月温泉，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好吗？
13: 嗯，好，谢谢。
10: 哎，好嘞，月温泉，水云间月温泉，对不对？水云间是不是有这名儿？水云间，我现在想到了琼瑶 有一部作品叫梅花三弄哈、啊、马景涛和哎那个女生长得特别漂亮叫什么来着，陈德容一起演的，然后叫梅花三弄，第三弄就是水云间嘛，一个画家，穷画家和一个富家千金小姐的爱情故事。来，16的朋友你好。
14: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
10: 月温泉。您跟刚才的先生是一起的吗？
14: 不是不是
10: 啊啊啊，自己订自己的。好的，嗯，也是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去使用有效，好吗？
14: 嗯，好的。
1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老有朋友问我说，打折饭店的名单在哪里查到？最近一直我这个非常惭愧啊，就属于拖延症，严重的拖延症啊，一直没有更新。就如果更新的话，我会发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大家可以在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进入到粉丝群里面蹲守。我们现在前4群都已经满了，5群还有位置，大家可以进到5群里面。一般情况下我们发比如说一些新的探店视频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把那个视频发上去啊，但是就默默的发上去了，你那个看到了，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合适，你就可以去用一下，不需要无所谓，我们也不打扰。那么什么时候会通知大家呢？一般是有大力度的折扣，就力度特别大的，优惠力度特别大的那种啊，然后我会通知大家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开直播的时候会通知大家一下，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直播的时候那个折扣力度往往都是很大啊、哦。说到这儿想起来了，田家呀新开了一个川菜饭店，叫沸腾小宴，在哎呀那个小区叫什么来着，忘了，但那个小区的对面沸腾小宴，沸腾，他家是水煮。

0: 鱼、馋嘴蛙啊、美蛙鱼头、小龙虾是招牌主打。我那个水煮鱼和馋嘴蛙都吃过了，很好吃。美蛙鱼头我还没吃，我不知道做得怎么样啊。但是水煮鱼和那个和那个牛蛙我吃了，很好吃。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他家的福利直播啊，如果各位在田家住，然后也是挺喜欢吃水煮鱼的，可以到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今天晚上啊，然后还会给大家发霸王餐。抖音自己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
1: 对。
0: 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嘞，
0: 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雪原熏鸡。
0: 也是五折优惠，好吧？
2: 那好的，谢谢。
0: 好嘞，就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啊。宋大房的熟食，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干净，他做的很干净，真的啊。我去他们厂房参观过，就是，他们家做熟食能达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工厂，就是所有的人必须穿上工作服进入，然后那个几道程序，又粘毛啊，又干什么的，又下，反正就是，就是基本上接近于，就像。药业，那个他们进入那个车间是一样的，对那种程序就非常严谨。所以宋大房的熟食，咱不说味道这个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儿，但它干净这一点你是可以很放心的。然后另外我不是给大家出了招了吗？对，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最近有一些朋友给我私信了，说什么呢？说晨曦啊，现在也消费降级了，吃饭不像以前出去吃的那么频了，你也别老介绍饭店啥的，能不能给我们分享点就在家？就能吃的，然后就能哎花很少的钱，然后我们就可以吃得很好的小妙招、小方法。哎，我说那可以呀、啊，有招多了。比如说刚刚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就是一个方法，早餐的是不是啊？你可以买什么四季宝的花生酱啊，颗粒型的啊，然后你也可以买那个黄油啊，你也可以买那个芝士片啊，对，叫芝士片啊，芝士。然后呢，你还可以买什么？我最近的一个新发现，替代安曼卷了，这就是属于那个平替版的安曼卷。安曼卷不是火吗？这个咱这是安曼卷面包抹酱，叫明太子吐司酱，自个儿上网搜去啊。然后那个你上什么什么多多上还是少少上搜，应该能便宜点。然后还有就是宋大房，我刚才想起来，我前两天就跟大家说了，是不是？你要是说你说我想吃熟食吧，家里头你说天天土豆、豆角、茄子，也就是这些东西，蒜苔也不便宜，蒜苔、豆角都不便宜呢，对不对？豆腐还便宜点，你说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也得整点肉啊，有我们家里那男生都是无肉不欢的。你要买一只烤鸭，是不是挺贵？北京烤鸭得大几十块钱。你去宋大房买那个脆皮烤鸭，一只烤鸭可能是20出头，你要是赶上晚上去，有的时候还打折，20出头一整只烤鸭，然后你回去。去烙点小饼，或者是买现成上市场5块钱买能买一堆饼，完了那个卷着烤鸭和小葱丝儿一吃，哎呀，平替。然后啊，我跟你讲啊，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东北人，这个小根蒜，大家知道小根蒜不？也叫小根葱，就像毛葱似的。小头蒜，那个小头蒜本身你蘸酱吃，其实就挺好吃的，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用它做酱，我不会做，然后我从网上买了小根葱酱，就叫小根葱酱。网上有的是，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买不对，它也不一定好吃。我之前买在网上买的那个。葱油拌面的那个汁儿就踩雷了，那个就我买没可能是没买对，那个就不好吃，后来都撇了。然后呢，他那个小根葱酱，你可以自己在家做，买点那小毛葱，那玩意儿没多钱，做那种小根葱酱。然后你可以怎么吃？我告诉你啊，买那个日本豆腐，叫内酯豆腐，嫩嫩的。哎，我家宋大房好像还有那个内酯豆腐，2.5块一盒吧。然后那个一扣，把那小根葱酱，完了整点小小葱啊，点点什么芝麻油啊，啪。往上一浇，一拌一吃，清爽开胃，夏天特别好。还有一个方法，刚焖出来的那个大米饭，热乎乎的，冒着热气儿的，煎2个糖心儿蛋，一定要糖心儿蛋。完了，把那个刚出锅的米饭，把2个糖心儿蛋铺上，再放一勺酱油，再。 崴一勺那个小根苍酱，夸一和，愿意撒芝麻撒芝麻，不撒芝麻也就那。

0: 嫩地了，咔咔一吃，韩式石锅拌饭的即视感也是好吃的。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以后我就跟你们多分享这些方法，可多了呢，让我们可以花的少还吃得好。我来买，来吧，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订个港资大叔烤鹅。
0: 好嘞，港资大叔的招牌烤鹅，半只鹅六折的折扣，您是第二单了，六折可以吗？
1: 啊，可以。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嗯，
0: 哎，好嘞，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定下大江户。
0: 大江户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啊，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啦。哎呀。

0: 蓝莓派的。好了，来接着迎接5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整个送大房烧鸡呀、啊。
0: 这哪送不上来了？送大房啊？
1: 送大房烧鸡。
0: 好的，送大房的雪原熏鸡啊，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都可以，您就近去购买就可以了，好吗？
1: 我一会儿就挑，可不可以啊？
0: 可以，没问题，您现在就可以去了 ，OK 的啊。
1: 好，谢谢，十分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了那个送大房的熏鸡，
0: 也是送大房的熏鸡，是不是？
2: 对，
0: 好的，五折优惠啊。
2: 哦，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我们送大房给听众朋友提供的福利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雪原熏鸡，这个获奖呢，获得个叫什么小吃来着？我之前我还记得呢，总也不给大家说呀，都有点忘了，好像是获得过什么什么金牌小吃的称号，让我想一想啊，让我想一想，雪原熏鸡，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啊，对，叫中国金牌旅游小吃。然后呢，我们盘锦宋大房门店遍地开花，几乎是每个小区的跟前儿啊，你是小市场啊，你是大市场啊，你是超市啊，大商超都有送大房，所以我们买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抢到的这个优惠的话，您就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3: 其实混着来，我保证你大

还有，来跟大家说一个啊，虽然消费降级了，但是偶尔还是要吃一点好的，吃点不一样的。我一直是这个消费理念啊，我一直在节目里面有两件事情我给大家强调过。我说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这档节目啊，折扣不是你们去喜欢它和关注它的唯一的理由。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其实觉得挺悲哀的，对吧？我更希望大家关注的是品质和特色，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吃，我们只是单纯图便宜的话，那我真觉得没必要。你买块豆腐2块5毛钱炖一炖，那做的挺可口的，也挺好吃的。你啥玩意儿饭店再便宜，你能有这便宜啊？所以咱们既然选择出来吃，就要吃好，吃得舒服，整个的口味要适宜啊，吃得很美，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你与其说我图便宜，我吃稀烂贱，我吃一大桌子，完了都味同嚼蜡的，那你不得别吃，就回家整点怼个土豆泥和点饭，我认为也挺好吃的。但是你哪怕把2顿钱和1顿，你吃点好的，吃点不一样的，那么在你的美食地图上面，你是有不一样的体验，你又丰富了一个体验，对不对？哎，所以接下来铺垫完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家消费稍微有点小高的店了，无为着实料理放题，什么玩意儿啊？啥意思？这我爸我妈都听不懂，你知道吗？什么玩意儿放题？无为是店名啊，老子讲无为而治的无为，着实就是卓越美食的意思，料理就是日料，然后放题指的是自助餐，点菜式的自助餐，像我们平时吃的大部分的自助餐，百元。

0: 以内的也不一定啊，但是反正一般的自助餐呢，都是把所有的菜摆在展档上面，然后我们自己去挑，然后那个想吃啥你去拿啥，随便加随便减，这是一种方式吧，对吧？看哪个顺眼减哪个。但是呢，放题自助呢，它是我们要拿菜牌点菜啊，像我们目前盘锦可能比如说松竹和呀、无为呀，它是这种模式的啊。那无为着实在盘锦目前在这种高端一点的料理自助里面，应该是可以轻轻松松排在前五。我们这还是保守估计，就是它其实是完全可以排得更靠前一些的啊。它分两个价格档位，对，这是自助餐，拿你到那儿坐那儿之后，他给你拿菜牌，一本菜牌里面大概得有个200道菜吧，然后你自己去扒拉着看，哎，想吃啥点啥，想吃啥点啥。然后你这个，你说那我就想吃三文鱼，OK，来2斤三文鱼，行，给你上，就是这样的，它没有限量，你随便吃，你可以挨盘全点一遍，你也可以得一样，哎，我就吃三文鱼，我就吃甜虾，我就把这玩意儿我吃到撑，OK，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消费模式。然后他们家呢，目前是有两个价格档位的，一个是268，还有，哎，不对，288，还有一个是238啊，我要没记错的话，上上下下差不了多少。然后呢，它这两个档位都能吃到什么呢？我先说一下，比如说，其实我们如果是奔着三文鱼、甜虾和烤榴莲去的，你228的那个档位就已经足够用了。228的那个档位就是挪威的三文鱼、大目金枪鱼、甜虾，加拿大的甜虾，还有什么北极贝呀，就各种刺身呢，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这是一个。然后烤榴莲不限量，烧鸟、寿喜锅、M9 的和牛，牛肉粒儿，还有什么芝士焗蟹堡啊、芝士焗大虾呀，这些通通都是不限量随便吃的，想吃多少吃多少，包括还有法牌啊、羊排、铁板的各类的菜品，还有各种寿司。通通是随便吃不限量的啊，这个档次不一样了。对，就如果你请人家吃饭，你说我想找个高端点的饭店，我那天我算了一下，就我们之前啊曾经单独去那种专门的日料店去吃饭，一顿饭我们那天是几个人？6个人吗？差不多吧。要了一瓶梅子酒，花了是2000大多。哦，对，后来我算了一下，就是如果是去无为去吃，按人均300，最高档算的话，36才1800。所以如果说你是想吃日料的这种啊，然后刺身呐、什么甜虾这些东西的话，那其实自助餐可能反而要更省一些，因为这个东西吧，它不怎么饱腹，没有那么多饱腹感，你少吃点饭团子就行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它的288的那个档，哎，为什么贵了呢？它里面有什么？什么呢？多了海鳌虾、牡丹虾、罗氏虾、金砖鹅肝，也叫冰激凌鹅肝，还有法肝不限量，还有海参啊，还有树熟叶蛋、金枕榴莲，这些是随便吃不限量的。其中从我个人的口感来讲啊，大部分朋友去可能是奔那个海鲜去的，那个牡丹虾呀、海鳌虾呀，奔这些东西，三文鱼啊，奔这些东西去的。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冰激凌鹅肝也叫金砖鹅肝，好好吃啊！它是用那种像金色的巧克力纸包着的，然后里面是凉丝丝的，难怪叫冰激凌鹅肝。入口真的就像冰激凌的那种很细腻的口感，一抿啊就化掉了的似的。然后呢是有红酒和蓝莓调味儿，香而不腻，巨好吃的。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的位置是在佳兆夜商网的东门，订餐的电话和信息啊，是13130902568，有包房也有散台，13130902568。如果你请贵客来吃饭，你说我想吃点高端的，我想，哎呀，面子给足了的话，我还真就觉得啊，这比你去中餐馆子要更有 代表性，而且酒水随便喝，酒水的品类非常丰富，包括清酒，像什么塔吉呀、梅子酒啊、朝日啤酒啊，通通全部都是涵盖在门票范围之内的，就是一票通就可以了。
1: 顾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

0: 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来继续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啊，我想订那个送大房的雪原新机。
1: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散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3: 你好，我想订那个浣溪沙。
1: 浣溪沙温泉洗浴，对吧？
3: 对的
1: 啊，9.9元一张门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好的，谢谢。
1: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哇，我刚才我忽然发现最近要上的福利很多，然后前一阵子我是在我们的那个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号里给大家发了一个万达三楼新开的叫大炭号烤肉啊，我们的那个代金券哎，多少带多少了我忘了，反正那个代金券已经没有了，后来就抢不着了，过两天马上又重新再给大家上一波那个代金券，各位可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去蹲守啊，就是你这样的话不会错过任何福利，一般来讲我这边还是能够获取一手信息的，然后你觉得有需要的你就留上一点，如果没有需要的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万达三楼大炭号烤肉，它是属于来自延吉的那个烤肉店，就整个的风味是正八经的那种朝鲜族烤肉啊，然后呢马上这两天应该会上一波55-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可以6张叠加使用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点600元的菜都能用的，而且是这个大家可以这样，就是关注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主页，然后最好是进粉丝群，等发券的时候我在群里面告诉大家一声，因为他们很多店开业预售啊或者开业福利一般都是啥呢，现在都喜欢什么样的套路呢，就先上一波代金券，比如说啊49.9元代100，他上500单还是1000单，没有了之后他就会变成59.9元代100，59.9元没有了，69.9元代100，它都是这样，哎，阶梯式的往上涨的。所以你第一波要是没抢上，后面的话你那个力度就小了，就没有第一波大了啊。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要个浣溪沙。
1: 浣溪沙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哎，好，谢谢。
1: 嗯，好嘞，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想我们那个烤肉附近的田家附近有没有了？
1: 烤肉的，哎，金市长今天被抢光了吧？金市长没有了，田家这边还有韩盛，离你相对近一点，但是折扣力度可能没有那么大。
5: 哦
1: 嗯嗯，
5: 那个烧烤呢？
1: 您介意走远点，必须得再锁定田家吗？
5: 远一点也行，我家田家这儿。
1: 远一点的话，我其实建议你去韩志卫，它虽然离你有一点小距离，
5: 哦，
1: 但它折扣大呀。59折呢，包括酒水，而且他家也很好吃，就是在锦祥。嗯，
5: 哦，那行
1: 行吗？因为我觉得咱能省一点，一脚油门就过去了，是不是？
5: 对对对，那行。
1: 全单59折啊，然后他家我给您捣鼓几遍，有几个我特别爱吃的羊肉串，羊肉串特别好吃啊，对，然后那个肉筋肉串都没毛病，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叫美肥的，你去吃吧，老香老香了啊。那个胸口有可能会油有点大啊，就是你要是喜欢吃嘎嘎香的你可以试一下和牛的恭候，这都没毛病，好吧？
5: 好好，
1: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5: 好，谢谢。
1: 嗯，好嘞，不客气。韩之味烤肉啊是真的好吃，就现在人家年轻人啊，哎呀，没有办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归到年轻人的位置了，就是因为真的不年轻了，就是好多的指标都在提醒你你已经不年轻了。昨天我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进到直播间里面，他的抖音名叫张凌赫圈外女友，然后我说这个张凌赫是谁？ 我居然都不认识，我觉得肯定是现在的那些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当红的小生哈，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我也记不住他的脸，我就觉得我老了。想当年姐对什么刘德华、梁朝伟那是如数家珍啊，相当的熟悉了，现在不行了。那人家年轻人说刘德华，哎妈呀，那太老了，你看就是

无时无刻不在暴露年龄，然后包括现在不流行那种漂亮饭吗？哎呀，就可好看了。然后人家那个整那个小清新的风格，是不是？然后我去吃过两回漂亮饭，好看是真好看，贵也是真贵呀，你知道吗？啊，但是你像韩之味就是那种，它真的不好看，摆盘也就很普普通通，环境也普普通通，但是就是好吃还不贵啊，尤其是像美肥。胸口和牛的雪花小排，和牛的恭候，羊肉串儿，就这五大项，那你吃去吧，香的满嘴流油，就是有点油会大，你得，但是香啊，就是烤肉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它一定是带肥的部分，烤的滋滋冒油的时候，你一吃，我的天呐！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这种原肉啊，没有就是没有经过微制的肉，原切的肉，而且是肥瘦相间、滋滋冒油的肉，你尽量别蘸什么芝麻酱去吃，就蘸黑胡椒加上玫瑰盐调的料，蘸一点点那个玫瑰盐和黑胡椒，然后黑胡椒可以解你一点那个腻，然后盐呢是带咸淡味儿，然后一吃起来那个口感就能够吃到那个牛肉本身的原香，那种牛油的香气，那种汁水的那个香气一下子就全都出来了。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要分享啦。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这个这是一个，哎，我们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有个女朋友去戴那个眼镜了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她是一个探店达人，然后她因为剪片子，所以就是用眼非常多，他就严重的眼疲劳，然后散光也很严重。因为我闺女戴这个眼镜，散光不是就是好了很多吗？然后她也去试戴了。第五天啊，我前天碰到她还是昨天我忘，第五天是第五天，她去戴这个眼镜的第五天，她说她的眼疲劳缓解了很多。原来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头疼、神经痛。然后神经痛也缓解了很多，他原来就是每天都得滴那个眼药水，一天滴2遍眼药水，他现在几乎都不用滴眼药水了，他才戴了5天，因为他是看手机特别多，因为你想他经常会剪片子，咔嚓咔嚓咔嚓一剪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好几个小时都是他啊，有的时候剪片剪到半夜，然后他跟我说的，这是他跟我说的真话啊。现在就是对，反正就是我今天碰见他的时候，他还又戴着那个眼镜呢。就是真的是它是有效果的，但是呢，各位你不要说的啊，真的吗？哎呀，那我有点不敢想。没关系，你不要想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光视光他家是给大家免费试戴的，你不需要冒一分钱的风险，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你就去免费试戴，而且能让你戴21天。对，不管你说是孩子的近视啊、弱视啊、斜视、散光，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包括我们成年人用眼过度、眼疲劳啊、眼干、眼涩、眼流泪，或者是散光什么的，你就去把这个眼镜领回家去戴，戴它个21天，你来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实地的一个感觉，因为每个人的体验感可能还不完全一样。那它是什么理论呢？它是防。光污染就是，其实现在尤其是城市里面比农村要更甚，这个光污染是很严重的。你想各种外面的那种霓虹闪烁的灯光，然后你晚上开车的时候迎面开过来的那个车灯，尤其是有一些司机，他明明都离你很近了，他还开非得开那个远光，哎呦，晃得你这个眼睛那个闹心，那个难受啊！包括我们睁开眼睛就看手机，坐在马桶上也看手机，睡觉之前也看手机，还有人关灯看手机，这些对你的眼睛的这个都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对你的眼睛的那个光啊刺激是非常严重的。那它这个眼睛就是防止光刺激的，可以阻隔掉那些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当我们的眼睛不受有益光的、不受有害光的刺激的时候，哎，
你会发现有好多问题会得到缓解，所以自己去试，有没有效果自己去试啊。别人有效果不是代表你自己去体验到了效果才是真的效果。包括有的孩子他裸眼视力原来是 0.6， 他戴了一段时间之后裸眼视力变成 1.0 了。包括我们有一个高中生，他原来一只眼睛是400度，另外一只眼睛是175度，他现在都已经不戴近视。

0: 已经戴平光镜了，原来有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疼，现在这些症状都消失了。自己去免费领一副戴吧，反正也不花钱啊、哦，完全免费的，不要钱。位置是在万达中天华府，大家知道哈，中天华府东门再往南20米就是了，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呢，联系方式各位记好：13941792256，13941792256。
1: 你打得开 ，cheesecake 蓝莓派冷面，吃个十几块。
0: 13941792256，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2: 喂，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想经常大江户洗浴。
0: 大江户，好嘞。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两个人吗？两个人呢？
0: 两个人也是39，那也不能，那他没法再给你找钱了。
2: 改下济州岛，能不能改济州岛？
0: 济州岛也是两个人，可以啊，可以的。你要改成济州岛是不是？
2: 啊，对对，改济州岛。
0: 嗯，稍等一下啊，我给您改一下。济州岛是正好是39两个人。嗯，好，那您就最近一周之内去济州岛洗去济州岛洗澡吧，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
2: 谢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金龙虾，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起了这么一个欠揍的名儿，然后他们老记不住我的名儿，你知道吗？又管我叫吃胖了的晨曦啊，完还又管我叫吃不上的晨曦，吃不起的晨曦，反正我就听着这没有哪个是好名儿，你知道吗？叫吃不胖的晨曦啊，然后呢进到抖音的粉丝群，现在5群还有位置，我们有福利直播的时候呀，或者是我们有大的那种优惠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艾特大家一下，平时不打扰。大家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哪个店消费了，然后说哎呀这个店里面怎么说没有收到我的号码呀，诸如此类的问题啊，您都可以在粉丝群里面圈我，然后我看到了之后呢，我来协助大家协商解决。因为偶尔嘛，可能会有比如说我漏发号啦，或者是经理那边漏发给店员啦，啊，偶尔也会难免有这种情况，到时候大家就在粉丝群里面及时的联系我啊。

的路。还有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有一个新活动了。正常大家现在有一个福利啊，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就是100多块钱可以贴4个车窗膜啊，就是4个车窗，或者是您把4个车窗换成前后风挡也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福利，从今天开始的，就是它原来贴车衣，就是3980的那款车衣嘛啊，现在是做到2980，格外赠送全车的太阳膜，还有赠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各位能听清楚啊？所以这个，如果说大家想要贴车衣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了。我们家那个车呀，打算到他这儿去把车衣贴了，因为就还挺划算的，它的厚度是8.5毫米厚度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安利一下，您上网上去搜资料，现在有什么豆包啊还是啥 DeepSeek 呀啊，搜资料呢都是比较方便的，您看看，就比如说车衣的好处，然后8.5毫米的车衣的厚度够不够用啊什么的，您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不能再厚了，你要是说9毫米的那种或者9.5的，它其实容易起边啊，容易卷起来，你太薄了也不行，它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了呀。你比如说那个车小刮小蹭什么的，它如果有车衣包裹着，它不就把车衣能豁开吗？但是里面的车漆没事儿，要不然的话，尤其是你们的车要是挺老贵的，喷车漆那好多钱呢，是吧？这个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一家13年的专业贴膜。

店，两个事儿，一个是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贴的立立正正的啊，而且把你原来的旧膜帮你撕掉，把新膜贴上；再有一个就是贴车衣2980，贴全车的车衣再格外赠送全车的太阳膜，8.5毫米厚度的，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然后呢，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号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家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我订的那个刘家烤肉。
0: 刘，你手机尾号，哎，才看见，好嘞，刘家烤肉，多长时间没去过他家了？
1: 好久了。
0: 好久了，你去的时候，他家有小炉子烤串吗？有了哈，现在又上大串了。
1: 那我去的那时候是小串儿。
0: 现在也有小串儿，但也有大串儿。大串儿吧，就是它有优缺点并存，优点就是特别赶口，哎，尤其是那个大肉边儿，一咬那个冒汁儿，就那个汁儿都肉眼可见能崩出去的那种。对，缺点就是吃两串就饱了，因为它太大了。
1: 那他那个大串咋整啊？是自己烤吗？
0: 不是，大串自己烤，那小炉子没法烤大串。大
1: 对
0: 串
1: 呀、
0: 就是店家给你烤，烧烤师给你烤，
1: 啊。
0: 烤
1: 反正
0: 好了给
1: 烤
0: 你
1: 给你
0: 拿上来，
1: 烤。
0: 然后你趁热吃，尤其是那个大油边，一咬都崩油，你知道那个汁儿呲儿的一下就呲儿出去了，但是
1: 天
0: 老
1: 呐。
0: 香老香了。
1: 那我去尝一
0: 行，
1: 尝。
0: 好的，
1: 他是，
0: 全单68折。
1: 全单68是吧？
0: 对，
1: 好
0: 好，
1: 嘞，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啊。
0: 不客气，再会。对，我今天打了好几次岔，都把这事儿岔过去了。田家那儿新开了一个叫沸腾小燕，沸腾小燕水煮鱼啊，沸腾小燕水煮鱼，小燕就是小型宴会的意思啊。我们今天晚上抖音里面会有福利直播，属于开业的福利直播嘛。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各位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也可以订到一个全单的68折啊。田家环境很好，包房的环境很不错。你是商务宴请啊，还是招待呀、或者是家庭聚餐聚会呀、环境没得说啊，够用了。然后是水煮鱼呀，馋嘴蛙呀，夫妻肺片儿啊，宫爆鸡丁儿啊，辣子鸡丁儿啊，紫江牛蛙呀，就这些四川的菜是属于店内的一个特色啊。没有火锅的自助餐哦。火锅的自助，盘锦好像一共也没有2家。火锅哪有自助餐呀？火锅现在就是只剩串串香自助餐了。盘锦目前就是基本上吧，火锅自助餐的那阵风已经过去了，几乎都已经偃旗息鼓了。去年是自助餐特别红火的一年，今年就渐渐的大家都已经改成单点式的了。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面就要结束了。还是再次提醒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就可以了。抖音号去搜主播晨曦吧，吃忘了晨曦那个私信，我老看不着，因为有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所以就容易刷过去。您可以搜主播晨曦，然后呢私信我联系，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也是可以的啊，13942740949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跟我来联系就行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4: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25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初二。开篇念了一首燕姐道的词啊，这个天气大家应该会想到这句词啊。下雨的话，我们能想到的诗啊词啊都很多。如果大家尝试去玩飞花令的话，或许雨这个字也还挺好说的。燕姐道是晏殊的第七子啊，他出生的时候晏殊已经47岁了，在当时，在今天也算是老来得子吧，所以对他真爱有加。晏几道自幼家境很好，就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艺术天赋很高，潜心六艺，诵读六经，由于文采出众，也经常得到父亲和他父亲同僚的赞许，就养成了比较傲然行事的风格啊。除了黄庭坚之外，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人几乎都没有往来。元佑年间，晏几道的词名声在外，苏轼就请黄庭坚转达说，我也想见见他，但是呢被晏几道给婉拒了。按说苏轼当时的名气肯定远远要高于晏几道啊，但是这个人就是比较孤傲不买账，所以他就失去了和苏轼交流的机会。所以各位大家看一看，其实不是什么怀民意味浅，就是说交朋友啊，你想跟人交往啊，都是一种双向奔赴，苏轼也得有吃饼。

门宫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说天赋太高的人往往会陷入到另外一种障碍，就是又自负又不努力。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这个天赋，我什么时候努力我都会成功的。他从小就在锦衣玉食的环境当中成长，再加上他的六位兄长都先后步入仕途，他就自己每天逍遥快活，我写写诗写点词啊，很风流。但是呢，福祸相依，他父亲突然病逝，所以他依靠的大叔就倒了，他自己和弟弟妹妹只能由哥嫂带大，所以燕姐到心中多多少少啊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他的词其实受他父亲和刘勇的风格影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典雅吧。虽然达不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程度，但是他在北宋中期也算是独树一帜。我们开篇念到的这首《临江仙》啊，《梦后楼台高锁》，其实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我们念的是上阙，下阙他写记得小贫初见，又出现了一个人物啊，两重星子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个歌女呢也确有其人，大家会发现宋人写词和唐人写诗不一样，宋人常常把词具体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人身上，或者说一个明确的歌女身上。上个礼拜我们说到刘勇的宠虫，没说过的像张先的龙镜啊，黄庭坚的沉香啊，秦观的桃心儿啊等等，这些歌女都因为词作而被后人知晓。宋代的歌女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得益于这些人开始广泛传播，很多词就是歌女唱红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宋代的歌女在某种意义上又催发了宋词的快速成长，让宋词向市井文化蔓延。而这首词当中最出名的一定是那一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太有名了，传播也很广。但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不是燕几道的原创，这是五代诗人翁鸿的诗句，他被燕几道借用，但是呢，翁鸿名气太小了，存世太少了，大家就不知道其实是他写的。小燕和大燕相比，大家都说细腻过之，但含蓄不足。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像我这种小心眼的人吧，我这种小心眼的人就喜欢这种小心眼的诗。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到过一句，就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词，其实就是燕几道的。我们曾经还出过这个题，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了，但我可能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也很多了。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相逢犹恐是梦中。是燕几道的鹧鸪天。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一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
下来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

0: 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下来是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还有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体检卡一张，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会员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好，抓紧时间，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戴先生，1到10选号体现。
1: 3号。
0: 三号。我们向前冲吧。戴先生，3号题您选到了1号综合题。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在西北地区备受喜爱的面食黄馍馍是由哪种农作物制成的？
1: 玉米。
0: 不是。
1: 小麦、高粱。
0: 不是。
1: 黄馍馍。木薯。
0: 不是。过掉它，下一题。人民英雄纪念碑8块巨型浮雕当中的第一块描绘的是近代史上哪个事件？
1: 鸦片战争。
0: 然后就怎么了？
1: 辛亥革命。
0: 哎，不是，在那之前。林则徐。
1: 那个虎门销烟。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你好好听啊，你肯定知道这个，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网络流行歌曲？
1: 啊，那叫什么？叫香水有毒。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梵高生前唯一卖出去的画作叫什么名字？
1: 啊，玫瑰花。啊，向日葵。
0: 不是。他生前唯一卖出去的肯定不那么出名。叫红色葡萄园呐。
1: 好像说过这个。
0: 是吧，红色葡萄园。过掉的那个题。是眉骨。
1: 哦，这个没听过。
0: 嗯。
1: 是一种作物吗？
0: 对，是一种草本作物。它有的时候在农业语境当中也把那个小就是是梅子和小米梅子和谷子的合称，但核心还说的是梅子梅谷。
1: 梅谷。
0: 嗯，你去看一下，你去搜一下，好吧？
1: 好，
0: 好吧，好吧，继续加油，戴先生，拜拜。
1: 好，拜拜。
0: 你早日康复啊。注意身体啊。
1: 好嘞，
0: 也挺住啊。好嘞好嘞，拜拜。好嘞。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

0: 红色葡萄园是文森特·梵高在1888年创作的油画作品，现在，应该是在普希金博物馆吧，在莫斯科。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

0: 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刁，刁先生。
0: 刁先生，三号题没有了，您再选个题。
1: 选七号。
0: 七号。刁先生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是。
0: 好，非常欢迎您啊。啊，刁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2: 好，
0: 好，准备好了，让你身后军师冷静一点啊。好吧，他擅长什么样的题型？生活题。
2: 综合题。
0: 我觉得生活没问题啊，准备好了啊，答题开始。昆虫名称，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 bug 有知名的歇后语，什么扑火呀？
1: 飞蛾。
0: 哎，蛾子，回答正确。下一题，贵州特产，色泽黄亮，香味异常，悬挂室内数月，肉质不变，鲜嫩如初。贵州的
2: 腊肉。
0: 哎，跟它有点像。
2: 腊肉。
0: 嗯，这个原理差不多啊，但是它不叫这个名字。腊肉是什么做的呀？是谁？是好，我们过掉它啊。下一题，知名高校是国内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起初校名为国立广东大学，现在是

0: 国立北京大
1: 学，天津市
2: 中山大学。
1: 哎，说您说，
2: 中山大学。
1: 中山大学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式传统糕点的名称是江西著名糕类特产，可以点燃。
0: 可以点。
3: 到底谁点？
0: 这本名是桂花叫
2: 灯芯糕。
1: 你不能找答案啊！叫什么？
2: 啊，灯芯糕。
1: 灯芯糕回答正确。下一题，生物名称，其颜色众多，在海洋当中被称为海菊花。
2: 海葵。
1: 哦，海葵回答正确。最后一题，中药材名称，别名包腹花，有排脓、祛痰等功效。
2: 桔梗
1: 啊，回答正确，桔梗。刁先生，您给我一个舍机尾号。
2: 0517。
1: 0517，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新康养水1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吸日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您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好吧？
2: 好的，谢谢。
1: 感谢您参与，再会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9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多拨打几次，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故障啊，然后大家觉得是占线就不会再拨打了，其实它是空线，3815939381693939。

0: bug 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到过这个非常著名的小故事？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霍波在1945年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时候，发现一只飞蛾被夹在了继电器的触点之间，然后导致了机器运行的故障。他就把这个故障称为一个 bug， 然后把这个术语引到了计算机领域。从此呢，他不仅代指计算机程序当中的错误，也成了计算机领域当中描述程序错误的通用术语。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喻吧，来描述计算机程序当中那些难以预见的问题。 bug 在英文当中可以翻译成臭虫啊、小虫啊、故障啊、什么打扰啦之类的。哎，然后想跟大家说一下的是风珠啊，是吹风的那个风。贵州荔波的传统特产，大概是100多年的历史。它是说这个地方啊的小猪，哎，小猪特别的肥，而且呢肥肥嫩嫩。小猪说怪我喽。所以呢，它又特别适合用来做这个风珠。它是全猪啊，腌制然后风干，做成的。大家去搜一下，它的造型是比较独特的，就是它是整个一只嘛，它做好了之后，就仿佛是一只小猪在那里睡着了。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您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夏至。
0: 哟，您辛苦啊，您辛苦了，先生。每一次接到您的电话，都想向您。

0: 表达特别诚挚的问候，你最近还好吗？
1: 最近还好接孩子呢，你这
0: 好好好，
1: 直接答题，我听你这孩子哎呦，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快点啊！三和七没有了，人家选话题。
1: 十。
0: 嗯，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哎呀，好了好了，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估计你也答不了几道吧。影视题啊，准备好答题，开始。热播电视剧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主演，改编自陈彦霍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哎呀，就是奥斯卡最佳
1: 男主角。
0: 哎，主角，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刘宇宁、李一桐主演，讲述了180线女演员穿越进剧本世界的故事。
1: 还有180线呢？
0: 就是呢，你得体谅嘛。你不知道这个吧？
1: 不知道。
0: 那你快点过嘛，省点时间过掉下一题。国内男演员毕业于华南大学，代表作有《大梦归离》《别对我动心》至《1999年的自己》等。哎呀，这是。三个字的一个男演员，哎呀，接孩子去吧，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哎，来走走程序，走走程序，啊，给你听一下，啊，这回满意了吧？
1: 好，
0: 听够了啊，好，快去吧，好吧，你辛苦啊，
1: 兄弟，好嘞，
0: 拜拜。
1: 下一
0: 站
1: 再开啊，再见。
0: 好嘞。就是连推带撵啊，开玩笑了，人家是来救场的，刚才一五都空线了，但是孩子要紧，再苦不能苦孩子。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那说句实在话啊，这个影视题给他确实白瞎了。应该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擅长。

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生活题里边提到的一个知名高校——中山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是由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亲手创办的。他起初的校名是国立广东大学。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学校在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40年，他迁往广东北部山区，然后和岭南大学一些其他的高校的部分科系合并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定名成中山大学。

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以及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还有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0: 喂，你好。
1: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0: 啊，姓邱。
1: 邱先生，三七十没有了，您再选个题。
0: 啊，选二号。
1: 二号，好嘞。邱先生，您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0: 啊，好的。
1: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海峡位于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
0: 中州海峡。
1: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岛屿，世界第五大岛屿，加拿大第一大岛。
0: 加拿大大不列颠。
1: 再猜。
0: 能提示一下吗？
1: 前面是两个字，什么什么岛？哎呀，这个有点难，不太好提醒。你过掉它吧，
0: 过掉，
1: 过掉。下一题，
0: 八分岛，八分岛，
1: 过掉啦。国内城市地处海南岛北部，被世界卫生组织选定为中国第一个世界健康城市试点地。猜一个海南的城市，海南
0: 海口。
1: 海口，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山峰地处阿根廷，是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什么山？什么山
0: 脉的？那叫南美都连着那个，那叫南美，南美洲阿拉斯加，
1: 不是，不是，
0: 阿尔卑斯
1: 啊，什么？
0: 阿根廷
1: 啊，什么？
0: 阿根廷山脉，阿尔扎巴山。
1: 我就是一顿乱说。
0: 安第斯，我想说安第斯山，
1: 不是。它是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你身后女军师是不是在提醒你？阿空加瓜，阿空加瓜真是正确的
0: 啊！听军师的好了。
1: 阿空加瓜，你过掉的那个题，他提醒你的那个也是正确答案。八分岛，世界第五大岛屿，加拿大第一大岛，八分岛。但是您琼州海峡答得非常快，您是相对来说比较擅长地理题吧？
0: 哎呀，我都擅长啊。
1: 您一定要常常来参与，好吗？
0: 哎，好的，
1: 这么全面的人才，
0: 谢谢，
1: 非常欢迎您，我们继续加油啊。
0: 哎，好的，
1: 好嘞，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哎，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琼州海峡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中国三大海峡之一，仅次于台湾海峡和渤海海峡了，是中国的第三大海峡。第三大是琼州，第一大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以东海、南海纽带之姿，位于中国三大海峡之首。

0: 嗯，八分岛我们前一段时间应该是跟大家提到过，我还记得当时我考到八分岛的时候，大家说都已经考到第五大岛屿了啊。十大岛屿按照面积划分，再跟大家说一说啊，格陵兰、新几内亚、加里曼丹、马达加斯加、巴芬、苏门答腊、本州、维多利亚岛、大不列颠岛和艾尔斯米尔岛。艾尔斯米尔应该是吧。哦，然后我们提到了海口，但有没有发现我们之前对这一带的地名比较少提到，哎，包括琼州海峡我们是不是也第一次提啊？进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5190830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

0: 夏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5: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可可同学的爸爸。
0: 一四五六八九，您选号提先。
1: 六号吧。
0: 好嘞。可可同学的爸爸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王安石名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下一句。
2: 那我们这些鸡缸背那个。
0: 博川瓜洲，孩子，京口瓜洲一水间。
2: 隔山只隔
0: 什么？
2: 中山只隔寿重山。
0: 快说快说，他爸。
2: 中山只隔寿重山。
0: 好，我算你回答正确啊。下一题得爸爸说算数啊。下一题。经典文学作品与《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欧洲三大英雄史诗。这道题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难点，大家常常记不住它。你有听到这个题吗？
1: 我听到了尼伯龙根那个什么戒指啥的。
0: 忘了，好，没关系，过掉它。下一题，唐朝诗人，代表作有《送李世玉赴安西》《别董大》等。孩子，《别董大》是谁？
1: 高适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美国文学家、记者有名句：“人会在受伤的地方长出结实的翅膀。”
1: 海明威。
0: 海明威回答正确。下一题，法国小说由近代文学家林书翻译，第一部被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学名著。
1: 第一部西方名著，法国的，
0: 对，小仲马，小仲马的代表作，
1: 《三个火枪手》，
0: 不是，
1: 《插花女》。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科幻小说是作家拉拉的中篇小说，2007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1: 拉拉的小说，
2: 提问一下，
1: 拉拉
0: 啊，这怎么听着还蛮长的一个名字？
1: 不知道，我就知道刘慈欣的，还有谁科幻小说啊？
0: 是不是改编成的？
1: 流浪地球那个是吧？改编的吗？不知道了。
0: 把哪个题过掉了？我看一下。
1: 这尼伯龙根那个。
0: 哦，还行，确实是过掉了一个难点，不是特别特别的可惜。最后这道题叫《永不消逝的电波》。
1: 我知道电视剧名。
0: 过掉的那个难点你们两个记一下，叫贝奥武夫。
1: 这个以前有过一个电影啊，好像。
0: 但是还好那个博川瓜洲啊，他在最后一秒钟时候想起来了。要不然他应该会。是吧，
2: 我说了。
0: 对，应该很懊恼。
2: 网络不太清晰。
0: 不错，非常好啊，因为你考试的时候是不会这么紧张的，你一定有时间思考的，非常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好嘞，拜拜。

0: 好，哎，
1: 拜拜。
2: 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
0: 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3: 这位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姓刘。
0: 刘女士，14589选号题。
3: 4号吧。
0: 4号。

0: 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现存最古老的国家级礼制建筑汉三阙当中，纪念大禹妻子的是哪个建筑？
1: 这上哪里知道
0: 的？阙，哎，对，什么什么阙？
1: 过了吧。
0: 嗯，好，过掉它，下一题。2020年4月，中国空军哪款被称为"胖妞"的国产大飞机首次出国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
1: 运二零，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2: 只是还没告诉你，对不起，我爱你。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对不起，我爱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夜空中的星星看起来一闪一闪，是因为光的哪一种现象？
1: 折射反射。
0: 回答正确，折射。下一题，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曾经评价谁的胸中之学胜量十倍？
1: 哎，都谁呀、
0: 啊、快说几个，我一提醒你啊，快
1: 黄盖。
0: 嗯，再来我一提醒你太那个了。哎呀落凤坡
1: 啊，
0: 落凤坡，
1: 庞统。
0: 嗯，庞统是正确的。
1: 太多人了，我想不到。我不看三国。
0: 你把哪个题过掉了？我看一下。第一题，它叫骑母雀。
1: 哦，
0: 嗯，有点难哦。
1: 嗯，有点难。还行，其实还行。
0: 好吧，刘学姐，
1: 只是我不会。拜拜。
0: 你不会就代表很难了。相信自己，
1: 不是对别人来说应该很简单。
0: 你不要这样想，打起精神来，好吧？
1: 好的，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天啊，你是大家的榜样哎。

在郑州，是在郑州啊，太师山南路万岁峰脚下的中岳汉三阙，是太师阙、少师阙和奇母阙，奇母阙也有人叫开母阙。

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文学关键词，其实这套文学题还是有点可惜了。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我们应该是在开篇的时候跟大家讲到过这一首《泊船瓜洲》。对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历来是存在争议的，但他肯定是经过瓜州的时候写的啊。有人说是他应召从江宁赴京啊，去任翰林院学士的时候途经瓜州写的，还有人说他是第一次罢相从。应该是他从任上回金陵的时候经过瓜州写的，然后第二

二个又说他是第二次被罢，第二次拜相。从江宁赴京的时候写的，但是什么时候写的都无所谓了啊。我们现在主要是感受这个人当时的心境吧，和他对故乡的思念吧。

好的，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和汇源科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17:57，15秒，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现在我们慢慢明白，一段很好的关系大概是，我不审视你，也不考验你，我只是陪着你。我们长大之后开始越来越喜欢跟柔软的、没有棱角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不会复杂的想我们，这样我们也敢把真心交付出去。最近常常有人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养得健康开心，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这个世界千人千面，有人引导爱恨，有人疯狂索取，但如果有一个人始终愿意眉眼弯弯地问你，你今天开心吗？我想你应该感到幸运。

这首歌应该80、90后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听了吧。这是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自费宇涛的翻唱，对不起我爱你。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为什么熬过低谷的人都会断绝很多关系。我当记者那几年曾采访过一个嘉宾，对方是圈子里出了名的性格孤僻，朋友不多，人也冷漠。交流一番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酷爱交友，只是在他经历了一场变故后，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从此他看透了许多，变得沉默寡言，跟过去的圈子也渐渐断了关系。他说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当你身处困境时，才会发现所谓的朋友此时没有落井下石，已是最大的仁慈。人在低谷时最能看穿人性，看清事态，能从低谷里熬出来的人大多都会变。

张绍刚曾在一档节目里讲过自己的经历，过去他因为争议陷入人生低谷，选择隐退几年，在这几年曾经跟他关系亲密的人纷纷远离了他，生怕跟他沾上一点关系。有嘉宾问他什么感受，他苦笑着说，这就是现实，人在落魄的时候是没朋友的，关系再亲近的人也会对你扯下面具，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肯帮你的人少，看你笑话的人多，哪怕你不情愿也要承认人性就是如此现实。导演王璐拍过一个短片，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早年前呢，他曾经经营过一家小公司，每年都盈利不少，那几年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待他格外热情，经常送各种东西到他家。王璐也心善，但凡他能帮得上忙的就帮一把。他本以为哪天自己遇到什么麻烦，大家也会鼎力相助，可后来他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灵，面临破产的危机，昔日的朋友

要要么拒绝借钱，要么连电话也不接，甚至有些亲戚到处说风凉话。王洛顿时心凉了半截，也不再和他们有任何来往。唯有身处卑微，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人在低谷时，离这个世界最近，看的人最真。有时候你以为朋友像堵墙，在你孤立无援的时候会默默撑在背后，但其实很多感情只是浮沙，看起来厚重，风一吹就散了。对别人满怀期望，最终得到的大多是失望。

想起一句话，人一旦悟透了，就会断绝很多关系，不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而是没有了与人逢场作戏的兴趣。人只有在泥潭里滚过，才能真正悟透世事人心。有些人既然看清了，就没必要再联系，这不是绝情，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詹森·斯威斯彭19岁时就登上了美国著名的财富期刊，在投资家的资助下，他推出了一个名为心想事成的网站。短短几个月，这个网站的访问量就达到了900万人次，他也因此身价倍增，很多成功人士都认定他前途无量，纷纷与他结交。但后来股市风云突变，詹森公司的股票暴跌，公司被迫宣布破产，他打算借钱东山再起，昔日好友却各种托辞，不是刚投资了生意资金紧缺，就是公司一直没发工资，没钱借他。后来他重新建立了网站，那些人又回过头来巴结他，只是这时他已经认清了这些人的真面目，果断跟他们断绝了关系。当你在黑暗中挣扎时，连你的影子都会离开你。当你熬过了低谷，就会对人性有着越来越多真实的认知。你不再高估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也不再费心维系过去的关系，毕竟在你落魄时离开的人，不必把他请进生命里。

经常看到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强者，静水流深。一个人静心下来修炼自己，才能赢得自己想要的一切。熬过低谷期的人都知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多的朋友都毫无意义。越是吃过低谷期的苦，越是明白所谓的关系都是虚的，最后能拉你走出低谷的只有实打实的实力，没有平起平坐的资本，任何社交都无法换来有用的资源。有个网友刚毕业时就进入电视台担任策划与主持，作为一个新人，他不受领导重视，再加上传统媒体也在走下坡路，那段时间他的事业一度陷入了低谷。因为赚不到钱，他没钱交房租，每天呢吃了上顿没下顿，身边的朋友都默默远离了他，生怕被他缠上。他尽管失落，却并没有一蹶不振。接下来的一年里，他读了数十本书，开始经营起了自己的自媒体，反而收获了数十万粉丝。如今他很少社交，跟过去的圈子也不再联系，时间更多的是用来提升自己。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人一旦熬过低谷期，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断掉了消耗人的关系，把能量都还给了自己。这不是变冷漠了，只是把曾经用来合群的精力放在了更重要的事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熬过低谷的人都会变得无比绝情和强大。斩断社交，离群所居，不是孤僻，而是在不动声色地积蓄力量。当你发现有些人变得不爱社交，不爱聚会，那你就要恭喜他了。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

0: 选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 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

0: 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2: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1: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3: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

0: 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

0: 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5: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准时的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花儿朵朵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安阳姐姐呢？反正我是非常想大家的，每天都期待这个时候与你相会呢。今天的花儿朵朵和往常一样，安阳姐姐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接下来就让你与我一同走进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今天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渴望太阳的小房子。在一座大城市里，有一座小房子。这座小房子孤零零地生活在高楼大厦的阴影里，周围总是很黑很黑。小房子孤孤单单的，它很破旧，又没有人来。每一天，小房子都数着数来打发时间。他数排水管上停留的麻雀，他数楼梯上徘徊的流浪猫，他数老鼠洞里出入的老鼠，还数街上驶过的红色汽车。有时候他甚至会数天空上飘落的雨滴。不数数的时候，小房子就会留心来倾听街上传来的各种声音。人们不停地抱怨天气，连绵的阴雨让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太好。他们有时抬头看看天空，大家都在渴望着太阳的出现。小房子知道很多事情，比如它知道雨，知道雾，也知道灰蒙蒙的街道，还有屋顶上方那一块小小的天空。可是它对太阳一无所知，只是听人们总是在渴望太阳，因为太阳从来不在这里停留，所以小房子没见过太阳。小房子有了心事了，从早到晚开始自言自语了。对于小房子来说，这并不常见。

可是小房子里没人住，他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自言自语。他想，人们张口不离太阳，这太阳一定很重要了。可是太阳是什么呀？太阳长什么样呢？小房子开始想了。人们说太阳是黄色的，甚至是金色的。可是太阳长什么样呢？它是活的吗？它有手吗？有脚吗？有耳朵和尾巴吗？也许太阳和我长得一样。太阳是一所房子吗？是倒立的房子吗？如果太阳在天上，那么它应该有一对翅膀。如果太阳会发光，那么它也许长得像灯泡一样。如果太阳长得像灯泡，那为什么人们只叫它太阳，而不是叫灯泡呢？或者说叫它长着翅膀的灯泡？要是太阳是毛茸茸的呢？不然它还有别的办法给人们带来温暖吗？像是一个棉靠垫或者毛毛被一样，是燃烧我们吗？小房子很想知道太阳到底在哪儿。太阳晚上去哪儿了呢？今天的太阳和昨天的还是同一个人吗？要是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太阳呢？那怎么认识它呀？谁知道呢？也许不只有一个太阳，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太阳。小房子太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太阳了。可是想了这么久，这么久，太阳一直没有出现。小房子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越来越不开心了，他感觉自己快要散架了。他的窗子已经锈了，而且上面爬满了蜘蛛网。窗子上的玻璃都碎掉了，老鼠可以进进出出。房子也裂开了，一道缝一道缝的。小房子觉得呀，他在变老，一天一天的变老，一天一天的等不到太阳。忽然有一天早晨，事情不同了。一辆货车在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哎呦，发生了什么事情呀？小房子惊讶了。他看到人们搬进了新的桌子、椅子、新的衣柜、床，还有橱柜。人们搬来了冰箱、厨具和洗衣机。小房子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着觉呢。第二天，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也来了。小房子有点担心了，这也太吵了吧。但是他心里是高兴的。妈妈做了新窗帘，在窗台上摆满了花，全家人都在忙着粉刷屋子。他们重新油漆了门、墙、排水管，还有窗户。小房子激动了，我变得可真漂亮呀。晚上，爸爸妈妈给孩子们讲故事，哄他们入睡。这一家人有三个小宝宝，他们蹦蹦跳跳，走来走去，欢声笑语。慢慢的，老房子也跟着他们沉沉的睡去了，而且做了甜甜的梦。终于，小房子有了自己的太阳。在门上，小朋友画了一个金色的太阳给他。毕竟房子生来就不是要独自生活的。现在他感到浑身都是软软的，心里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0: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愚人买鞋。有一个人的鞋子破了，要到鞋店去买一双新鞋。他先拿了一根稻草，在家里量了脚的长短，这才出门。他来到鞋店，卖鞋的拿出一双鞋来，对他说：“
1: 哎，你瞧瞧，这双鞋大小合适不？”
0: 买鞋的人呐，赶紧摸摸口袋，一摸，笑了起来：“
1: 哎呀，我怎么忘了带稻草啊？我得回家去拿呀。”
0: 卖鞋的人问他：“
1: 你拿稻草干什么呀？”“哎呀，我用稻草量了量我脚的长度，这根稻草啊落在家里了。”
0: 鞋店离他的家很远。当他拿了那根稻草，再次回到鞋店的时候，

鞋店却已经关门了。邻居们对他说，这脚长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用脚穿一穿就知道那双鞋子合不合适了。可是你为什么只相信那根稻草，而不相信自己的脚呢？

0: 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丝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妈妈，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2: 我要移民了，你们这儿太欺负人了。
3: 怎么了？
2: 他们不让我坐公车，不让我坐办公室，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也不喜欢你
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请不要在公共场所脱鞋行不？有味儿。
2: 哦，原来这样啊，我穿上了。

0: 这里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3: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行驶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我们怎么会？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呢，安安姐姐要和小朋友们先聊一聊，我们要爱护鸟类，保护青蛙。为什么要这样提倡呢？青蛙是捕虫能手，是农业生产的好帮手。青蛙的食物中，害虫占了80%，其中包括严重危害作物的蝼蛄、天牛、蚱蜢、金龟子、水稻明、稻丛卷叶明等等。将青蛙用于稻田除虫有很好的效果。农业专家们曾经做了一次养蛙治虫的对照实验，他们在一组早稻实验田内每亩放养400到800只青蛙，不施农药，在另一组早稻试验田当中喷洒2次农药，然后呢将2组稻田进行对照，发现放养青蛙的稻田呢早稻枯心率比较低，而早稻产出率高 9.2%。 由此可见，青蛙治虫是增产节约、防止农药污染的可行办法。鸟类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十分宝贵的生物资源。它们不仅将大自然点缀得分外美丽，使自然界更有生机，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还能够产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特别是食虫、食鼠的鸟类，它们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更为突出。比如啄木鸟就是著名的森林医生，白脸山雀、灰喜鹊、画眉等等，一年四季都守卫着森林、田野和庭院，主要活动在夜间，俗称猫头鹰，以鼠类为食，是灭鼠能手。一个夏天呢，猫头鹰可捕捉几千只田鼠呢。还有一些大袋、大鹰等以动物腐食、碎物为食，在保持环境卫生上起着良好的作用，被称为自然界的清道夫。由此可见呢，蛙类和鸟类对我们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因此我们应该提倡爱鸟护蛙，坚决抵制滥捕乱杀蛙鸟的行为。

为什么要换牙呢？我们人的一生啊，有两副牙齿，有乳牙和恒牙。乳牙是在婴儿出生六个月之后开始长出来的。六岁的时候呢，乳牙一颗颗掉了，慢慢的开始长出恒牙来。12岁的时候，恒牙就完全霸占了乳牙的位置。17到25岁的时候，恒牙全都长出来了，以后呀，嘴里就全是恒牙的天下了，会一直陪你到老的。牙齿是否健康好看，主要是看牙是否换得好，所以换牙很重要哦。小朋友们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牙齿，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

0: 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1: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辉，我朗读的是宋代诗人曾几的《三衢道中》。

0: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1: 赏析。江南的梅雨天是令人厌烦的，下起来没完没了，连绵不断。今年梅子黄时居然日日放晴，实在难得。于是诗人兴致勃勃前往三衢山中游玩，先乘船沿着一条小溪溯流而上，直到溪水变浅，船不能再往前行，舍船登岸，沿山路继续去往山的更深更高处。山中植被茂盛，树木葱茏，虽是炎炎夏日，有树荫遮蔽，走在山道上一定是凉爽的。诗人对于一路游玩的风景和心情没有名言，而是着眼于返回时的路程，与来时一样的绿树浓荫。比来时更有意趣的是，绿荫中时不时传出几声清脆悦耳的黄鹂鸣叫。人们寄游时通常着重写去时路上的景色，对于返程很少再费笔墨，因为这时游兴已尽，身心俱疲。而曾几依然心情愉快，游兴不减，可见三衢山中的景色实在美丽宜人。

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他的书包里莫名其妙地出现吃剩的食物，他的白鞋总是被踩脏，他的衣服总是被甩上墨水。关于校园欺凌，我们想与你分享一些真相和策略。往别的同学的书包里塞恶心的东西，起难听的外号。有同学说，这不过是同学间的玩笑，但只有当大家都感到开心的才是玩笑。因此，这不是玩笑，这是校园欺凌。故意孤立某位同学，给他莫名的白眼。有同学说，冲突是难免的，但这不是因为冲突而起，冲突双方总是可以为自己争辩的，可是受欺凌的一方却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这不是冲突，这是校园欺凌。当校园欺凌发生，总有人告诉受欺负的同学，事情过去就好了，身体的伤口可以愈合，但心理上的伤害却会持续伴随他。因此，欺凌所造成的伤害不能自愈，它会影响人的一生。校园欺凌的形式远不止起外号和孤立那么简单，校园欺凌也不是冲突，观点不同，同学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对峙解决，而欺凌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并有可能多次重复发生，它所带来的伤害已远比表面看到的严重。研究显示，欺凌很可能导致长期的抑郁、焦虑、自卑，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沉重的影响。那么，当你看到欺凌行为，我们给你这样一些建议。你可以直接报告给老师或报警，但你需要知道，不恰当的干预可能会让你受伤。你可以使用策略性的话语，比如，老师让我来叫你，把被欺凌者带离现场。如果你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有朋友或家人支持你，那么你可以尝试当面阻止，请不要这样对待他。至少你可以选择不成为欺凌者的帮凶，不蓄意用语言、肢体攻击任何同学。每个人都有其价值，没有人理应受到欺负。我们不需喜欢每个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
1: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

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 93.9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花儿小舞台来啦，各位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敢大胆地表现你自己，你就是最棒的。每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小朋友们精彩的表演。首先有请刘丁轩为我们带来朗诵《游园不值》。
1: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0: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小兵张嘎的故事吗？张嘎呀，可是抗日小英雄呢。今天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兵张嘎的故事，有请李苗宇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李苗宇，我来自玉红小学2001班。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叫小兵张嘎。在抗日时期，一中白洋淀有一个小男孩叫张嘎，他聪明勇敢，绰号嘎小子。张嘎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他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奶奶，也是他唯一的家人。他崇敬奶奶，因为奶奶尽心竭力地守护的八路军，为了掩藏藏在家里养伤的八路军地区侦察员老钟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幸福的家被敌人摧毁了，老钟叔也被敌人抓住了，他成了一个孤儿。突然之间他长大了，他要帮助八路军打垮敌人，让更多的孩子有幸福的生活，他要救出老钟叔。最后他终于成为了一名侦察员，帮助八路军战胜了敌人，把敌人打败了，救出了老钟叔。他勇敢坚强，不怕困难，值得我们学习。

0: 刚刚听过小兵张嘎的故事，你有没有为张嘎的精神所感动呢？他才那么小，却有那样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接下来是张国英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我长大了》。
1: 大家好，我叫张国一，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我长大了》。曾经在众多人的关爱下，我们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曾经在众多人的呵护下。

0: 我们开始迈开人生第一步。关注我们的眼睛，永远有那么多，那么多。呵护我们的双手，永远有那么多，那么多。妈妈，请放开您温暖的手，让我独自在坎坷的路上磕磕碰碰向前走。爸爸，请放开您慈爱的手，让我踩在坚实的土地上，与一切困难、一切胜利交朋友。老师，请放开您关爱的手，请您相信我很勇敢，在任何的困难和挫折面前不会低头。我想要长大，我要长大。今天我们长大了，感谢爸爸妈妈赐予我们生命，感谢老师传授我们知识，感谢伙伴让我们学会了分享承担。我们长大了，我们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天都有一个新进步。亲爱的爸爸妈妈老师，请您们放心，我们是已经起航的小船，将勇敢地驶向大海，迎接风浪。我们长大了，谢谢大家。
1: 小朋友们，在我们小学课文当中呢，有一首诗叫《独坐敬亭山》，这是李白大诗人多次游江南的时候呢写下的一首名诗。敬亭山呢，在我们现在的安徽省宣城市。这个敬亭山呢，安妍姐姐也是去过，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李白啊，当年他也是多次游历的敬亭山，写下了这首非常有名的传世佳作。接下来有请赵子涵为我们朗诵《独坐敬亭山》。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五班赵子涵，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名字叫《独坐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唐·李白。壮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

0: 刚才啊，是赵子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独作《敬亭山》，让我们觉得敬亭山真是特别的美。下面呢，有请杨气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一段模拟主持，看看他像不像一个小主持人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杨启业，我们带大家走进老北京著名的小吃爆肚。北京最有名的爆肚店就要数爆肚头了。这家百年老店直到现在保留着传统的制作工艺，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这里真是人山人海啊。肚指的是动物的胃，爆肚指的是把鲜牛肚或鲜羊肚洗净整理后切成条块状，用沸水爆熟，这里的功夫全在爆，爆的时间要恰当好处，恰火候或过火候会出现过生或过熟而不脆，甚至咬不烂，因此它的质量标准是脆的。不同的部位要掌握不同的火候，爆好后蘸油、芝麻酱、醋、辣椒油、酱豆腐汤、香菜末、等拌制的调料吃，质地鲜嫩，口味香脆。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流口水了？
2: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在家庭教育当中，要明确好各自角色的定位，履行好自己的家庭职责，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身为父母，在家庭教育当中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先说说爸爸吧，很多家庭都是爸爸不管孩子，但其实如果父爱缺失的话，孩子成长不是健康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所特有的独立、自信、宽容、坚强、果敢等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情绪的管理、自我认同、身体协调与运动、探究与专注等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形成的人格的发展。在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参与必不可少。如果一位爸爸说，我要上班，我工作很忙，我要挣钱养家等等，拿这些理由缺少对孩子的陪伴，那么肯定会对孩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各位爸爸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根据孩子心理发展特点，适时地参与他的成长。在婴幼儿时期，爸爸应该每天抽出时间陪孩子做游戏、看动画片，陪伴就是最好的一种教育。在小学阶段呢，是孩子性别意识形成的初期，父亲的作用尤为关键，要多带孩子到户外运动，注重培养男孩的冒险精神。对女孩来说呢，父亲的言行、待人接物的态度会对她今后的社交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父亲的存在是一种特别的存在，父亲的存在和无声的父爱都是孩子心理和个性发展的重要力量，即使母亲做得再好，也无法替代父亲在孩子成长当中的特殊角色和重要作用。作为孩子生命当中重要的人，父亲的格局决定着孩子的未来能够抵达的高度。父亲粗犷的爱是孩子认识世界价值取向，父亲的男子气概是影响孩子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父亲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是孩子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源泉。所以说，一位合格的父亲千万不能缺席孩子的成长，要带领孩子去认识广阔的世界，成为他在艰难时刻的坚强支撑，这是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应有的作用。父母要相互补位，发挥优势，相互扶持。补位是体育运动的战术术语，是比赛当中队员之间的一种配合方法。从技术层面来讲，补位是集体防守配合的基础，家庭教育也是如此。父母要相互配合，及时补位，保证不出现漏洞和盲区，才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好父亲都是母亲夸出来的，好母亲是父亲宠出来的，好孩子是父母爱出来的。父母关系融洽，相互给予对方肯定，维护对方的形象和权威，这对孩子健康成长无疑是有益的。父母之间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私下沟通，千万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对方的坏话。母亲也可以多创造机会让父亲参与孩子的教养过程，并且多看到和发挥父亲独有的父性优势。这种合作不仅会让夫妻关系更加密切，也会让孩子在平等 互助合作的氛围当中获得更好的成长。方法要一致，父母在管教孩子上如果没有共识，有意见分歧，就无法给孩子内心所需要的整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尤其是当父母对孩子看法或评价出现较大分歧的时候，孩子会无所适从，甚至迷失方向。因此，父母不要人为地在三者之间制造三角关系，形成拉锯式的局面，以免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教养孩子是一门艺术，在管教孩子的道路上，需要父母之间彼此相爱，相互扶持，通力合作。只有母亲不越位，父亲不缺位，父母相互补位，才能让孩子发挥最大的潜力，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有担当、对自己负责的人，也是孩子走向幸福之路的必然途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地出产的农产品进入产销黄金期，从大棚种植基地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顺畅，农户增收，企业增效。县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教育活动周圆满落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艺润心、以礼育人的教育目标，推动体育、文艺、德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从质疑到信赖，从一枝独秀到满园芬芳，驻村第一书记刘树斌用坚守在沙岭村写下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时下我县各地出产的农产品进入产销黄金期，从大棚种植基地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顺畅，农户增收，企业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太平街道张家村于占金家的小柿子大棚，一株株小柿子秧长势旺盛。于占金穿梭其间，熟练地打理枝叶，梳理藤蔓，依托当地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出产的小柿子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市场青睐。眼下正值小柿子成熟上市季，每天都有采购商上门收购，新鲜果蔬实现当天采摘、当天上市。
1: 种的是U43，产量还行，完了销售啊挺好的，都上门来收。柿子口感还挺甜，扣这个棚呢，完了这个老百姓啊、完家庭妇女啊，都得上棚干活，能挣点钱儿。
0: 从田间到车间，农产品产销链条持续延伸。在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经过清洗、加工、包装等多道工序，本地的畜禽产品被加工成即食食品、预制菜品等，销往各地。今年，企业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建立了稳定的原料采购基地，直接对接农户收购农产品，既解决了农户销售难。

0: 难题，又为企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实现农企合作共赢。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爽：
1: 目前来讲运行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也是属于处于良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咱整个那个车间线生产产量目前来讲也比较高。
0: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以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不断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畅通流通渠道，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经过持续发力，全县农产品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销售网络不断健全，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带动广大农户持续增收。记者张诗涵报道。5月15号，县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教育活动周圆满落幕。本届活动周紧扣匠心育人、五育赋能理念，精心策划五人足球赛、首届校园十佳歌手赛、2024级学子成人礼等系列活动，覆盖体育竞技、文艺展演、成长德育等多元领域，全方位展现盘山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绿荫逐梦，尽展青春风采。活动周期间，学校校长杯五人制足球赛燃情开赛，从1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的6支劲旅齐聚绿荫赛场，近1000名师生到场观赛助威。绿荫场上，少年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进攻时并肩冲锋，协同推进，防守时紧密联防，互为屏障，用汗水诠释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赛场边，掌声与呐喊交织，青春活力尽情绽放，足球场化作热血沸腾的欢乐海洋，参赛队员在竞技中凝聚友谊，在拼搏中淬炼成长。参赛队员赵俊浩：
2: 我一直很喜欢足球，这次能代表班级参赛，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赛场上我只想全力以赴，为球队争取荣誉，未来我会继续坚持热爱，加强训练，和队友们一起努力，争取下次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县职业教育中心体育教师夏季：
3: 能够让更多学生走出教室，走进操场，在运动中增强学生的体质，锻炼学生的意志，学会协作，看到同学们在赛场上展现出拼搏的精神和团体凝聚力，我们感到很欣慰。
0: 作为活动周文艺核心亮点，首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精彩纷呈，参赛选手风格多元，各展所长，或演绎温柔治愈的流行金曲，或唱响慷慨激昂的励志乐章，或高歌饱含家国情怀的经典红歌。他们以扎实唱功、饱满情感和从容台风，将青春态度与少年理想融入每一段旋律，灵动风采感染全场师生，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次次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学校特邀专业音乐教师、德育骨干教师组成评审团，评选出校园十佳歌手。参赛学生孙毅博言：
4: 这次比赛让我勇敢突破自己，大胆展示自己，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珍贵的成长经历，也让我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0: 学生薛亮汉：
5: 看着同学们勇敢发光的样子，我特别受触动，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也让我们看见了职教学子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一面。
0: 活动周期间，学校还举办了18儿制逐梦韶华2024级学子成人礼，学生们身着整齐的校服，在家长的温情陪伴下，携手走过红毯，跨过成长之门，完成从青涩少年到有为青年的蜕变。关机礼环节，家长亲手为子女戴上成人帽，传递18载养育深情与对未来的殷切期盼。全体学子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许下感恩父母、铭记师恩、砥砺前行、不负韶华的青春誓言。校领导为每位学子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手册》，引领学子深刻领悟“公民”二字的千钧重量，厚植法治意识与责任担当。活动现场，学子向班主任敬献鲜花，与家长互换家书，深情相拥，温情满意，催人动容。学生常雨萌：
6: 拿到宪法手册的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需要被呵护的孩子，今后我会学好化工技能，更会以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0: 邯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霍威
7: 引导同学们懂得感恩、责任、担当与法治，希望同学们以技能为艺，以奋斗为笔，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逐梦前行，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职教青年的使命与风采。
0: 此次职业教育活动周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更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艺润心、以礼育人的育人目标，推动体育、文艺、德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邯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校长黎荣武：
8: 我们精心策划了体育竞技、技能文艺展示、成长教育等一系列活动，是我校匠心育人、以德润心的具体体现。未来学校将持续立足职业教育特色，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校园活动，深化育人实践，让每位职教学子都能在技能学习中收获成长，在青春拼搏中成就梦想，努力培养更多德技并修的新时代职教人才。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公交小窗口，民生大文章。近日，一场公交服务的微更新正在悄然发生，老百姓的出行路因这些贴心的变化变得更加温暖踏实。日前，邯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一场庄重的拜师仪式让传帮带得到更好的传承。公司向资深驾驶员们颁发实习驾驶员代教师聘书，全体代教师傅在展板上郑重签名，集体宣誓。26岁的新学员厉东东上台发言，略显激动。拜师仪式结束后，记者跟随厉东东与代教师傅赵楠楠登上公交车，现场体验跟车教学。
9: 咱们每天呢，一早晨来，第一步是把车大闸打开，把灯光打开，双闪打开，用手机马克相机拍照拍视频，传到那个公司的安全群里。
0: 83路公交车驾驶员赵楠楠在公交线上跑了16年，零事故零投诉，是公司里响当当的6星驾驶员。跟车途中，赵楠楠一边观察徒弟操作，一边不厌其烦地提醒：关门再看一眼后视镜，别落下赶车的老人，要注意逆行的电动车。从线路乘客人群特点、复杂路况应对到紧急处置要领、电车充电注意事项，赵楠楠把多年攒下的干货经验手把手地传给徒弟厉东东。小伙子听得认真，他告诉记者，公交车体积大，遇到路况不好的地段难免紧张，有师傅在身旁跟车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10: 师傅们传下来的不只是技巧，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一定虚心学，用心练，早日成为让乘客放心的好司机。
0: 安全不止在路上，也藏在场站里的每一个角落。在公交公司停车场，安全员王东与搭档掏出手机，对着墙上的巡检码轻轻一扫，屏幕上立刻弹出10多项检查清单：监控设备、门卫更夫在岗、消防设施、用电安全、充电设备，一应俱全。王东告诉记者，过去检查难免会漏问题，现在扫码巡检，信息及时上传，后台实时监督，更有保障。
11: 以前检查靠手写本子，漏一项也不知道，现在扫码全知道，真正实现了技防加银防双保险。
0: 公交车的方向盘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出行，一头连着城市的温度与担当。老司机把经验、责任和对安全的敬畏一点点传给年轻人，代教师不光教技术，更教会把乘客当亲人的那颗心。而一枚小小的巡检码也让安全监管从纸面走上了云端。邯山公交服务升级，改的是细节，暖的是民心。邯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陈强：
7: 服务升级不是口号，是让每一位乘客上车放心，下车顺心。安全投入不设上限，培训考核不走形式，群众投诉不过夜。我们承诺用老司机的硬功夫，用扫码技术的巧办法，把邯山县公交打造成百姓出行的安心专线。
0: 记者郑博文报道。2024年，当刘树斌第一次走进沙岭镇沙岭村时，村民们打量着这位戴眼镜的省农业科学院花卉专家，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位驻村第一书记来咱村里能待得住吗？ 两年后，当全村112栋标准化花卉大棚次第排开，年产鲜切花2000万只，年产值

0: 突破千万元。村民们见到刘树冰，隔着老远就喊：“刘书记，咱村的花又开了。”从质疑到信赖，从一枝独秀到满园芬芳，刘树斌用坚守在沙岭村写下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五月的沙岭村绿意正浓，花卉种植基地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紫罗兰种植大棚内，刘树斌和花卉种植户苏华正仔细查看今年的紫罗兰长势。驻村伊始，刘树斌通过挨家挨户走访，慢慢地和老住户苏华成了知心朋友。苏华种了30年花，是村里公认的土专家，但一直被品种老化、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困扰。刘树斌蹲在大棚里，手把手教苏华识别病害、调控温湿度，还从省农业科学院引进了16个花卉新品种，同时推广了8项新技术，覆盖种苗繁育、栽培管理、绿色防控等各环节，
1: 让我们那个在技术上得到了提升，然后在品种上它也帮助我们更新了，包括那个菊花品种的引进、玫瑰品种的引进，还有这个玫瑰的栽培技术，让我们既有好的质量又有高的产量。刘叔来了之后，我们这效益可以说翻番了。
0: 在省农业科学院从事30余年花卉研究工作的刘树斌深知，创新是撬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之点。沙岭村有很多水稻育苗棚，每年育完秧后多数都闲置下来。刘树斌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用冷棚搞切花菊种苗繁育，而且一年种2茬？这在当地从没人试过。刘树斌便带着几户党员示范户，从品种筛选到温光调控，反复试验了几个月，终于成功研发出冷棚繁育切花菊种苗新技术，探索出一年2茬高效栽培模式。原来一年只能种1茬的土地，现在可以收获2季。原来闲置的大棚变成了4季不闲的聚宝盆。如今，沙岭村年繁育切花菊种苗500万株。生产切花菊70万只，优质种苗和鲜切花不仅销往全国，还打开了出口通道。村里顺势建起了高标准出口花卉基地，形成了种苗繁育、鲜切花生产、外销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刘树斌
2: 刚开始来的时候，老百姓不理解，因为我是这个地域熟悉走过场，通过这2年的与老百姓的深入交流，现在走在村里，老百姓都主动和我打招呼。给我带来最大收获是哈，农村的花卉产业确实需要这个科技的支撑。
0: 驻村以来，刘树斌带动60余户农户参与花卉种植，提供就业岗位500个，全村花卉产业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如今的沙岭村大棚连动，花香四溢，村民们都说刘书记来了以后，村里有了3变：土地变活了，技术变新了，日子变甜了。花期一茬接一茬，振兴路越走越宽。在村民心中，那簇最暖的花开在刘书记日复一日的坚守里。
2: 沙岭村可以说是我第二故乡，这片热土哈，我确实很留恋。如果有机会哈，我还要继续在村里进行做第一书记工作，继续把沙岭村的花卉产业做大做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用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行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行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一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西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 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你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
4: 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
3: 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下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平

0: 您点头啊，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儿，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周开，白仁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呐。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在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啊，冰镇呢。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儿，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树安，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跶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1: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呢？方说完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哦，说完，你说不是徐良？
2: 我看着不像。
1: 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哎呀，可不是嘛！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0: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头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儿，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蒋四爷眼睛就瞪大了，虎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戟也挤过来了。我四叔，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

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众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它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腔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接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因为他带着三千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啊、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你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呢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您这三千军兵准备怎样分派。四老爷，我都想好了，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涧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四老爷请看，这是叠云峰正面的山口，我准备从山口正面用一千军兵抢占山寨，另外再派一千军兵攻打后寨，另外一千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

0: 这三千弟兄可以当300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3000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公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
1: 有。
0: 为了公山，我在武昌府特为运来4门铁炮，前山配备2门，后山配备2门，可以做攻城之用。
2: 妥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儿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呀，在，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
3: 乐意，乐意。
0: 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都、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妖狐智化叫过来了。
2: 智子兄弟，老你的驾，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1: 没说的，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0: 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智化。余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风渊、行如龙、行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叠云峰的2翼。在这块儿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贼寇，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冒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儿，总盼着攻打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儿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儿，到了次日天光似亮似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了。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义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17个人，带着1000军兵起身行赶奔叠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马蹄子踩到山路上发

0: 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蒋四爷就一皱眉，没我的命令怎么无故停止前进了？来人，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霹雳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和尚，四爷一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老木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斜背着个黄兜子，手里头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
1: 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番江属蒋平。
0: 哦，
1: 久闻大名。
0: 四老呀，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智能。
1: 哦，那么请问智能师父见我作甚？
0: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1: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我在这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

0: 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1: 哎呦，那感情好。
0: 智囊师傅，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真要我们平了叠云峰狼牙剑，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蒋平吩咐改道前进，兵随将令，草随风啊！这1000多人离开正道，翻开大山了。哎呦，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特别是军队还有战马，开始的时候骑着还行，后来干脆没有路，没法骑着马了，都牵着马而行。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翻山越岭倍加困难呢，走的大伙是通身是汗。那个叫智能的和尚在前边引着路，走几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快了，来来来，随我来，快了。”再翻过一架小山梁，就是叠云峰的里边了。走着走着，白云瑞撵上蒋平了：“四大爷，我有点事儿问您。”“什么事儿？”“您认识这和尚吗？”“我上哪儿认识，初次见面。”“四大爷，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啊，此话怎讲？”“大爷您都想想，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人心叵测，什么样的都有，万一他要是山里派来的奸细，咱们可就得上当啊。这个事儿您不能不防备。”“哟，对。”白云瑞这几句话把蒋平提醒了。蒋四爷把脑瓜一拨楞，越琢磨这玩意儿越有道理，停止前进。这队伍就站住了。“来呀，把那个智能和尚给我请过来，我要问话。”“哎，大师傅，请留步，我们四爷找你有事儿。”“大师傅。”可这会儿再找那大师傅啊，早已经踪迹不见。韩田锦拎着大棍跑到队伍的前面，一找和尚没影了，就知道上当了，转回身往回就跑。“四叔，坏了，那个秃驴没了。”“哎呦！”蒋平一跺脚：“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来。”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他往前一瞅啊，悬崖绝壁，根本无路可行。慢说是走路，你就长翅膀往上飞也得费点劲。脚下是一条山道，所谓的山道啊，根本就没有路，坎坷不平，往两边一看，像刀削的一样，石壁溜光发滑，高有百丈。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只有往回退，怎么来的还从哪儿回去？蒋四爷心说不好，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这队伍一转个，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就听屁话后头咚嗒

动山摇。怎么的了？把归路给卡断了。弓箭齐发，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火炮，把地都要震裂了。蒋四爷吩咐一声：“趴下，关键趴下！”大伙呼啦朝拳掩蔽起来了。可怜宋朝的军兵，被这帮贼给打的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呀！原来的归路整个让人给卡死了，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把这车呀从山头上推下来，嘁哩咔嚓这么一查，谁也出不去。再往前靠拢，人家开弓放箭。四爷没办法，吩咐一声撤，又往里头退。刚退到石壁这儿，就听石壁上边一棒鼓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四爷抱着脑袋，赶紧又往回跑。这一拉锯可不得了了，来的是1100多人。就死伤将近300-400呀，没死的抱着胳膊大腿直哼哼，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好半天这才消停一点，蒋四爷一跺脚，完了，大伙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这头是怎么当的？啪啪啪！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被方叔安过来给拦住了。哎，爷爷爷爷，行了行了，您了，您就抽死你也没有用啊，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们上当了，带我仔细辨认辨认啊。方叔安手打凉棚，往前后左右看了看，看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晃，我四爷爷，咱倒了血霉了，我这才想起来，您知这什么地方吗？啊，什么地方？这叫棺材沟，活棺材。从头至尾长了下3.5里地，宽了下不到半里。您看两边刀削的石壁，雁过拔毛，咱是上不去，前后都给堵上了，咱还往哪儿跑啊？看来啊，咱这1000多人算找着坟地了，完了。哎呦，蒋平一看，我不活了，我这领兵带队的我太饭桶了。蒋四爷一伸手把峨眉寺拽出来了，双手捧着峨眉寺尖子对准自己的梗嗓，我自杀就得了。哎，白云瑞手急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四大爷且慢，您这是干什么？孩儿啊，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可惜我是个当头的，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走进绝路，犯了不赦之罪呀、啊！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你们别拦着我。大伙能看到他自杀吗？死劝活拉，算把他的兵刃给夺下去了。蒋平一屁股坐在地上，云瑞，你们大伙不让我死，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白玉说，这样了，留着3寸气在，什么都能干，这气儿没了，那就彻底交代了。您老人家不必着急，咱们从长计议。白云瑞站起来，手提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闪目溜神往四外观看，一看真出不去。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棺材沟，真是个大活棺材。嘿，这亏吃的这个报。白云瑞心里说话，这要是我领队，我绝不上这个当。我认为我四大爷

这办事当中净当头了，经验丰富，他是不能吃亏的。结果我想错了，我要早言语呢，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看来呀，该说的话就得说，一迟误了就得误大事。云瑞心里这么想着，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正面的山头顶上，鼓号齐鸣，啊，嘟嘟嘟，云瑞掌面一看，就见彩旗飘扬，上头有人影晃动。云瑞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擦擦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旗脚之下有一行人，头一个就是大寨主半赤峰王典。在王典的上吹手是电光侠火玉贵，下吹手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还有给他们领路的那个和尚，在后边还有不少人，看不太真切了。白云瑞单手提刀，高声朗诵：“呀，呆！”山头上，你是王典、王金龙吗？姓王的，有种的你下来，咱们把战场排开，分上下论高低，那才叫有种呢。暗箭伤人，想这种损办法，这不算真功夫，你敢不敢下来？王典手捻须髯，哈哈大笑啊，硬的山谷都硬回声。白云瑞、蒋平，你们听着，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一个也活不了。我听说你们开封府都是人尖子，这人尖子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本寨料识小计，就把你们装进口袋。哎，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趁着你们没死以前，有什么话你留下，不然的话本寨令箭一发，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四爷也豁出去了，把小脑瓜扬起来，看看王典和火玉贵他们。王典呐，有两下子，姓蒋的算灾，我佩服你有两下。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弄清楚，刚才给我们领路那和尚是谁？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王典点点头，把那和尚叫到眼前，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探：“阿弥陀佛，蒋平，贫僧在此。”哎呀，秃驴，你可够损的啊！看在你是个出家人，张口念佛，闭口慈悲，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这才上了你的当啊！我且问你，你究竟是谁？刚才你说的那话是真还是假？好，蒋平啊，贫僧让你死个明白。我刚才报的那个名、那个地点都是骗你。实质上，贫僧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卧佛寺，人送绰号粉面

0: 伽蓝佛，我叫法冲。刚才那都是化名啊。我跟大寨主王典，我们有交情，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听说你们要攻打叠云峰，贫僧料识小计，把你们骗进棺材沟。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好小子，你叫什么粉面伽蓝佛？哎，咱这么办行不行？有种的你下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讲评战死，死而无憾。你敢不敢下来？哲生一乐，晃晃脑袋。大寨主令贫僧不能下去。蒋四爷小眼珠一转，为今之计，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哎，或许我们当人质还有一线的生路，不然的话就得困死到这儿。你不管有多少人，你上不去，不吃不喝不得困死吗？四爷这坏劲儿也上来了，告诉韩天锦：“孩儿，你没别的事儿，你嗓子还粗，声音还高，你就给我骂，什么难听你骂什么，骂下一个来，我赏你50两银子；骂下10个，500两。咱们万一回去之后，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你看怎么样？”“
1: 是啊，我四叔，别的能耐我不会，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那我骂的可难听啊。”“
0: 越难听越好，骂，用激将法把他们激下来。”“
1: 好了，你往后退退。”这韩天锦手戳着大棍子，扬起脸来，这顿骂呀。一开始骂的还有点道理，什么贼人失信了，当贼的没好结果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国法天理都不容，你们不能得好结果。这骂的还挺文明，后来就带零碎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简直难听的合不上牙呀！韩天锦跳脚在这叫号："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你叫粉面伽蓝，你要不下来，我如何如之何？"这一骂，把粉面伽蓝可骂急眼了。"
2: 弥陀佛，
0: 这个孽障可恶！哪有这么骂人的？你认为我怕你吗？"想到这儿，他来到王典近前，大寨主，让我下去吧，我把这小子舌头我割下来。"哪有这么羞臊人的？王典说："算了，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这叫垂死挣扎，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他有种他就骂呗，难道说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师傅，不要理他。""
1: 不，
0: 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我们昆仑派那也太丢人了。我可不是您山上的人啊，恕我不能遵命，我非下去教训教训他不可。"这大和尚非要下去，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那人家说的对呀，人家不是你山上的人。要是蝙蝠寨主听你的令，人家是客人。"王典点了点头："好吧，怎么个下去的方法呢？""有招，让喽啰兵取过几盘大绳子，把它接在一块儿，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天鹅下蛋把它系下来。"临下来的时候，王典再三叮咛："大师傅，这绳子我们不撤，你要把……"

0: 事情办完，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我们把你拽上来。好了，就这样，把粉面伽蓝佛系下山峰。当他双脚扎地，把绳子扣解开，晃双掌是直奔韩天锦。韩天锦这个乐，哎，一个50两银子到手了，这可就没我的事儿了。莫回身，他就奔蒋平跑来了。四叔啊，骂起一个来了啊，去记上账。好孩子，没你的事儿，闪退一旁，看我的。蒋四爷就想拼命啊，晃动分水峨眉刺，刚想过去，玉面达摩白云瑞过来了。四伯父，不用您，只要他敢下来就行，交给我了。孩儿啊，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白云瑞心说：“今儿个杀死一个够本儿，杀死俩就赚一个。拼命算什么呢？想叫我们死啊，没那么便宜。”云瑞想到这儿，飞身行，来到凶僧的近前，唰唰唰，把宝刀一晃，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呆，凶僧，可知道白某的厉害？和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娃娃，你是谁呀？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说大话吗？叫什么名？白云瑞。白云瑞，没听说过。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不错。我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哦哦，知道了，知道了。你是白玉堂的儿子，哈哈哈哈！这锦毛鼠我倒会过。想当年，在冲霄楼我见过他的面儿，有两下子，浑身都是胆，那人武艺也不错。但是，终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呐，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根，白云瑞啊！你真糊涂，你爹生养你异常不容易，他那么大的能耐都白给，何况是你呀？你就应当好好读书，找个地方过个安稳的日子。你还子情父旨，给开封府效力当差，也要走你爹的老路。你爹死在冲霄楼，你死在叠云峰的棺材沟。哎，老白家岂不挖苗断了根了吗？贫僧有好生之德，我不跟你动手，你回去，你把刚才骂人那大个子你给我叫过来，我非割他的舌头，敲他的牙。韩天锦在后头就骂：放屁，放嘟噜屁，我就不过去，我专门骂人，动手是别人的事儿。和尚一听这火更大了，哦，还有专门骂人的。云瑞听完了一阵冷笑啊，和尚，你别往下说了，说这话没用，这是战场，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你要把我赢了，就是我死了也没说的，要赢不了我，恐怕大和尚你也难脱公道。
1: 弥陀佛，小娃娃岁数不大，敢口吐狂言，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招掌，这一掌奔白云瑞面门便击，
0: 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掌走空了。白瑞的刀刃朝上，背朝下，一切他的手腕子。嘿，大和尚不敢怠慢，唰，撤回右掌，现左掌，使了个丹风贯耳，打白云瑞的耳门。

0: 白瑞赶紧往下一哈身，这一掌走空，再看和尚左脚一抬，右脚一立，啪就是一腿，点白云瑞的心门。云瑞使了个倒毛的跟头，金刚铁板桥，他这一腿踢空，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他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又是好几掌。这昆仑派呀、啊，以勇字当先，专讲究硬功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这和尚长得像洗面佛似的，笑笑呵呵的，真身生手，那可是不留情啊！连着十几个照面，云瑞似的左右右手，他没打着。白云瑞一看，哦，你就这两下子，行了，我心里有数了。现在该我进攻了。云瑞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凶僧，儿往哪里走？接刀！”力劈花身，唰就是一刀。粉面伽蓝佛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但这云瑞手腕子一拧个，刀刃朝左，刀背朝右，使的叫莫秋斩，唰这一刀奔和尚的脖子。粉面伽蓝往下一低头，刀从上面走空。他刚一抬脑袋，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老家伙，你给我再这样，这快劲儿就甭提了。粉面伽蓝一个没留神，这一刀正好扫到脖子上边，红光崩现，是人头落地。白云瑞飞起了一脚，把和尚的尸体蹬出去，噌，跳出圈外。刀尖朝下这么一顺，和尚的血滴滴答答滴子下来了，然后抬靴子底儿，蹭蹭蹭，把宝刀的血迹擦干，抬起头来叫阵：“王典，你下来。今天小太爷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了，敢下来的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方叔安在后头一看，万良，万良啊，真是我老叔啊！哎呀，看这两下子不次于我干老徐良啊，这刀是真快，老叔加油！要照这样砍到明天这时候，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大伙儿也不敢乐，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手底下真干净。再说王典，王典这个后悔呀，心里说话：大和尚，你要听我的话，何至于如此？明明咱打了胜仗了，在这摆着一桌酒席，连吹带打，咱在这一喝，多美呀！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可你非要下去，才得了这个结果。哎呀！王典就不打算再派人了。可是白云瑞在底这一叫阵，有几个人不爱听了。谁呀？就激怒了三世陈团陈东波。这老家伙一向目中无人呢、啊，他对白云瑞就不服气儿。大寨主，给我一支令箭，待贫僧下面会斗于他。我赢不了白云瑞，我不上来。王典一看这怎么办呢？陈东波也是客人，老罗汉你可要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来呀、啊、给我系绳子，陈东波要大战小达摩。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三世陈团陈东波从心眼往外不服白云瑞，他一看你们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呀、啊，还竟敢如此猖狂，

0: 把我们昆仑派看得没人了，粉面切兰死在他的刀下。将来我要回了昆仑山，见着我那些弟兄，我怎么交代呀？大伙指着鼻子问我：“你亲自眼见咱们的人被人家杀了，你连管理都不管，你叫什么三世陈团？”他也怕受大伙的指责，故此非要下去跟白云瑞比试。王典呢，认为他是客人，尽管多此一举，也不便深拦。因此啊，这才命人把绳子准备好了，系到陈东波腰上。这小子手提金棋盘，天鹅下蛋，双脚落到平地上，先把绳子解开，晃着高大的身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奔小达摩。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哎，又下来一个，我四叔，记住啊，一百两了。蒋平瞪了他一眼，心说这孩子别的出息没有，才还挺黑。你说他傻，这小账算得还挺精。好了，都记着，回去给你赏钱。
1: 哎，好了。
0: 韩天锦高兴咱不说，单表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的眼眉都立起来了。反正他也豁出去了，今天呢我也好不了，杀死一个我就赚一个呀。云瑞把刀在掌中一提，在这等候陈东波。时间不大，俩人凑到一起了。陈东波先把这大棋盘呢晃了几晃，甩了几甩，呜呜呜！您说他这兵刃有多特殊？这棋盘乃是冰铁凝钢打造的，一方面有扶手，另外还有一寸多高个边儿，后下也能有三分呢。这玩意儿砸在人身上，就把人得拍扁了。上面用金水走了16遍，因此光滑夺目。他身上挂着皮兜子，里边揣着32颗金棋子。
2: 阿弥陀佛。白云瑞，
0: 小畜生，我非打死你，给我们昆仑派的门人报仇雪恨，接棋盘吧！泰山压顶就拍下来了。白云瑞一看他这兵刃太特殊，还真不好架，因为自己这口刀论分量来比差的悬殊，没法往外磕呀。所以云瑞上步歇身，嗨，唰一闪，他这一棋盘拍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正砸在地上，啪，把地下有2个石块砸成碎粉呐。陈东坡就像疯了似的，一看这下没拍着，横着奔白云瑞腰部便扫。这家打的腰上骨断筋折，本来白云瑞往下一哈腰呢，这就过去了。这小伙子真狂，没使那招，相反的旱地拔葱，他往高里头纵，这就想露一手，他也纵起来了，棋盘在他鞋底下擦空。再看白云瑞，身子在空中呢，双手举起金丝龙鳞闪电劈，人跟刀一块落下来的，奔陈东伯这脑袋力劈华山，唰这一刀就到了。陈东伯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前一纵。云瑞这一刀砍空，

两个人转回来就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这观战。咱单说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等人，这王典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这个白云瑞是第二号的徐良啊，非把他整死不可，不然的话早晚是个大祸害。他现在年纪这么轻就这么猖狂，再过几年再有了经验能力再往上一长，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死敌。他盼着陈东波能把他拍死，但是电光侠火玉贵有不同的想法。火玉贵呢跟凌空和尚不错，咱们前文书讲了，凌空和尚是他的救命恩人。前者凌空领着白云瑞又到他的住宅去拜望，他们还背着王典不知道提供徐良人头的地点，后来听说人头果然被盗走了，王典大发雷霆啊，言语之间就说我们山上有了奸细了，肯定有人泄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但是王典无论如何没怀疑到火玉贵身上。电光侠心里的清楚啊，看着没，就即使把开封府的人全消灭了，早晚我跟王典也免不了有一场争斗，他要知道这个信儿啊，非得跟我算账不可，我这八宝低云峰青松狼牙剑也就待不了了。为今之计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遭殃啊，我得什么时候下手合适呢？我不为开封府，我得为我自己呀。要么我就把王典给干掉，要么我就出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呀。因此这火玉贵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他从心里往外呢盼着开封府赢，开封府真要把山打破了也没关系，白云瑞可以作证，我帮了忙了，他们要谁的命也不能要我的命，就即使把我抓住到开封府也能从轻法办。火玉贵这心呢净想这些事儿，可朱亮有朱亮的想法，他是后来的，阎王寨一破他跟陈东波流落到此，王典对他可不错呀，尽管如此是外来人呢，吃人家喝人家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也想露一手取得王典的信任，在跌云峰混把椅子，哪怕三寨主四寨主有我个位置那就扎实了。但是从多日来跟王典打交道，他发现这个半赤峰比较吝啬，始终没吐这个口，拿自己当客人，好像这椅子没自己的份儿，因此他心也不太痛快。朱亮是两种打算，一露一手阵阵山威，抬高自己的威信，让王典对自己引起重视，那样呢将来就有可能在这扎根。另一方面呢也报报当初阎王寨被迫之仇，所以他这心情啊比较复杂。他跟陈东波交情最好，陈东波下去他没拦着，他也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能把白云瑞给消灭，让你们山上的人看看我们俩不吃闲饭，所以他观阵就比较认真。虽然他没伸手，但是飞剑仙额角上也冒着汗了，咬着牙攥着拳头全身都使劲儿，替陈通波在这着急。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拿那紫面金刚王顺来说，他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他知道

开封府所走过的地方，平山灭岛没有不成功的，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有军队。实在不行，把军队调来，调炮攻山，什么山能挡得住？看来这个叠云峰、狼牙涧也不会长久。假如这个山破了，我怎么办？我跟谁都不能比呀，我是属于国家的要害。虽然说徐良死了，开封府的爪牙还存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我，除非我不在这世界上了。但是那样自己还不甘心，如果叠云峰破了，我下一步上哪儿投奔去？哎呀，这玩意儿难呐！上赶着不是买卖，到谁那块儿吃口饭也不易。想着自己要换一座山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他这个心里头比较害怕，他是盼着山上赢，能把开封府的人整死的是越多越好。白莲花燕峰呢，比他胆儿还小。前些日子，燕峰把徐良给杀了，呵，人头拎回来，这大伙把他捧上了天呐。7月15要召开人头大会，无疑的要把他摆在前边。王典已经许可了，人头大会开过之后，我就是山上的四寨主。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有多好啊！但是看现在的形势，又冒出个白云瑞来，取代了徐良啊，迟早要找自己算账，因此他连觉都睡不好啊，连日来是心惊肉跳。今天可盼着大寨主这办法有效了，把他们困在棺材沟，最好一个也别活着回去。全把他们消灭，那才称义呢。这小子是这么个心情。至于被请来的这些人，那什么心的都有了。有的呢是专门来看热闹的，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面谁胜谁败跟我都没关系，我乐意待待，不乐意待，把嘴一抹，尘土不沾，我走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呀，所以说这个人心他不齐，就难以取胜。要不说这座山破就在眼前呐，厄运离着他们已经不远了。闲言少叙，再说战场上的事儿。陈东波那不是好惹的，人中的剑客，闯荡江湖50余年。能说一会儿就败在白云瑞的手中吗？当然不能。两个人一照面就打到8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哎呦，陈东坡把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似的，不住的咬牙切齿，心说这玩意儿可真没地方讲理去啊！你看看白云瑞，小毛孩子，充其量也就练过10年武艺，那撑死了。说句粗了话，你就是在你娘肚子里就练功，你也不超过20年去呗。这小子能耐怎么这么大？他是什么根基？就拿我来说，我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从来没打过败仗，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有点急躁，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他本来是个秃头僧，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由于出汗太多，这头发也打了绺了。再说白云瑞，鼻洼鬓角，额头也冒了汗了，这是云瑞出世以来头一个硬仗。心中暗想，这个陈东波不简单呐，也就是我白云瑞，要换个旁人早就败了，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看来这么打是不行。对，有办法了，我何不如此这般。

0: 这一刀背子正剁棋盘上，借着这个劲儿，云瑞一撒手，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然而高高的飞向天空，被崩起来十几丈高。云瑞一抖了手，转身就跑，嘴里还捣鼓了一句：“哎呀，我命休矣！”噌。 往前一窜，他是有目标的。地下呢，有块石头，云瑞假意蹬这石头上，一发滑，腾啪，正好趴在地上。陈东坡这一下子把云瑞刀给崩飞了。哎，他眼前就一亮啊，心说你没家伙，我就好对付你了。再看云瑞扑通摔到地上了。 哎呦，陈东坡乐的就甭提了，小娃娃，刚才你还那么猖狂，眨眼之间你不行了。心中大喜，他揉就蹦过来了，举起棋盘往下就拍，打算把白瑞拍死到这儿。他哪成想云瑞是假招啊！ 白瑞趴在地下跟一般的趴着可不一样，他一只胳膊托着自己的腮，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着，侧着脸盯着陈东坡。这招叫卧看巧云氏，一般人没看出来。陈东坡的棋盘眼看要落下来了。 就借玉面小达摩胳膊肘一拄，这地嗨，身子悬起来了，胳膊肘当轴，两条腿抡开，踹陈东坡的小肚子。这一招叫顺风扯棋。说时迟，那时可快呀！陈东坡再想躲来不及了。
1: 他往上一举这棋盘，俩胳膊都在空中呢，正好来个大开门，把前心胸口小肚子、小腿当全给了人家了，让白云瑞随便踢。这小肚子上哪儿躲去？耳轮中就听见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陈东坡蹬出三丈多远去，站立不稳，扑通摔倒，嘡啷啷啷，棋盘落地。就这一下不要紧，陈东坡就觉着眼前发黑，头重脚轻，起不来了。再说白云瑞，与此同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哎，伸手把地下刀捡起来，噌往前一纵，就到了陈东坡的面前。 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往空中一举，凶僧，你不是想给粉面伽蓝佛报仇吗？我让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找找吧。陈东坡迷迷糊糊的，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这家就知道不好了，啊！
0: 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山头上的群贼一看，哗，就乱了套了。飞剑仙诸亮，哎呦一声，身子一晃，好悬没在山头上摔下来。师弟，好朋友，哎呦，你死的太惨了！ 就这一下不要紧，白云瑞是一举成名。这段书叫《玉面小达摩刀扫狼牙剑》，被人们传为美谈呐。一提起这件事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个败中取胜这招多漂亮！就拿开封府的众人来说。 知道白云瑞有能耐，但正总战场谁也没看见过。这才佩服白云瑞，确实比一般。

人高的多的多。咱们再说玉面小大魔，一刀斩了陈东波，噌，跳出圈外，把鲜血擦净，高声断喝：“王典，你们哪个还来？谁下来？”王典把令字旗一晃：“各位，谁也不行下去。哪个威令不听者，斩！”王典一想，这都是多余的。你说死这二位倒霉不？你们下去干什么？我原本打算活活把他们困死到这儿，你们觉着不含糊，受不了侮辱，结果死了一对儿。这要再下去，人再死了，岂不大大挫伤山上的锐气？明明我们胜了，还弄个打败仗，这何苦来的呢？所以王典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山头上派人值班在这守候，他们要上山上来够开弓放箭，再离着近了，灰瓶炮子滚木雷，谁给我往下砸，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你白云瑞，你这么横那么横，不吃不喝横不行，把你干起来。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单说云瑞喊了半天，一看人家走了，这才手提宝刀转回身来见蒋平和各位老少英雄。蒋四爷挑起大拇指啊：“孩子，我服了你了，真有两下子，这功夫真够高的，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不过呢，孩子，咱怎么办呢？人家不下来，咱是干没辙呀。你得想个办法，咱怎么上得去才行呢？”哎呀，云瑞也皱了眉了，这事儿我也没办法，等咱们从长计议吧。大家找个地方坐下休息，因为这个棺材沟啊宽了下半里，要说一点隐蔽的地方都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可以隐蔽，但是长了谁也受不了。大家正在这困了一天呢，也不知道那几路打得如何了，但盼着贺瑶湖智化，或者是洪文女剑客，他们要知道我们被困到这儿，好派兵来营救啊。但是这么大的叠云峰，个人有个人的事儿，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困到这儿了呢？只好在这等着吧。光阴似箭呐，一眨眼一天过去了，大伙水米没沾唇，一直到了满天星斗，人们又等了一会儿，到定更天了。经过一天的激战，人们有点乏累了，东倒西歪，找地上躺下休息。白云瑞俩手抱着后脑勺，眼睛望着天，在想主意。蒋平也不例外，他比任何人都苦恼啊。这个事儿就打他身上引起来的，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四爷到现在还后悔呢，心思假如啊有一天我活着出去，到了开封府，我一定递辞呈，老了老了不中用了，脑袋也不好使了，这全是自己指挥的错误啊。四爷心里头七上八下，正在难过。韩天锦呢，在那算账。韩天锦一想，就下来俩，一个五十两，俩一百两，太少点了。怎么不打了呢？要下来个十个八个的，我这银子挣的不就更多了吗？回去没事买大碗肉吃，那多过瘾呢！哎，想到这，他往山石喇子上一看，哎，什么玩意儿？他就发现石喇子上的黑影一晃，紧跟着有一件东西落下来了。韩天锦用手一推旁边的蒋平：“叔叔，你看那什么？”把蒋四爷吓一跳，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大伙翻身坐起来一看，

0: 靠着左面的石壁，上头系下一条绳子来。你不注意看不着。哎呦，蒋平安这好啊！谁卸下的是？心中纳闷，这是谁干的呢？莫非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他为什么不说话，不打个招呼呢？啊，明白了。夜深人静，他在山头上一喊一吵吵，让贼就听见了，不能打招呼。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的话，这绳子怎么离我们最近呢？他跟云瑞大伙一商议，众人一想，不然咱也得死在这儿，不如抓绳子上去看个究竟。十成占着九成是咱自己的人。蒋平说：“我头一个，我上去看看。”蒋四爷奔绳子来了，用手抓住，往怀里蹬了蹬，上面的人可能发现了。往上的一倒，就见蒋平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会儿不见面了，可能拽到山顶上去了。时间不大，那绳子又回来了。韩天锦一看，哎，我的老，这个我的事儿了。哎，这谁呢？这是，快点上去吧，我离开这倒霉的地方。他用手抓住绳子，时间不大也拽上去了。第三是南侠，也是同样的方法拽上去的。爱虎大伙全都拍着号，最后是白云瑞。云瑞一看呢，真要是自己的人，这可得救了。咱们上去多准备几条绳子，利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些当兵的也都得拽上去，受伤的伤号也得救上去。因此云瑞提刀在后头断后，把这几人都拽上去之后，他跟当兵的头交代明白，说我上去之后我就救你们。军兵点头，云瑞一手提刀，一手拽着绳子，上面一动，把他拽上去了。云瑞心里还想呢，对不住是龙天彪他们，不然的话就是红文女剑客他们。但盼快到山顶，我非要看个究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轻的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水

现在的心情，他几岁也会醉。Oh yeah。

你们太夸张了。你们是罪恶吗？

你们还要吗？还要吗？准备好了。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说的这武大王来到了京都长安，在梦中呢，谁能知道隋王杨坚干这种事儿？正睡得香喷喷的时候，啪！一声号炮，坏了。这个郑义啊，不但在这武大王的行义公馆的后院地窖里埋藏了铁甲军，

0: 为了安全起见，就在这武大王的卧室，就在那客厅的底下埋了炸药。号炮一响，引信炸药愣崩崩死他们。随后呢，要有那半死不拉活的，哎，铁甲军出来收拾残军。他就这么一声，你想那炸药得埋多少，炸死了2000多人，一个王爷带500名护卫队吧，尸横满地。这铁甲军杀出来了，有的那个还喘气儿呢，喂，哎呦，救救我，哎，就这一家伙一枪扎死到那儿。第二天街头巷尾茶馆里头，包括说书的都在议论这事儿。昨天晚上怎么事儿？
1: 咕咚一下子。
0: 是啊，咕咚一下子还不说呢，我在那床上刚睡得迷迷糊糊，咕咚一下子给我震到外边去了。等我醒来一看，给猪圈里头趴着呢。我是吗？老百姓议论纷纷，杨坚就告诉，就说咱们这地震了，因为你得安抚民心呢、啊。你愣说把这武大王整死了，受得了吗？老百姓得造反。第二天，官方公布消息。那年头也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视台，怎么办呢？就外边贴告示。这告示上怎么写的？大体的意思是这样的：据可靠消息，地震局预报，昨天晚上半夜子时，本市发生了98.7级地震，共震死2000多人。反总而言之吧，杨坚用各种手段把这京城的百姓的疑心给打掉了。第二天杨坚上朝，满朝文武两边一站，大家里都心照不宣呢、啊，个个心中都明白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个事。小皇上敬帝8岁，就在上边坐着呢，眨着眼睛啥也不明白。就看杨坚来到切近，手里拿糖块，就站到小皇上敬帝切近。皇上，这是什么？稀那稀糖，好吃吗？好吃，好吃，你下来。哎，我把糖给你，真的，真的，真给我，真给你。哎，噔噔噔噔，这孩子下去取糖，杨坚一掉腚，嘣儿。我坐一会儿行不行啊？用糖换你这位置可以呀、啊。孩子把糖吃了，杨坚稳稳当当坐到皇上的宝座。这个隋王杨坚就当了一国之君，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大帝。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581年的2月。杨坚当了皇上之后，把这国号改为了隋朝。可他也知道啊，自己要想坐稳江山，我就得统一全国。他就仿效了秦始皇，秦始皇是兵吞6国。那么在这杨坚在位的时候，是南北朝16国时代。他知道南方的势力很大，北边还有匈奴。所以他励精图治，经过了几年的战争，统一了全国呀。这杨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在这世界100名人，最近呢、啊、美国有个杂志登出来了世界100名人，这100名人第28位就是咱们中国的隋代开国皇帝文帝杨坚。有的听众问，那101个那是谁呀、啊、那不用问，那101个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评书演员孙一，101个名人。闲少叙，咱们书归正传。杨坚当了皇帝之后，首先他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统一了全国之后，这杨坚非常勤俭，是个勤俭的皇帝。吃饭的时候一饭一菜，酒也不多喝，穿的那衣服啊都带补丁。这满朝文武大臣们也仿效皇上，所以在杨坚的早期，整个朝廷勤俭之风

行，家家都过穷苦日子，杨坚没啥事也跟大臣们说，咱们呢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呀、啊。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出粮食来容易吗？所以大家要节省。历代的国君亡国的原因就是败家，所以在我这儿咱们就不要再败家了啊。哎，可他不败家呀，他有败家儿子，要不说一辈奸一辈憨呢？哎，就这么个意思。你看杨坚勤俭，他那二儿子叫杨广，这杨坚共计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勇，被立为了太子。因为这杨勇很文明，说话呢也非常规矩。可杨广不行，说话不着边，东一榔头西一哨，说不上他说什么。另外生活特别奢侈，为此事这个杨坚没少说自己的儿子。可是当面杨广点头，放心吧爹，我一定节约。可是背后家中养的成群的美女，吃饭大排宴宴，每天歌舞升平，这是背了杨坚干的。这个杨广败家，不但败家，他跟朝中一个大臣，此人叫杨素，两个人的关系最好。这杨素没啥事就扒的嘴，哎呀，这个您也是皇上的儿子啊，可有一点呢，您是皇上的儿子不假呀，可将来统治这十万山河得是你哥哥，你哥哥没啥事就跟你瞪眼珠子，看不起你这一派，他要当了皇上还有你好吗？第一个就得收拾你啊。那咋办呢？咋办？你呀就得想点辙，趁着现在有不少大臣跟咱们都是一伙的，下手想办法把这皇上当上，成为一国之君。那这别的都好当啊，什么公司经理董事长这玩意儿好干，这皇上他能好当？你看有我呢，你怕啥呢？由今天开始咱们就造谣啊，不干别的，就专门造太子的谣，就说太子贪污腐子身上。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三人成虎。那一子身上，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三人成虎。那一个人说街上来老虎，假的。第二人说不好了，街上来老虎了，哎，听那人就半信半疑。等第三个人要说街上来老虎了，你放心，这事儿就成真的了，弄巧成拙，弄假成真的，就这么个意思。造谣，找谁造？先在民间造，街上不有不少说书的吗？把他们找来开个会，让他们造。还有那说快板的，那造谣有人听，有人信呢。哎，好，这就在民间开始造谣。哎呀，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啊，各位啊，这谣一造出去可热闹了，民间传出来了，说太子杨勇暗中屯兵，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大位，而是要动武力。这么造的，太子杨勇美女如云，养了8000多，每年都搞一次模特大赛。为啥要搞这活动？把这美女都拉他们家去，供他玩乐。太子杨勇挪用公款，打开了国库，成吨的银子往他家拉。太子杨勇吃人都不吐骨头，吃小鸡儿一顿能吃6个。你看这家伙造的这样，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一开始啊，这皇上杨坚听完了一拨脑袋，不能，我大儿子绝对不是那人，我大儿子怎么能那样呢？那是我大儿子，大儿呵呵，怎么的？听时间长了，渐渐的就琢磨，
你传他传。

没那事儿能传出来吗？备不住。来啊，哟，把杨素给我叫来。杨素来了，杨坚就糊涂到这儿，他就不明白这个杨素跟那个二儿子杨广两个人关系最好。他把杨素叫来，你去调查调查，人人都说说我大儿子如何如何不好，调查清楚立刻向朕禀报。是，杨素回家了，干啥？奏材料去了。有的写上了，没有那个写了一大片子。你反这么说吧，就给这杨勇列了60多条罪状，60多条罪状啊，这就拿到了杨坚切近。皇上一看，这时杨坚已经老了，老小孩小小孩喜怒无常了。哎呀，真的，他暗中屯兵要造反，要杀掉我。家门不幸啊，如此败家的儿子我还立你作为太子，可杀也。来人呐，哟，把杨勇太子给我抓起来，押进天牢后查。是，哈，塞里了。你就听这动静，各位，哈，塞里了，那能出来了吗？结果他把他塞里了，朝中不能没太子，谁是皇位的继承人呢？大臣们赶紧开会，以杨素为首的一党极力的拥护杨广为太子。就这么的，那个哈塞里了，这杨广上来了，稳稳当当当上太子。当完太子，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杨广就琢磨呀，这当太子哪天能当到头啊？啊，哪天我那爹能嘎嘣一下子？他怎么那么结实呢？现在真嘣嘣的，不行，我得让他嘎嘣。他死了，我才能当上皇上。就把杨素找来了，我说，这太子我也当上了，挺好。这太子这滋味不错，不过呢也跟。我感觉跟过去反也一样，撒尿呢还是站着撒，这不废话吗？你怎么个意思吧？怎么个意思呢？跟您说白了吧，我爹多真，嫁出去崩喽。哦，嫁崩，对呀，他嫁崩我才能继位。杨素明白了，杨广着急了。哎呀，从您爹的那身体状态来看，一半会儿嫁不出去也崩不了，那你就降招吧。哎，杨广急于当皇上。另外他察觉一件事儿，现在这个杨坚老皇上有点明白过来了，大儿子被废，立次子杨广，有不少忠臣呢、直言的大臣就跟皇上说这事儿，这个事儿办得糊涂。我们查了，太子杨勇在位期间绝对廉政，是个好太子啊。你这么干这事儿，百姓不服。你看，事情真的就真的，你永远假不了。现在这个杨坚有点明白过来，所以这杨广他这儿子，这个现在的太子就琢磨，你要明白过来，有一天整清楚了，我还能活了吗？那我就得被塞进去。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七瞎马放人楼，就这么干。就在这一天，就在这卯年卯月卯时，说怎么叫卯月卯时呢？这个历史书籍上实际上没有记载，因为咱们这个是历史书，史话就不能胡说，就是卯月卯天卯时，这杨广啊来到了他父亲的卧房。因为这两天老皇上杨坚身体不爽，有点病，他就以探病的名义来到了杨坚床前。爹呀、

0: 请您病了。
1: 儿子是痛心疾首，涕泪横流啊！我呀，爹，您怎么能病呢？您万寿无疆啊，您身体安康啊，您永远万寿无疆，您得活一万年呢，您呢。说完这句话感觉不对，千年王八万年龟，有活一万年的吗？爹，您好好养病啊。爹，您那印堂还发亮呢，心里琢磨那印堂都发暗了。哎呀，爹，您长寿啊，心里琢磨你咋还不死呢。老皇上杨坚微睁双目，儿啊，我问你件事儿。爹，您说吧，你哥那些事儿都是真的吗？爹，嘿嘿，那是句句事实啊。好好好，传我圣旨，把你哥哥由大牢之内放出来。
0: 是，就这一句话，这个太子杨广就感觉这心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他出来了，急忙找到杨素。我爹说要把我哥放出来，这什么意思？这事儿不妙啊，太子啊。最近你爹话言之中流露出来，说我弄虚作假，说你哥没犯那些错，一半都是假的，甚至全是假的。我估计他有点反悔了，如果要反悔的话，如果在大牢里头放出来查实了，恐怕你这太子就做不长了。那怎么办呢？
0: 嘿嘿，太子啊，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呐、啊，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该下手时就下手，下不了手你不要勉强整。
0: 哎，
1: 明白了，那明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呀、啊，几句话马上就明白了。这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二马投堂回到内宫，太监横住了。皇上说了，谁也不见。
0: 不不不不，我有要事。什么事儿也不见，皇上下旨要睡两觉。
1: 不行啊，这事儿涉及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稳定，因为拉登要在咱们大隋朝制造恐怖事件。反总而言之说吧，就是造了一个谣，说外头现在有强敌打进来了，我有急事要密报皇上。这太监能不放行吗？这就把太子杨广给放进来了，来到内宫。他这一来到内宫，夜深人静，老皇上在床上躺着的。这杨广一进门，这有一道屏风，这小子就把这匕首刀拔出来了。这寒光闪闪的，他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千宗，就绕过屏风就进来了。屋里空无一人，龙床上躺着皇上杨坚，这气儿都短了。
2: 哎，何事啊？太子杨广有何事半夜进宫？
1: 这小子舌尖顶住上牙膛，紧张。说句良心话，一般的杀谁都能下去手，这小子狠，杀爹心里头也感觉难过，人非草木，他有感情的，那父子天性啊，真是这样，血脉相连呢、啊。你看现在，据科学家鉴定啊，心理学家鉴定，一般的儿子有病了，母亲就感觉身体不好，哎，有那种反应，是一种脉搏信号。这种脉搏信号是一种亲情疏导关系造成的。一奶同胞，哥俩孪生兄弟，老大有病了，老二那身体不太好，老大牙疼，老二舌头跟他发硬，老大脚气犯了，结果老二长出首选来了。哎，就这样，他都有连带关系。所以这小子来到了龙床切近，这时候杨坚已经把眼睛睁开了，这小子一想，就这么地吧。哎呀，为了我。

0: 当上皇上，爹，我对不起了，再见吧。各位就听这动静，啊，噗，匕首刀扎进了阳间千雄，呀，凄惨叫声发出内宫，鲜血迸流。这小子把刀往外一拔，他一抬腿，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就把太子杨广的脚脖子紧紧的抓住。夏杨广惊一身冷汗，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隋朝帝王史话，公元604年，太子杨广带了匕首刀来到他父亲的床前。这小子一咬牙，一瞪眼，为了当上皇上，砰，就这么一刀。可叹文帝杨坚没死在战场之上，却死在了儿子的手中。这小子刚要转身走，就在那龙床底下伸出一只手来，砰，把太子杨广脚脖子给抓住了。他这儿砰抓住了，再看太子杨广哭嚓拉了，啊，受得了吗？吓人呢。谁？这底下就骂上了，你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畜生，虽说我是个太监，我跟你拼了。他就往这床底下落，听这声音知道了，是一宦官。杨广稳了稳神呢，一哈腰，嘣，把这小子的手抓住往外落，落出一小太监来，说这是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小太监呢姓贾，叫贾亮。这个贾亮太监跟这老皇上杨坚非常好，这关系没什么事儿。这贾亮小太监会唱歌，唱一些山歌啊，家乡的小曲小调，哄的老皇上文帝杨坚非常高兴。可惜你是个宦官，所以啊，这小太监贾亮就不理老皇上的身前左右。晚上老皇上病了，他伺候着老皇上。就今天晚上听外边脚步之声，前文书我说了，这个太子杨广一进门的时候有个屏风，这个屏风是半透明的，一层薄纱。他把这刀就拿出来了，这小太监贾亮就站在龙床这儿看得清清楚楚。这么拿刀了，他滋喽吓得就钻到了床下。紧接着他撩开这床帘往外一看，太子杨广明晃晃匕首刀攥在手中，来到床前，噗，就这么一家伙。哎呀，这小宦官给底下眼泪刷就下来了，明白了，儿子杀爹呀，就即便我是个太监，我也跟你拼命啊。老皇上平日对我不错呀，你这个畜生。正义之气油然而生，一探手，砰，就把杨广脚脖子倒住了。哎，就这么倒住的。这杨广缓过神来了，把这小太监拉出来一看，你噗，就这么地吧。第二匕首刀下来，扑哧一声，小宦官毙命在当场。紧接着杨广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回到家中，立刻告诉人把杨素给我找来。这杨素就来了，太子，现在我不是太子了，我是皇上了啊！一看这身上有血迹，这就明白了，我把我爹给嫁出去崩了，我下一步怎么办？登基坐殿。怎么登基啊？由我想办法。杨素回到家中，就把护院兵招来200多名，再加上太子府里边200多名护卫，连夜开进皇宫，就把杨广给扶到金殿上，先演习一番，明天你就往这一坐就行了啊。 我把所有的都给他安排完毕，

一切周周正正的，到时候你就大喊一声，有不服朕的吗？就可以了。哎，他家中啊早有那龙袍，提前已经都做好了。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站立两旁，靖边三响，万岁驾到。再看太子杨广，稳稳当当往龙椅上一坐，大臣们正站着，刚要跪下磕头，领不丁一抬头，爷，换模样嘞，这怎么事儿？这谁呀？这不太子杨广吗？有不服朕的吗？杨广嗷嗷就一嗓子。就在这光景，外边哗，金瓜武士、御林军全都闯进来了，两相一战，以杨素为首的一瞪眼珠子，先帝驾崩，太子杨广继位，九五之尊，为什么还不跪下磕头？大臣们明白了，还不跪下，脑袋都没了，跪下吧！呼嚓往下一跪，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不敢不喊呢，不喊脑袋没了，而且这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看谁动静大。哎，那文武大臣就这样。这万岁喊完了，杨广这皇上也当成了。就是隋炀帝，这隋炀帝在咱们中国历史上那是非常有名的大腕皇上。怎么个大腕？坏的大腕，昏庸无道的大腕，简直。哎，各位听众啊，就说我说书的啊，说到这儿还不光我一个说书的，全国这些说书的只要一提起隋炀帝，全都咬牙，全都瞪眼珠子。所以各位听众，你也跟我一起瞪眼珠子，一定要恨这隋炀帝。为什么呢？他太昏庸无道了，简直拿百姓当猪狗啊。咱别的别说吧，就说这迁都，因为他这首都在长安，有一天这隋炀帝就在长安城里转悠一圈，哎呀，这地方啊我看了不舒服，这街道怎么这么整齐呢？那长安那是古都啊，那东汉的建都之地啊，了得吗？多好的一座城市，他看了不舒服，怎么办？迁都洛阳。你一想，那皇上搬家跟咱老百姓搬家一样吗？老百姓搬家还得找个搬家公司呢，你对不对？那皇上搬家首先盖宫殿，大车小辆动用了民工十万人给他搬次家，十万呢，劳民伤财呀，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光是这个，主要是加税，加的老百姓喘不过气儿来。另外这隋炀帝好玩，有一个段子叫隋炀帝下扬州，这个段子谁唱的最好啊？京东大鼓演员姜子龙啊，唱这段子唱的特别棒啊。隋炀帝怎么下扬州？汉路不走，他要走水路，由他京都到扬州没有水路，怎么办呢？就把那稻草梳成糜子铺到路上，然后在上边开旱船，那糜子不滑怎么办呢？往上倒香油啊，好家伙，搁500童男500童女拉纤拽着这船跑，这个500童男是面都冲前，500童女倒拉纤面都冲后，拉拉的这个天子隋炀帝杨广坐在这龙舟上，拿出这天子剑斩断了龙绳，结果男孩子趴在了女孩子的身上，就这一个举动臊的文武百官抬不起头。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冲这个小段就能反映出隋炀帝昏庸无道，是个暴君。要说他的人品，说起他的人品是比禽兽不如枭鸟啊。怎么事儿呢？有一部评书叫《大隋唐》，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著名评书演员黄贾亮播讲的那《大隋唐》。一说到杨广这儿，气的那黄先生啊，脚气。

要饭了，我告诉你，说杨广啥样？杀父诛兄，把他爹杀了，他哥哥杨勇，他在牢房里头提了出来，噗，给宰了，七母兼妹啊！什么叫七母兼妹呢？因为这个皇上三宫六院72嫔妃，这个杨广他爹叫杨坚，文帝嘛，这文帝有不少嫔妃呀。结果他把他爹整死之后，他把他爹那些嫔妃，那就算他妈呀，全给睡了。这小子，另外奸妹，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有一天他上后宫溜达玩去，一看呀，这谁家的妞啊？我要泡她。一打听，两个人是一个爹俩妈的。我不管那个，只要我看中了，一定要泡上。瞪眼珠子，把他妹妹给奸污了。你说他畜生不？要不说说到这儿，谁听杨广谁都咬牙。各位，单说公元612年的正月，也就是隋大业8年，这天杨广正在朝中坐着跟大臣们议事呢。议什么呢？他议这个就是到哪儿玩去，哪儿乐去。这大臣有的就跟杨广说：“万岁呀，现在呀，各地方起义军太多，造反的很多呀，绞杀、征服。”是，这大臣心里都明白，现在最出名的有几伙起义军：黎密的起义军、瓦岗寨的起义军，纷纷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呢？这杨广太残暴了，老百姓真就喘不过气儿来。结果天子无治国之道，百姓揭竿而造反。就在这时候，外头杨素进来了：“万岁，边关急报。”边关打的急报，高丽国进犯大隋。高丽哪儿啊？朝鲜。这个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个在史料上有记载。说这个朝鲜呢是怎么来的呢？是大周朝初，有一王子，这王子叫棋子，这棋子的封地就在朝鲜，就在高丽。一代代承传下来，一直到大隋朝。那么这个高丽国王是被大隋封的一个诸侯国。现在为什么他们来进犯呢？首先第一个，隋炀帝昏庸无道，百姓造反，高丽国王也琢磨呀，我不当你的附属国了，你是个暴君呢，所以就派了一伙部队入侵了辽西。这一入侵辽西，辽西的守将奋力抵抗，没抵抗住，所以就急忙折子上报。隋炀帝杨广一看，怎么的？高丽国造反？哎，不给我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了，打！就跟高丽开仗了，这在历史上叫隋炀帝征高丽，连打了3次，每次都动用了100万大军呢。这不打战争还拉倒，这战争一起，那硝烟四起，那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陷入水深泥沃之中。前面打高丽，这后院着火，因为他打高丽动用重军，这个物资啊、粮饷啊，全都压在老百姓的身上，这老百姓就喘不过气来。那怎么办呢？起义造反。哎，前面我说了，最大的几伙起义军，像李密的，还有瓦岗寨的，后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个李密的起义军就归了瓦岗寨，李密就在瓦岗寨做了头把金交椅。整个瓦岗山20几万起义队伍，能杀惯战的勇将多着牛毛啊。你像秦琼、秦叔宝，就说这秦琼吧，大家在大隋唐里都听到，拳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双锏无敌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交朋友交秦琼那样的吗？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是两肋插刀啊，他是两肋装插刀，染面涂须炸登州。
向王伯党

谢英灯、程咬金、单雄信，这都是瓦岗寨的勇将。所以瓦岗山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大的已经使大隋朝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前边三打高丽国，隋炀帝一看不行，停下来吧，吓得他直哆嗦。为后边瓦岗山太猛了，异军突起，瓦岗山够他头疼的。太原府李渊又拉起了大旗，说这李渊怎么造的反？原因很简单，这个隋炀帝啊，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四外纷纷起义。有一天他就琢磨，莫非说我这大隋朝永远就不会太平了？就把这杨素他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来啊，我要算卦。哎，这杨素不大伙儿在外边整个算卦的进来了。这算卦的姓刘，刘半仙儿，一听说给皇上算卦，吓得直哆嗦。杨广告诉你别哆嗦，如实的讲，朕我多给你银子，你给我算算，为什么我这个江山被这些贼子们搅闹成这个样子，能不能长远？这算卦开始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掐手指头，大人竖起，小鸡空王刺口榴莲，天为天，天为狗，天人遁，天地痞，风地怪，山地霸，也不知道捣鼓什么玩意儿。他心里在琢磨呀，皇上让我给他算卦，不行，我得开点小灶，实际他会算个屁，蒙人呗。他就想起一件事儿来，前两天在街上算卦，有一个朝中大臣的儿子，这小子是个公子哥，叫李治国，到那儿把卦摊给他踢了，他就恨这姓李的。哎，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算来算去，万岁坏了，怎么的？搅你江山的没别人啊，你要防备姓李的，凡是立姓李的都悬呢，将来夺你江山的是十八子的李。啊，真的吗？真的。好，隋炀帝杨广下令查查朝中有多少姓李的。哎呀，这一查呀，这姓李的可倒了血霉了。这隋炀帝杨广下令朝中这文武大臣姓李的，他抓了二十几个都塞进大牢，有的他给斩了。在这个太原有个唐国公，这人叫李渊，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人家的家族是在北周过来的，他的祖先跟北周皇上打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被封为唐国公。这个唐国公李渊帮助过文帝杨坚建立了大隋朝，功不可没。这杨广就对这个李渊动上心眼了，告诉人写信啊，告诉他老实的听明白没，别起刺儿。哎，这信就送到李渊的手中。李渊现在也知道朝中的事情啊，不好了，这皇上对这姓李，李氏家族大开了杀，咱们呢也起义吧。这个李渊有个二儿子，这个二儿子就是李，咱们呢也起义吧。这个李渊有个二儿子，这个二儿子就是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很有心计，在李世民的策划导演下，拉起了太原军李氏队伍，组建成功。紧接着扯起大旗，这就起兵造反了。这老李家造反，哎呀，这力量更大。他这一造反呢，带动了一股子造反的，共计有十八路反王。你这天下能好吗？哎呀，这杨广吞如电枕呢，坐卧不安宁。这天正抱个小媳妇儿，他这小媳妇儿叫咪咪，在怀中正饮酒呢。外头噔噔噔噔进来一人，苍凉，拉出宝剑。隋炀帝杨广一看，谁呀？自己的爱将，此人叫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是一个带兵的元帅，

0: 宫廷的禁卫军头领，镇守京都的武将，就唯有他有这个特许权，带着宝剑可以进宫，把宝剑拉出来了，然后手里头又拎个白绫子，就跟着杨广商量。大哥，杨广吓得，哎，什么意思？怎么叫我大哥呢？我说，你都做这么长时间皇上了，也该让我享受两天皇上了啊！我这有口宝剑，一呢你是抹脖子，二呢你上吊自杀，咱们就没什么事儿。商量商量，行不行，大哥？我做两天。杨广一瞪眼珠子，放屁！我做皇上好好，我能让给你吗？说什么也不能让给你啊！为了不让给你，我还是上吊吧。哎，杨广上吊了。他这一上吊死了，宇文化及当了皇上了，自称为许帝，马上组织兵打李渊，奏领市民。结果这兵啊，一到那儿去就泥牛入海。怎么说呢，他这个兵啊全都变了心了，到那儿全投降，参加了起义队伍。结果这宇文化及就当了几天许帝，当了几天寡人，当了几天镇，就被一伙起义队伍，这伙起义队伍的头领叫窦建德，就被这窦建德抓住了。抓住了宇文化及之后，是一刀结果了这小的性命，这许帝也就结束了。那么大隋朝由开国到隋炀帝的灭亡，经历了风风雨雨，百姓在文帝时间过了几天好日子，可以传到了二帝隋炀帝，那是苦不堪言。一个暴君来统治这个国家，老百姓没法活，他的寿命能长吗？他的朝廷能太平吗？本篇章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下一章我们讲唐朝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大侠曹元化不幸落入魔掌啊！你想想，落到官府的手里还有个好吗？打的是血肉横飞，五官都挪移了都。再一翻供，就如同火上泼油一般。司空廖喝令手下打，往死了打，叫他翻供。鞭子棒子像雨点儿一样就打下来。你看旁人打呀，不往致命的地方打。咱们前面说了，有个小子叫蓝玉，8年前跟曹元化有仇，今儿个他一看机会来了，要公报私仇，拎了一把棒子他过来，照着曹大侠那后脑勺，啪！这一棒子削到这儿，那还好得了。曹大侠连哼也没哼，哭丘死尸栽倒在地，那血也崩在哪儿都是。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哎，死了呀，谁打的？打死张三丰张道爷在对面站着，看得清清的。那么咱们说书呢，得一句一句交代清楚，实则这个事情在瞬息之间的。张道爷正合计着，我能看着挨打不管吗？管，用什么理由呢？正琢磨着发生这种事情。张道爷看得清清的，好，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贫道岂能善罢甘休？无量天尊！道爷也豁出去了，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叫通天八卦掌，啪！正揍的这杀手蓝玉的太阳穴上，这一下把脑袋就打没了。把死尸兜出去2-3丈远，哎，就在几秒钟之内，两条人命，两方的人就乱了。一看今儿这事儿啊，闹大发了，肯定闹大发了。司空廖在旁边站着一看，呀，二师兄，你这是何意？你知你打死这人是谁吗？国家的命官呢，相府的侍卫，你给打死了，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二师兄，你太不像话了。嗯，咱就这么说吧，念起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给您留着情面，我要不留情面，今天就以功治功啊。我们不是胡来的，我们奉了万岁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来到你的紫霄宫啊！你这不是抗拒官府，拒绝搜查，还打死官人， 情同造反，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老三呐、啊，少跟我打官腔，你没法向你们上级交代，跟我没关系。你们上级管得着你，管不着贫道啊！贫道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打死曹德强，我这才叫他抵命。人我打死了，你打算怎么办？二师兄啊，既然是这样，小弟要得罪了，唰唰唰唰，把宝剑连摆，拉出架势。二师兄，请问，今天我会会你这个无上人。闹翻了，旁的人刚想往上闯，道爷一摆手，后退后退，没你们的事儿。对，司空亮，好，我早想跟你伸伸手，我听说你的追魂夺命剑很了不起，贫道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开开眼呐。同道，取我的剑来。宝剑没带着，有人进紫霄宫给取宝剑，时间不长，把宝剑拿来了，往上一递，老人家接剑。嗯，拂尘卷了卷，交给小道士张三丰，袖面高挽，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嚓嘞，

0: 宝剑出匣呀，就在紫霄宫的前面刷刷刷刷打了几道利闪。那又说什么原因？宝剑太亮。这宝剑叫什么名？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手指头这么粗的铁条，碰上这宝剑，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跟雪萝卜差不多少。另外，你拔下一根头发或者一绺头发，贴着这剑刃一吹，头发就两半，吹毛利刃。这还不住，这把宝剑快的，你就贴在这脸上，这汗毛刷刷刷自己往下掉，就这么大的力量。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指关的血槽，藏明刷亮，道爷的怀中一捧，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要会你一会。刚说到这儿，从老道之中又出来个老道，这老道喊了一声：圣人，老当家的，您先别伸手，我有话说。哦，谁呀？张三丰脸往下一沉，刚才交代的清楚，没你们的事儿，谁不听我的话跑出来。但他一看，武当十二下院太和宫的主持，也是一方面的当家人呢、啊。此人复姓司空，单字赞，司空赞，司空道人，跟张三丰交情是最不错的，下院的负责人呢。有事吗？哎，当家的，我说两句话，然后您再伸手也不为迟晚。那好吧，过去吧。哎哎，司空赞过来了，来到司空廖近前。我堂兄认识小弟吗？你不司空赞吗？正是小弟。我说哥哥，咱们虽然是没出五服，但是咱们交情不怎么亲近，因为你是官人，我是出家人，很少往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咱们弟兄在此见面了。本来我不想多谈，但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不忍得看，咱们双方面死人呢、啊。我堂兄啊，能不能听我的话，走吧，走吧，领兵撤退。关于你提出那件事情，咱们坐下来协商，我们查一查，有没有一个贺长兴，有没有个月平。有那就交给你，没有那也讲说不起，对不对呢？如果堂兄你仗凭武力领着这么好几百人非要闹事儿不可，我可不是灭你的威风，长我们庙上的锐气，您不行啊，你找亏吃啊，到了那会儿可就晚了。堂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住口！你说个什么东西？哎呀，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的，你劝我什么？明明你这块有月平，你别看曹元化死了，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招对，他早都承认了，说得清清楚楚，你们一个鼻孔出气儿，就拒不承认呢，这没关系，不承认行，就得武力解决，你在我这白活什么？还不退了下去。堂兄我不能下去，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去你娘的！司空廖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狠，剑光一闪，把司空赞脑袋给剥了下来呀。张道爷一看，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司空廖你要造反 贫道岂能善罢甘休？近身晃宝剑，跟司空廖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您是没看着，太精彩了。张三丰，武圣人，能没能耐吗？在武林界之中，首屈一指。司空廖也不简单，那也是头一排的剑客，掌中这把追魂夺命剑，神出鬼没，剑光缭绕。就见两个人跨步闪身，互不相让，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时间长了看不见了，两团白雾，两旁的人看着都有点发傻呀。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哥哥兄弟啊，咱别看热闹了，咱干什么来了？捕盗抓贼来了。能让老剑客一个人伸手吗？咱上吧。老剑客没发话，没发话怕什么的，咱得给他帮忙，要不张三丰太厉害了。上，
1: 哎，各位上，
0: 准备架，上啊！冲上来了。那老道也不示弱呀，上千名道人一看不好，我各位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别看着，上，保护老圣人，冲啊！这场凶杀恶斗就交了手，混战了，也分不出个个数来。您就听吧，武器的撞击声、叫骂声、念佛号的声、脚步声，就混成了一片。听他，哎呦，啊啊！去你奶奶的！哎呀！有时候老道急了也骂人。都杀红眼睛了。就在他们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那房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的房上谁也没注意，这主抱着磕膝盖居高临下往下看着。哎，怎么回事？看得清清的。他打算多看一会儿，后来一瞅不行，耽误一秒钟就不定死多少人呢，这一混战能不伤人吗？现在已经放躺下100多号了，也有官人也有道士。这个人不忍得再看了，一掌身斗丹天喊了一嗓子呀，赶紧住手，老朽到完了。飞身而下，多远？比燕子还快，轻飘飘落到他们两方当中。确切地说，落到司空廖和张三丰的当中，单筋独立。住手！不许打，不许打！来得太突然了，嗷嗷这一嗓子跟火车拉鼻儿差不多，两方面的人无不惊骇，呼啦朝往下一撤，不打了。这场子整个亮出来。张道爷听着耳音非常熟，不知的是谁，单手背剑，无量天尊。什么人？司空亮侧身横剑。谁？一看面前呢，张个老头。那老头啊，他不一样，这老头宝贝老头， 个儿不算太高。

0: 但比张三丰猛着那么一点儿。就见这人年岁啊，七十来岁吧，胡须花白的，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裤褂，腰里扎着大包，背着口袋，斜肩插背，背着一把特殊的兵刃，是一把宝伞，就好像咱们下雨打的那伞似的。不过他不是说防雨的，这是一把特殊的兵器，在我的背着，俩眼倍儿亮，声似巨钟，就往这一站，这个气势就压倒了一切。一开始张三丰没认出来，等仔细看看，哎呀，大师兄，你还活着，我的师兄哎！张三丰过来跪下，刷刷的眼泪掉下来。来的这老头也哭了，哎，兄弟，起来起来，你还认出我来？开始蒙住了，后来我仔细一辨模样，我想起来了，您了怎么样？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有机会咱们哥俩详细再唠啊。司空亮在这站着看，心中纳闷，谁呀？呀，张三丰跪倒，这一哭，管他叫大师兄。他灵机一动，也想起来，莫非是他？当时司空亮这脑袋，嗡，就这么大个，四肢发抖，良心受到震颤。这个汗呢，比我出的还多，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说不好，今天我命难逃。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说了二十多天，这铁伞怪侠刚出世。前文书咱说了，从大殿的房顶上飞身跳下一个老头，背背铁伞。这人呢，功夫棒极了，这就是本套书的铁伞怪侠。露了面了，张三丰是武圣，得管人家叫大师兄，身份辈分在那摆着呢。司空亮一看，哎呦，四肢颤抖，良心受到震颤，汗滴滴答答下来，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也得过来，把宝剑还侠，整理衣服，来到铁伞怪侠的近前。师兄，师兄，司空亮叩拜师兄，哭了，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铁伞怪侠看了看，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司空亮真认出我来了，认得，一开始没认出来，您这一说话，我听这声音，看您这动作，我想起来了。师兄，您过得挺好啊。哎呀，托福托福，怎么不好？我这人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怎么的都能活着，有啥不好的？再者一说，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呢，你这不是明知故问？是是是，师兄，哎，别别，师兄不师兄的放在一边儿。我现在要宣布，我根本就不承认，往后别这么称呼，听没有？谁是你师兄？

0: 你是谁的师弟？我司空大人，老朽今儿个来找你来结账来了，恩恩怨怨，咱得有个了结呀。我说三丰啊，在，我耽误你点事儿啊，你们的事儿先搁在一边，先处理处理我的事儿，行吗？大师兄，您随便。哎，好，你们各位啊，往后撤撤。司空大人，我问你点事儿，你敢不敢正面答复？
1: 那您问吧，什么事儿？
0: 我且问你，当初你为什么害我？
2: 为什么？
0: 是你害的不？你要够个剑客，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还我个公道。嘿，你要说瞎话，那也讲说不起了，任凭自辩。是你害的吗？
2: 是。
0: 好，够意思，
2: 够意思，够意思。
0: 哎，敢作敢为嘛，错了就承认。我再问你一件事，我爹我一家人是不是被你出卖的？
1: 这
0: 说，哎，别打死了雨，这怎么回事？大喘气行吗？是你害的不？哎呀，司空亮这汗滴答答答答答。
1: 师兄，
0: 是我害的。哎，这结了，我就要你这两句话。司空亮，其心何其毒也！你瞅你长得这个儿，这模样，这五官堂堂一表，谁能想到你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是个人间的败类，披着人皮的畜生，你不是个人！就这么骂，司空亮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汗哒哒哒哒哒哒哒，光在旁边哆嗦了。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他们包括张三丰在内，什么关系？怎么师兄弟称呼？”啊，说书啊，明笔暗笔倒插笔，缺了一种笔法，您听不清楚。哎，咱还得把这个事儿呢，大概的做个介绍。这个铁伞怪侠本书的书胆，就是背铁伞来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呢？他姓古，叫古来西。你听这名多特殊。铁伞怪侠古来西，他父亲就是江湖上著了名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叫神剑仙刀古凤春，又叫霹雷子古凤春，那是他爹。说这话是多少年前了，他爹古凤春带着他娘王氏打把式卖艺，流落到京城开封。那时候还是北宋年间，北宋的京城是开封府，流落到开封，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由于他有惊人的武艺，哎呀，京城的人都敬仰他，后来交了很多很多朋友，就让古凤春呢，开了一座镖局，叫中州镖局。那个年头那镖局的挺兴旺啊，他就做了镖局的总镖师。你想想他的绰号神剑仙刀，那就说使宝剑的使刀的，你甭跟人家比，人家拔尖盖了帽了，那是最高的。他开镖局子能不挣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治的是家成业就，后来有俩孩子，一儿一女，

就是古莱西。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过去有那么句话，人活八十古莱西，也有说人活七十古莱西的。总而言之，那年头人的寿命都短，活到七十八十的不多，所以呢给孩子起个吉利话，就叫古莱西。女儿叫秋月，儿子大女儿小，一家四口生活也不错。但是这个古凤春呢有个毛病，你看人呢能耐要太大了，他有病，什么病？骄傲。骄傲，能耐大，世人都看不起。另外这个人还有个毛病，秉性刚直，说话不拐弯，一条道跑得黑，是就是啊，非就是非，行就是行啊，不行就是不行，从来不给官府打溜须，就是这么硬汉子。要按道理来讲，这样的人不算错，应当说是正人君子，偏偏这社会不允许，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这种人他都不吃香，当领导的不喜欢，像抬杠。你看你说好听的话，领导听着多顺耳，这位是个倔巴头，从来不打溜须，所以呢很多官府的人都恨他，心说你开镖局的挣了钱了，过年过节也不给我们送点礼，我们的官人到你那块干什么事儿去了？其实你还不明白吗？你就应该意思意思，你可好，铁公鸡一毛不拔，说话处决横丧。日久天长得罪了不少的人，但是古凤春不在乎这个，我行我素，我凭能耐吃饭，我用不着打谁的溜须，用就这一堆一块，不用拉倒，干嘛？所以吃不开也晃不动。但是说那一年开封有个十四皇子啊，宗亲王赵启，就是八弟徽宗的十四儿子，叫赵启。宗亲王岁数不大，才21，这小子在开封府横行啊，光天化日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干什么，官府的人哪敢管他呀，那是宗亲王啊，当今圣上的十四皇子，就这么的他成了精了，欺负这个啊，欺负那个，后来抢霸民女，让古凤春赶上了。古凤春一看前头围那么多人，怎么回事？里边一个大姑娘就地翻滚，几个恶奴这就拽着在地上拖，很多人看着不敢管。古凤春挤进去一瞅，怎么回事？这是，这为什么？哎呀，有个老头告诉他，说这年月太黑暗了，没地方讲理去。这姑娘不知道谁家的，是在城外进来啊，给缝活的，让宗亲王府的人看上了，说她有几分姿色，非要拉到宗亲王府，如何长短，姑娘不去，他们就动用武力了。官府怎么不管？官府管谁呀？也就管老百姓，当官的敢管吗？官官相护，惹不起。古凤春听罢之后，火旺上撞，那叫霹雷子，大吼一声进去了啊，拳打脚踢，把宗亲王府手下的恶奴全给干趴下，把姑娘给救了。你说好得了吗？后来人家调查清楚了，抓一招之错，把古凤春绳捆车送，押到开封府，受尽折磨呀，给扣了一大箩帽子，说什么仗凭武力啊，殴打官差，勾串匪类，罗织罪名。真要给你凑点材料编一编，拴成辫子，这人死刑，活不了啊。古凤春从来没受过这气，在大牢里头越想越窝囊，凭着他满身的能耐，

夜静更深，别人都睡了，他一较劲儿，断锁崩家，从监狱跑出来。半夜呀、出来了，他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酒去了。一边喝酒一边盘算，哦，宗亲王赵启他害得我，我没吃过这亏，我跟你完不了。到铁匠炉买了把大脑子，这么老长，就在当天晚上夜入宗王府。宗亲王那正睡觉呢，哎，做梦也没想到这鳖来了。进了宗亲王府，他是大开杀戒，扑这一刀捅死14皇子，他的妻妾脑瓜全搬家，杀了十好几个呀，最后浑身是血逃回镖局。到了镖局的天快亮了，他媳妇一看他回来吓坏了，王氏倒一而战就问他怎么的，别的话甭问，收拾东西跟我走，带着孩子快跑，这儿待不了了。就这么的，别人还没察觉之前，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跑哪儿去了？一口气儿跑到九华山。你说远不远？为什么呢？他跑远点儿好像比较安全，钻进九华山的大山沟里头去了，往里一眯他不出来了。开始头一年，这件奇闻全国皆知，画影图形，寺外严查，说什么把呆的抠出来，没抠出来。过了一年消停了，怎么消停了？北宋亡国了，金人打来了，北宋黄了，后来又变成了南宋，成了半壁江山。你想那时候多乱呢，八弟徽宗九弟钦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送到现在吉林省农安，那阵叫黄龙府，坐井观天，搁井里头关着。金人高兴了，把他们提上来，把铁板烧热了，叫他们在上头跳舞。金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爽龙够了再塞井里头去，百般侮辱。那国家到了这种程度了，哪有心抓这杀人犯呢？所以古凤春也就是他藏了一年多，后来心放下了，没事了。古凤春想没事了，我也得溜点神，我就在九华山定居了，我哪儿也不去。后来这一家四口辛勤经营呐，在这干呗。再就跳月崖的山崖下边有个地方叫跳月崖，是九华山最高的地方。他们开辟了那么一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就在这定居了。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跳月山庄，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那平常生活不愁，古凤春体格棒，能耐大，靠着打猎谋生，皮子去卖去，换回粮米来，一家几口人度命。时间长了，觉着枯燥，没什么意思啊，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立论著书，把它写出来。他就研究了一种剑法呀，这种剑法就叫追魂夺命剑，8864路，他潜心研究的，集天下的剑法于一家，取其精华，发挥自己的特长，这剑招绝了，在家里头著有剑谱，他还会写字儿，没事他就研究。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就传给他儿子古来西，就咱说这铁伞怪侠，当然也传给儿子了，姑娘也会两下，不过很平常。单说

0: 这一年，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这小孩才16岁，长得个不高，面部微黑，平头正脸，让古凤春发现了。一看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晃晃悠悠的，干什么呢？后来两个人这一闲谈，这孩子说话了：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找亲戚？不，我什么人也没有，我避难来的。
1: 避难？
0: 什么事儿？我贪官司，因为在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官府抓我，我害怕离开元郡，我跑到中原，后来我讲中原也不保险，我就进了九华山。
1: 嘿，跟我同命相连呐，这好。
0: 没亲戚没朋友？没有。到我家，走走走走，到我家半道捡了个张三丰，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见过夫人王氏，见过儿子古来西，见过女儿秋月，在这大山里难得见这个人呐、啊。那么家里来个人，哎呦，都非常高兴。后来处在一块儿了，发现这张三丰后头为人非常朴实，后头也勤快，什么活都能干，所以一家人是非常高兴。古凤春以为着收了个人增加欢乐，哪知道是大祸不远呢。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新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0: 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例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

0: 出血的风险。而这项研究呢，提醒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呢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呢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当然了，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1/4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1/3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吃到7-8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7分饱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清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家常豆腐。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你笑你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呀，跺跺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做人可气，乖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

0: 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
1: 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轻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呢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2: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1: 一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

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1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2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
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

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两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两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来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营养和锻炼的一些问题哈。你会发现呢，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了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的，很容易呢就会在夜间醒来，还会出现早醒的情况，大多呢会在凌晨4点左右就醒过来了，而且很难能够再入睡了。有些女性呢可能还会出现了多梦、潮热和心悸等等问题。而且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少，但是白天却容易睡着，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其实这些呢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呢，您不想被这个问题盯上的话，那么不妨呢就多吃一点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

所以说建议大家了增加那些全谷物食物的摄入，而且呢还能够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维生素。说到了维生素呢，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的，那么不同种类的维生素呢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可以营养神经，有的呢就是具有了那种抗氧化的能力，还有的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也能够促进钙吸收。总而言之呢，维生素的补充全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益处的，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衰老也是有益处的。水果当中的含量呢是更丰富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草莓啊、樱桃啊和猕猴桃等等。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延缓衰老我们可以多做这类的运动。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的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呢又分很多种类，只需要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好了。它可以是慢跑啊、快走啊，也可以是游泳啊，或者说太极等等。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做挥拍的运动。其实不管选择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都不要过量的去做，或者说操之过急。想要我们的身体呢来收获到好的回报，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合理的去进行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最好是掌握在30到40分钟左右，或者呢说因为自身的情况我们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够受益，而不是收获到损伤。那么年纪大了，衰老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该服老的时候咱们还是应该要服老的。但是服老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不可以去做一些延缓衰老的事情了，有些事情能够做好，对于延缓衰老其实还是挺有益处的。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道理说当我们在抬头赶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KPI。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沈阳市出台系列措施，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南京站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今天关注先生共振南北同频。
2: 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辽宁各地文博场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19位馆长带您云看辽宁国宝。
1: 我爱东北超今天探班东北超吉林赛区。
2: 我省建立一企一策就业服务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
1: 自获批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以来，沈阳市依托国家试点政策红利，实施免费评估诊断服务，设立金融赋能补助资金、数字人才演育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助力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2: 在全国可以生产轨道交通领域专用的大功率开放式直流接触器的厂家不超过5家，沈阳213控制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企业高标准新厂房正式投用，大批数字化生产设备同步上线，这将更高效助力企业突破细分领域核心技术。沈阳213控制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思博：
3: 这个就是我们新投入的实验站，这个做的是电气寿命实验，满足这个欧洲的苛刻的电气环境，有效的验证我们是否能缩短整个接触器分开闭合的全周期时间，这也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所在。
2: 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普遍存在没钱转、不会转、不敢转的现实困境。213公司也曾深陷其中，动辄超百万元的前期投入，就是横在企业转型路上的第一道难关。在沈阳市组织实施的一次数字化转型免费诊断服务中，专家团队上门把脉，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全链条改造方案，推动213公司果断迈出了这一步。转型成效也立竿见影，新产线刚一投用就带来了

0: 约1000万元的海外订单。刘思博，
1: 你像这款产品，它是用于高铁和电力机车上的变流器系统当中，它对于这个产品要求呢，可能从原来的国内要求的-40度，现在已经增长-50到-55度，并且还需要更高的一个机械寿命，大概需要500万次，目前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
2: 今年沈阳有17家企业入选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名单，占全省1/4以上。位列名单之中的沈阳新辰动力，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从68%提升至90%，对客户需求的响应时间从24小时压缩到半个小时。数据驱动带来的高质量交付能力，使企业从单一为华晨宝马供应发动机曲轴，发展成为理想、比亚迪、奇瑞等多家知名车企的供应商。新辰动力机械沈阳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霍进，
3: 我们自主开发了一个数据中台，对数据标准进行统一的定义，建立了 ETL 数据清理体制，然后使数据呢能够全域共享，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确保 5G 工业互联网信号覆盖全场，也提升了生产效率10%以上。
2: 新辰动力机械沈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蓝兴平，
4: 组织那个专家团队上我们厂里帮助进行现场实地调研，给我们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方案，然后并制定了一个分年实施的计划。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获得了大约500万左右的补贴吧，让我们更坚定了这种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这种信心吧。
0: 今年沈阳市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丰富企业诊断、项目管理、数字供应链等多项功能，加快试点城市和智能工厂建设。同时依托沈谷集团、特变电工沈变、华晨宝马等链主企业，创新打造链式转型模式，带动200多户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目前沈阳已经完成改造且数字化水平达2级以上企业529户，打造小快轻准产品及解决方案350个，试点企业应用数字化设备比例平均接近83%，在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处于领先水平。
2: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对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王新伟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突破口，是加强社会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机制，推动按结事了、事心双结，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机制，推动按结事了、事心双结，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王新伟强调，要在减存量上下功夫，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司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突出抓好重复信访化解，建立健全受理、办理、反馈、回访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存量问题分类化解、批量消解。要在提质量上下功夫，落实首办责任制，大力纠治4应4部问题，强化分类处理，深化纪信联动，深挖信访问题背后的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强化执查执办，切实查深查透，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蝇滩蚁腐。 要在遏增量上下功夫，注重事前预防，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公开接访、包案下访、上门走访。

0: 举一反三完善机制，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在防变量上下功夫，加强矛盾排查、预警预判和应急处置，做到发现再早、化解再小，严防各类矛盾交织叠加，形成连锁反应，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1: 王新伟强调，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督查检查，加强基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不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以可感可及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猛对下一步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主持会议，省信访局做情况通报，抚顺市、辽阳市、阜新市做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以杂技演绎红色故事，用匠心传承抗战精神。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南京站圆满收官，三场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在南京掀起了观演热潮。请听本台记者刘淑瑜从南京发回的报道。
3: 杂技剧《先生》南京站第三场，也就是收官场，圆满落幕了。那《先生》将精湛的杂技技艺与热血的故事融合在一起，不仅震撼视觉，更直击人心。那《先生》南京站的落幕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红色精神传承的新的起点。
0: 95岁高龄的南京观众陆成龙老人曾亲身经历过那段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演出全程他与《先生》承载的历史情怀深深共鸣。
4: 还有爱国主义教育一个片子，现在你把音乐跟故事结合起来了，杂技跟艺术结合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就蛮教育人的，所以还我希望你们最好在全国是都演一演。
1: 观众的认可与掌声是对演员们最大的鼓舞。三天的演出中，全员凝心聚力，呈现出最好的舞台表现。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队长童天书。
5: 我们沈阳杂技团演员队还是能打硬仗的，包括我们的舞美团队，整个这次在南京的演出表现的都非常给力，特别好，特别圆满，把这个演出完成了。
1: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站落地南京，从抗战起点奔赴不屈之城，以文艺为桥，让两座英雄城市的家国情怀、民族记忆深度交融，同频共振。演出前一天，先生剧组全体人员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缅怀，寄托哀思。杂技剧先生演员单丹：
6: 第一次我来参加南京纪念馆这个参观，我感觉对我的感触特别大。
5: 我是主演，我用我的身体盛放那位北大营士兵的怒火。
1: 杂技剧先生演员商雨晴：
7: 讲解员很详细的说从怎么屠城、怎么去烧杀抢夺，就对我来说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真的就像是我们那个见证人说的，就是我们要记住历史。
0: 沈阳与南京，一处见证国难开端，一处见证山河浩劫，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浴血抗战、不屈不挠的红色基因。先生是厚重的精神连接，更是辽苏两地以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见证。在辽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先生巡演不仅是一次艺术盛宴，更是两省文化互鉴的有力实践。从白山黑水到秦淮两岸，辽苏将携手以文化为纽带，打破地域和时空的界限，让优秀文艺作品双向奔赴，交融共生。杂技剧《先生》编剧马林：
8: 他们的这种市场意识和这种精品创作的意识不是值得辽宁进一步去学习。我们辽宁呢，有我们非常非常好的资源和这种题材的富矿，用好的艺术形式进行包装，这个其实上都是两省在交流过程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0: 南京杂技团团长池文杰：
9: 南京杂技团跟沈阳杂技团这个之间的这种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陈岩导演呢是跟我们南京杂技团合作已久，先生更好的更集中的体现他在杂技创排上面的一些

0: 这个思想的技术的升华。
1: 辽宁和江苏都是文化大省，两地文化交流基础扎实，也必将释放南北联动的叠加效应。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总经理王晓：
2: 我也希望以这次先生赴南京演出为契机，来加深苏辽两地的文化往来，带动更多两地优质的文艺作品同台展演，互学互鉴。
1: 江苏大剧院总经理廖毅：
3: 江苏大剧院的一些剧目呢，现在也在安排去辽宁、去沈阳啊，去各个地方演出的一些计划。而且不光是演出上的交流，包括艺术创作呀、艺术创意呀，甚至是其他领域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持续的加强，不断的增大。
1: 文化相通则民心相融，文脉相连则发展共进。辽苏携手深耕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百姓的精神生活，更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
4: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辽宁各地文博场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辽宁主会场活动在沈阳博物馆启幕。活动公布了入选2026年度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征集推荐优秀案组9组18家，现场还举办文创市集。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了以触摸历史脉络、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公益讲座，内容涵盖宋元建筑几世工艺、宣化郑家沟重大考古发现、三燕文化历史脉络等。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举行了一鸟跃古今、新乐文化连接世界文明特展，以镇馆之宝碳化木雕鸟为核心线索，汇集新乐文化陶器、梅晶制品等珍贵文物，对比阐释史前文明的共性与特色，纪念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新书《从故宫到故宫：我的阅读写作史图文典藏版》昨天发布。
4: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信念馆藏书信”专题展，首次集中展出105封志愿军战士、后方群众、朝鲜军民等写下的家书、请战书、慰问信。锦州市在辽沈战役沛水池战斗遗址以红色情景剧回望辽沈战役峥嵘岁月，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举办雷锋精神宣讲活动，并面向20多家全国大中小学红色教育联盟在线播出。阜新市博物馆展出本地出土的200多件辽金元时期珍贵文物，并开展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1: 国际博物馆日，辽宁省博物馆不仅推出新展，更是携手辽宁广播电视台及全省19家博物馆推出4小时博物馆之夜大直播。下面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诗涵一起去感受辽宁博物馆的文博热度。
5: 我现在呢就在辽宁省博物馆，在我身后呢长达4个小时的大直播，馆长带您看国宝已经开始了。那辽博副馆长董宝厚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馆长，不仅在线上带你云逛博物馆，而且呢还展示了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在直播现场，辽宁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傅蕊、曹琳琳和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就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展开交流。
6: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二位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7: 它就是说在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呢，博物馆应该主动承担起人类文明交流的这么一个桥梁。
6: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也相当于一个桥梁哈，我们把19个博物馆的这个馆藏文物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送到我们观众的面前。
1: 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辽博上新了一个展览，镇岳宁山海伊乌驴山辽代帝陵考古成果展，其中9成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通过展览，观众可以看到辽代帝陵陵寝规制以及多民族文明交融的场景。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徐蓉蓉：
8: 伊乌驴山自古就被封为北方的镇山，它是国家祭祀的礼制名山。伊乌驴山辽陵的考古发现呢，它补漏了辽史等相关文献的一些记载缺漏，也厘清了关于辽代礼制贵族世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史学问题。
4: 在参展过程中，记者现场采访了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5: 那么在这个展厅，如果说有一件文物能把今天这

0: 国际博物馆日连接世界桥梁这个主题结合起来，你推荐哪一件？
1: 其实我推荐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件压星菩提柱，它是出土于这个北燕的冯素福墓，距今有1600年的历史。这件物啊，它据考证，这个产生于这个古罗马帝国，跨越了万里来到了我们这个东北地区，也印证了我们辽宁在当时这个在中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实物见证。
2: 辽宁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宝后说宝》昨晚正式迎来首播。董馆长告诉我们，做这档节目就是想做一座桥梁，把文化背后难懂的历史密码翻译成咱们老百姓都能读得懂的、爱听的、有温度的故事。
3: 在东北超吉林赛区，由长春队与延边队共同组成的吉林双星已准备就绪。我们的记者进行赛前探班时发现，这两支球队个个不简单。近日，记者田央央来到了东北超长春队的主场。
4: 这里是东北超长春队的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目前改造升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已经进入到清洁阶段。这里有全新铺设的专业草坪，场馆加固了观众护栏，完善了各种配套设施，全面提升了球迷的观赛体验。揭幕战，东北超长春队将在这里迎战通辽队。
3: 长春高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房建工程部部长戴宇瑶：
5: 希望本次改造工程能为所有球员以及球迷朋友们提供一个放心踢球、舒心看球的专业场地。
3: 目前，东北超长春队正在长春亚太净月训练基地进行集训，球队以长春亚太梯队年轻球员为主，同时吸纳了多名优秀业余球员，这支青训骨干加民间高手的队伍值得期待。东北超长春队队员刘之南：
6: 我现在就是从事外卖工作，平时的话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举办那个东北超赛事，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3: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7: 前一段时间去了这个泰州集训了3周，我也更了解了这个我们的队员，对他们的也提出了我的战术理念。
2: 日前，记者张旭采访了正在沈阳集训的东北超延边队。
8: 这里是位于沈阳浑河南岸的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延边队呢正在我身后的这块场地进行着训练。对于东北超的比赛呢，他们是格外的重视。早在20天前，他们就全队抵达了沈阳，用以赛代练的方式备战东北超。
2: 东北超延边队是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队员数量达到了48名，妥妥的一个小型俱乐部梯队规模。延边赛场主场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硬件达到标准，软件保障有力。东北超延边队队员金秀晨：
9: 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吧，我们不会辜负我们延边球迷，会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争胜吧。
3: 本台记者韩冰宜天报道。今年以来，全省聚焦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就业服务机制，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补齐18万个岗位缺口。前不久，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沈阳富宏植物油有限公司在开拓业务过程中遇到了销售人员紧缺的困境，他们找到当地人社部门，很快就招聘到了首批员工。沈阳富宏植物油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保存：
10: 我们在沈阳市内呢，大约能有200人的一个需求，我把我们的用工的需求发布给他们，他们会在当日就把我们人才需求的信息进行发布。
3: 企业与求职者如此快速精准对接，得益于浑南区开发的乐业浑南数字化就业平台。平台整合了企业招聘、政策查询、技能培训、参保登记等8大功能板块。沈阳市浑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斌：
11: 现在基本上是归上的大概能有600多家求职者，我们现在这里头大概能有30000多人，可以通过我的数据平台后台可以精准的对接，直接给他推荐工作岗位了。
2: 沈阳市今年还组织了1872名就业服务专员，主动对接3425家企业，定期了解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方案。沈阳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市场部丁听：
12: 每个月定期呢主动到企业了解有没有招聘需求，并通过这个沈阳夜市书信就业平台、沈阳就业抖音平台直播带岗，以及我们会组织社区专员来通过网格群发

0: 发布招聘信息。
1: 铁岭市开源胜利牧业有限公司去年起计划投资3.25亿元，扩建肉鸡屠宰精深加工车间，并配套建设种鸡、肉鸡养殖场。新的生产线投入使用，企业的用工需求随之增多。铁岭开源市人社部门一边为企业招工，一边宣传解读就业优惠政策。铁岭开源市人社中心人力资源就业失业登记部部长王宏宇：
2: 一月份到现在，我们共同开展了招聘活动35场啊，那么其中线下的招聘会呢，就开展了20场，直播带岗开展了29场，为我们全市81家企业提供这个招聘的渠道。
1: 年初以来，全省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和1000家以上重点企业，为2819家企业量身定制帮助方案，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沈阳北部、大连本溪南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及台安、岫岩有大雾，局部有浓雾或强浓雾。白天，沈阳、大连、鞍山东部、抚顺、本溪、丹东、营口、阜新北部、朝阳、葫芦岛西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19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抚顺、阜新地区2到4摄氏度，大连、锦州地区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5到9�摄氏度，最低气温13到1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

0: 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三十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0: 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

0: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 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

0: 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地出产的农产品进入产销黄金期，从大棚种植基地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顺畅，农户增收，企业增效。县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教育活动周圆满落幕，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艺润心、以礼育人的教育目标，推动体育、文艺、德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从质疑到信赖，从一枝独秀到满园芬芳，驻村第一书记刘树斌用坚守在沙岭村写下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邢野报道，时下我县各地出产的农产品进入产销黄金期，从大棚种植基地到农产品加工企业，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顺畅，农户增收，企业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太平街道张家村于占金家的小柿子大棚，一株株小柿子秧长势旺盛。于占金穿梭其间，熟练地打理枝叶，梳理藤蔓，依托当地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当地出产的小柿子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市场青睐。眼下正值小柿子成熟上市季，每天都有采购商上门收购，新鲜果蔬实现当天采摘、当天上市。
1: 种的是U43，产量还行，完了销售啊挺好的，都上门来收。柿子口感还挺甜。扣这个棚呢，完了这个老百姓完家庭妇女啊，都得上棚干活能挣点钱儿。
0: 从田间到车间，农产品产销链条持续延伸。在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经过清洗、加工、包装等多道工序，本地的畜禽产品被加工成即食食品、预制菜品等，销往各地。今年，企业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建立了稳定的原料采购基地，直接对接农户收购农产品，既解决了农户销售难题，又为企业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实现农企合作共赢。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爽：
2: 目前来讲运行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也是属于处于良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咱整个那个车间线生产产量目前来讲也比较高。
0: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持以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0: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等优势产业，不断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畅通流通渠道，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经过持续发力，全县农产品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销售网络不断健全，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带动广大农户持续增收。记者张诗涵报道。5月15号，县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教育活动周圆满落幕。本届活动周紧扣匠心育人、五育赋能理念，精心策划五人足球赛、首届校园十佳歌手赛、2024级学子成人礼等系列活动，覆盖体育竞技、文艺展演、成长德育等多元领域，全方位展现蹒跚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绿茵逐梦，尽展青春风采。活动周期间，学校校长杯五人制足球赛燃情开赛，从14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的6支劲旅齐聚绿茵赛场，近1000名师生到场观赛助威。绿茵场上，少年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进攻时并肩冲锋，协同推进，防守时紧密联防，互为屏障，用汗水诠释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赛场边，掌声与呐喊交织，青春活力尽情绽放，足球场化作热血沸腾的欢乐海洋。参赛队员在竞技中凝聚友谊，在拼搏中淬炼成长。参赛队员赵俊浩：
1: 我一直很喜欢足球，这次能代表班级参赛，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赛场上我只想全力以赴，为球队争取荣誉。未来我会继续坚持热爱，加强训练，和队友们一起努力，争取下次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县职业教育中心体育教师夏季：
2: 能够让更多学生走出教室，走进操场，在运动中增强学生的体质，锻炼学生的意志，学会协作，看到同学们在赛场上展现出拼搏的精神和团体凝聚力，我们感到很欣慰。
0: 作为活动周文艺核心亮点，首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精彩纷呈，参赛选手风格多元，各展所长，或演绎温柔治愈的流行金曲，或唱响慷慨激昂的励志乐章，或高歌饱含家国情怀的经典红歌。他们以扎实唱功、饱满情感和从容台风，将青春态度与少年理想融入每一段旋律，灵动风采感染全场师生，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一次次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学校特邀专业音乐教师、德育骨干教师组成评审团，评选出校园十佳歌手。参赛学生孙一博言：
3: 这次比赛让我勇敢突破自己，大胆展示自己，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珍贵的成长经历，也让我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0: 学生薛亮汉：
4: 看着同学们勇敢发光的样子，我特别受触动，这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也让我们看见了职教学子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一面。
0: 活动周期间，学校还举办了18儿制逐梦韶华2024级学子成人礼，学生们身着整齐的校服，在家长的温情陪伴下，携手走过红毯，跨过成长之门，完成从青涩少年到有为青年的蜕变。关机礼环节，家长亲手为子女戴上成人帽，传递18载养育深情与对未来的殷切期盼。全体学子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许下感恩父母、铭记师恩、砥砺前行、不负韶华的青春誓言。校领导为每位学子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手册》，引领学子深刻领悟“公民”二字的千钧重量，厚植法治意识与责任担当。活动现场，学子向班主任敬献鲜花，与家长互换家书，深情相拥，温情满意，催人动容。学生常雨萌：
5: 拿到宪法手册的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自己长大了，不再是需要被呵护的孩子，今后我会学好化工技能，更会以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0: 蹒跚县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霍威：
6: 引导同学们懂得感恩、责任、担当与法治，希望同学们以技能为艺，以奋斗为笔，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逐梦前行，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职教青年的使命与风采。
0: 此次职业教育活动周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

0: 了校园文化内涵，更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艺润心、以礼育人的育人目标，推动体育、文艺、德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校长黎荣武：
1: 我们精心策划了体育竞技、技能文艺展示、成长教育等一系列活动，是我校匠心育人、以德润心的具体体现。未来学校将持续立足职业教育特色，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校园活动，深化育人实践，让每位职教学子都能在技能学习中收获成长，在青春拼搏中成就梦想，努力培养更多德技并修的新时代职教人才。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公交小窗口，民生大文章。近日，一场公交服务的微更新正在悄然发生，老百姓的出行路因这些贴心的变化变得更加温暖踏实。日前，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一场庄重的拜师仪式让传帮带得到更好的传承。公司向资深驾驶员们颁发实习驾驶员代教师聘书，全体代教师傅在展板上郑重签名，集体宣誓。26岁的新学员厉东东上台发言，略显激动。拜师仪式结束后，记者跟随厉东东与代教师傅赵楠楠登上公交车，现场体验跟车教学。
2: 咱们每天呢，一早上来，第一步是把车大闸打开，把灯光打开，双闪打开，用手机马克相机拍照拍视频，传到那个公司的安全群里。
0: 83路公交车驾驶员赵楠楠在公交线上跑了16年，零事故零投诉，是公司里响当当的六星驾驶员。跟车途中，赵楠楠一边观察徒弟操作，一边不厌其烦地提醒：关门再看一眼后视镜，别落下赶车的老人，要注意逆行的电动车。从线路乘客人群特点、复杂路况应对到紧急处置要领、电车充电注意事项，赵楠楠把多年攒下的干货经验手把手地传给徒弟厉东东。小伙子听得认真，他告诉记者，公交车体积大，遇到路况不好的地段难免紧张，有师傅在身旁跟车指导，心里踏实多了。
3: 师傅们传下来的不只是技巧，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一定虚心学，用心练，早日成为让乘客放心的好司机。
0: 安全不止在路上，也藏在场站里的每一个角落。在公交公司停车场，安全员王东与搭档掏出手机，对着墙上的巡检码轻轻一扫，屏幕上立刻弹出10多项检查清单：监控设备、门卫更夫在岗、消防设施、用电安全、充电设备，一应俱全。王东告诉记者，过去检查难免会漏问题，现在扫码巡检，信息及时上传，后台实时监督，更有保障。
4: 以前检查靠手写本子，漏一项也不知道，现在扫码全知道，真正实现了技防加银防双保险。
0: 公交车的方向盘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出行，一头连着城市的温度与担当。老司机把经验、责任和对安全的敬畏一点点传给年轻人，代教师不光教技术，更教会把乘客当亲人的那颗心。而一枚小小的巡检码也让安全监管从纸面走上了云端。盘山公交服务升级，改的是细节，暖的是民心。盘山县双通城市公交有限公司副经理陈强：
5: 服务升级不是口号，是让每一位乘客上车放心，下车顺心。安全投入不设上限，培训考核不走形式，群众投诉不过夜。我们承诺用老司机的硬功夫，用扫码技术的巧办法，把盘山县公交打造成百姓出行的安心专线。
0: 记者郑博文报道。2024年，当刘树斌第一次走进沙岭镇沙岭村时，村民们打量着这位戴眼镜的省农业科学院花卉专家，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位驻村第一书记来咱村里能待得住吗？2年后，当全村112栋标准化花卉大棚次第排开，年产鲜切花2000万只，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村民们见到刘树斌，隔着老远就喊：刘书记，咱村的花又开了。从质疑到信赖，从一枝独秀到满园芬芳，刘树斌用坚守在沙岭村写下了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5月的沙岭村绿意正浓，花卉种植基地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紫罗兰种植大棚内，刘树斌和花卉种

0: 植户苏华正仔细查看今年的紫罗兰长势。驻村伊始，刘树斌通过挨家挨户走访，慢慢地和老住户苏华成了知心朋友。苏华种了三十年花，是村里公认的土专家，但一直被品种老化、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困扰。刘树斌蹲在大棚里，手把手教苏华识别病害、调控温湿度，还从省农业科学院引进了16个花卉新品种，同时推广了8项新技术，覆盖种苗繁育、栽培管理、绿色防控等各环节，
1: 让我们那个在技术上得到了提升，然后在品种上它也帮助我们更新了，包括那个菊花品种的引进、玫瑰品种的引进，还有这个玫瑰的栽培技术，让我们既有好的质量又有高的产量。刘叔来了之后，我们的效益可以说翻番了。
0: 在省农业科学院从事30余年花卉研究工作的刘树斌深知，创新是撬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之点。沙岭村有很多水稻育苗棚，每年育完秧后多数都闲置下来。刘树斌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用冷棚搞切花菊种苗繁育，而且一年种2茬？这在当地从没人试过。刘树斌便带着几户党员示范户，从品种筛选到温光调控，反复试验了几个月，终于成功研发出冷棚繁育切花菊种苗新技术，探索出一年2茬高效栽培模式。原来一年只能种1茬的土地，现在可以收获2季。原来闲置的大棚变成了4季不闲的聚宝盆。如今，沙岭村年繁育切花菊种苗500万株，生产切花菊70万只。优质种苗和鲜切花不仅销往全国，还打开了出口通道。村里顺势建起了高标准出口花卉基地，形成了种苗繁育、鲜切花生产、外销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刘树斌。
2: 刚开始来的时候，老百姓不理解，因为我是这个地域熟悉走过场，通过这2年的与老百姓的深入交流，现在走在村里，老百姓都主动和我打招呼，给我带来最大收获是哈，农村的花卉产业确实需要这个科技的支撑。
0: 驻村以来，刘树斌带动60余户农户参与花卉种植，提供就业岗位500个，全村花卉产业年收入突破1000万元。如今的沙岭村大棚连栋，花香四溢，村民们都说刘书记来了以后，村里有了3变，土地变活了，技术变新了，日子变甜了，花期一茬接一茬，振兴路越走越宽。在村民心中，那簇最暖的花开在刘书记日复一日的坚守里。
2: 沙岭村可以说是我第二故乡，这片热土哈，我确实很留恋，如果有机会哈，我还要继续在村里进行做第一处工作，继续把沙岭村的花卉产业做大做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掌声有请主持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呐。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

0: 还下着那个
1: 你好你好
0: 这如丝的细雨，像雨像雾像雨又像风。听过这首歌的年纪应该一大把了啊！烟雨蒙蒙啊！虽然说呢，这个有的朋友哈，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看阴天下雨呢，心情总有点不爽。但你不觉得吗？这烟雨蒙蒙的感觉，既细腻又浪漫。所以今天咱就走上那个烟波浩渺的小红毯。起来，各位准备好，想要走红毯的，来咱们直播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到直播间之后啊，看准时机，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来，音乐响起 ，Let's go 啊！欢迎好朋友九胜波及俱乐部，酸甜苦辣记名兽医团队，韩锦德哥小点星河，还有谁？爱上发型探染店，西伯利亚狼，欢迎燕儿，科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雪狼老大，九乐同学，欢迎白白，感谢李女士，感谢君三姐，奶猫小柴米，欢迎你的到来 ，Hello 小富婆。胖胖来袭，炫酷少年照妖镜，星途汽车修配厂文龙兄弟，欢迎你们！大伙早上好啊！新世界眼镜，疯老头青春之帆，酸甜苦辣，徐三姐春花菜馆，林海景天店，喝酒上树，小郭妈妈，大宁仲夏夜之下之未央啊！呀呀呀！名字给多念了几个字，多念的算赠送。感谢大宁，九胜搏击俱乐部往里请啊！花开无限，欢迎你的到来，感谢三姐。华丽人生点亮了自己，点亮自己，照亮别人。小财迷往里请，感谢白白，又该出去听节目去了啊！打完卡了，功成身退。

下来第一自然段，开心宝典。今天就听自己声有点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啊，也不知道是耳朵的事儿还是嘴的事儿。那接下来咱们就研究研究手的事儿啊，也需要一个适应，我需要了10秒钟的调整时间，现在好像调整过来了，不然觉得好。

好像说这话不是自己似的。说呀，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手。哎，其实这个手呢代表的是一个职业。什么职业呢？我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啊，说三只手。三只手那就是小偷啊。哎，跟大家讲这个三只手啊，它是一个外来词。哎，这个还是洋玩意儿。哎，你比如说你去欧洲一些国家旅游，大家都会相互提醒，或者有人会提醒你注意点，三只手，三只手。那么这个三只手啊，其实大家一合计就明白啊，其实说的挺形象，挺符合外国人特点。具体来历，哎，得讲一个古罗马的喜剧作家，哎，叫普劳图斯。这老普呢，他创作了一个喜剧作品，叫什么？叫一坛黄金，一坛子黄金呐，呵，这不得招人惦记？这一坛黄金的主人公叫什么呢？叫尤克里奥，不是尤克里里啊，尤克里奥。这家伙挺吝啬。哎，这不家里边有一坛子黄金吗？他每天都会数一数坛子里边的黄金。有人说，那一坛子黄金有啥可数的？可不是啊。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黄金少了一坛。啊，少了一坛，朋友们。他数的是坛子啊。我跟你说啊，这一坛子黄金没有了，那可要了他的老命了。哎，急得发疯啊，四处寻找啊，都没找着。这尤克里奥呢，就认定肯定是家里人下的手，于是就把家里边奴隶都召集过来了。哎，把手都给我伸出来，挨个检查。哎，左手，右手，翻过来调过去检查遍了，什么也没发现。懊恼之际，突然他歇斯底里大叫：再把你们的第三只手给我伸出来。这家伙是不是疯了？哎，丢失了金子而发疯的尤克里奥创造了一个新词儿，三只手。很快这个词儿就流传开来了，这三只手呢就成为了对小偷的称呼。没有三只手。他也没找着那个小偷，他就怀疑呢有第三只手拿东西。当然这小偷啊到处存在。哎，咱们中国古代也有关于小偷的一些说法。水浒传里面就有一个名偷石谦啊，赌上灶石谦，那轻功了得呀，偷东西神不知鬼不觉。还有一个传得更神的，说是在北宋的天圣年间，东京汴梁就出了一个神偷，他是当众给别人表演偷书。这神偷呢高举起自己的双手，走到其中一个人身边，围观的人的眼睛都不敢眨呀。但是那个仍然举着手的神偷却已经把对方的银钱袋子偷到手里了。你看没？对呀，那不会有第三只手吗？你说这第三只手是意大利人整出来的吗？整不好祖宗搁这儿那是不是啊？第三只手，大家都说哎呀这第三只手，惊讶至极呀。哎，怀疑这小子肯定哪地方还长着一只手，所以给这个神偷送了一个绰号，就叫三只手。一是咱们有这么一个神偷传说，三只手，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来自于
意大利的洋。

茶壶经理又提到一个名字，燕子李三。是那个被做成标本的那个是吧？说三只手还形容打暗器厉害，徐良就是三只手。那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说这三只手到底起源于哪儿？其实跟大家说，这个普劳图斯啊，就是我说的一个意大利的剧作家啊。这个人呢，他其实岁数不小啊，研究研究，他是公元前254年生的，一坛黄金就是他的代表作啊。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视野。我适应了这个声音。谁调的呢？就听着好像不像自个声似的。

这真是反应迅速啊，各部门，我们叫各部门联合行动。你以为做这节目的是我，好多兄弟姐妹替我服务呢。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广播没声了，这边马上就有我们工作人员问，那你问问他是不是他收音机坏了，都不够你们操心的，这都检查了播音信号没有任何问题啊。还有谁听不珍珠节目的啊，可以查一下自己收音机有没有问题，是吧？也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啊，一旦要是发现哪个地方听不珍珠了，哎，或者说信号不太好，这种情况下赶紧过来联系我们啊。

0: 拉拉，
1: 你看看那女的还在不在呢？好了啊，有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嘿嘿嘿 OK， 讲笑话，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经典的段子。

话说前两天呢，这去酒吧喝酒去，哎呦，这吧台看到一个美女啊，这美女太漂亮了，看着马上就别说说话了，是吧？这心里边都结巴，就想上去啊跟人家聊两句，但是就不敢呐。于是灵机一动，写下一张纸条递给女孩，上面写的什么呢？如果你喜欢我，请微笑，不喜欢我，请来个后空翻。啊，只见女孩看了看纸条，笑了，哎呀，是不是搁着魅力啊？但笑的那个感觉好像不是微笑，是吧？哎，好像还有点轻蔑的笑容，啪一拍桌子，一个后空翻。我真是女汉子。那什么没看清楚，你再来一遍来。后脑勺磕吧台上，磕死你。别碰我心，笑啥呀，笑我呢。哎，说以前呢，妈妈总是教育我们，说这社会上啊，许多形形色色的诱惑，千万不要因为欲望而迷失了自己。现在你看进入社会都这几十年了都。哎，真的啊，说好的诱惑呢，在哪里呀？你在

啊哈里，这在梦里见过是吗？周末两口子去看电影，前排呀、坐着两个妹子，手里边抱个大桶爆米花，哎呦，从电影开场就开始吃，吃嘎嘎嘣嘣的。吃完之后，俩人又拿出一大袋瓜子儿，又开始咔咔咔跟那嗑。说实话，我看到他俩哈，我都恨不得骂街，但是我忍住了，哼，因为我是个有素质的人，我把鞋脱了，露出俩大臭脚丫子，我让你嗑。给你来点五香的味道。感谢李女士分享直播，谢谢四月和 Jacky， 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四大名著绝对是榜样，九圣搏击俱乐部，茶壶经理，极品客李女士，直播间十大富豪，还包括还有谁，炫酷少年，克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大宁，双子座，小点星河。都是大家的榜样啊，支持节目支持到这个份儿，天天都来，天天都上榜，你关键了不起啊，谢谢各位。欢迎康姐说早上啊出去遛狗，结果狗自己跑了。哎，说早上啊出去遛狗，结果狗自己跑了。哎，这主人追了好长时间都没追上，结果自个儿迷路了。这是哪儿啊啊，哎，那家里边

里边打来电话，结果主人就说，我也不知道我这在哪儿呢，狗丢了。媳妇说，狗回来了，你也赶紧回来吧。他回去了。我这是搁哪儿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一旦要是狗跑了，你不用找它，你别把自己整丢了就行。李女士说：“哎呦，这蛋糕里边有大金钻戒子。”那是真的。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把这批蛋糕都买了。说家里老爸藏私房钱被老妈发现了，结果呢，你看这老爷子还不知悔改，让老妈气不过，两个人大吵一架。这孩子搁旁边赶紧劝呐，终于两个人那是握手言和了。哎，想不到你看，这老爷子平时气管严，结果这次。那家和这老妈吵的呀，房子都快吵塌了。于是呢，这孩子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了房子都快拆了。没想到评论区底下这家伙都炸锅了，哟，炫富来了啊！啊，我的妈呀，多少钱财产款呢？拆迁呢？私房钱被发现了，为什么这次吵得不可开交？那可能是最后一笔呀、哎、每次没发现那都没有这次严重，这次是真的找着根儿了，是不是这回事？哎，感谢酷炫少年，谢谢四月和 JK。这公司啊，有一个同事出差，老板呢就急用他办公室里边的电脑，哎，于是呢打电话就问他那密码啊是不是？让他把密码用短信发过来。结果当时啊，这个看到这密码哈，大伙全都傻眼了。因为密码是什么呢？密码是我们老板是混蛋。你这么想没有问题，但是你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这就是你的问题，对不对？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你的人气票，我们也要感谢炫酷少年。

炫酷少年差不多得啊。再过十多分钟节目都结束了、啊、咱就保持这段时间，你看大家伙这小热度，人气嗷嗷的，哎，大家伙还能动起来帮我点赞这就行。欢迎 Miss C 白女士。都是咱们老熟人啊。说从前有个大妈呀，生病了，她需要打针。啊，结果那个护士呢，拿着针管比划半天，这个手还抖个不停。大妈当时有点胆战心惊了，姑娘啊，你这抖啥呀？只见护士当着面无表情啊。当年我在学校食堂里边打饭，我也是这样问过您呢，您不记得了吗？这也是因果报应啊，对不对？想当年给我们打菜的时候，你那手你抖个啥呀？对不对？眼瞅那两块大肉要掉盆里去了。其实有的时候呢，食堂。

0: 打饭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咱也得理解他啊。哎，因为他知道肉不多，肉不多不够分，哎，他甚至不能够保证人口一块儿，那怎么办？这想当年咱都是啊，在食堂里边打过饭。但是你没设身处地的，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搁里边，你是那个大娘或者是大姨，你手可能嘚瑟比他还厉。
1: 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2: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3: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这边炫酷少年还提醒我，右下角有个活动，这活动有流量，你看我这一点奔一个红包出来了啊，送给大伙啊。也感谢九胜伯爵俱乐部、炫酷少年、代号337、茶壶经理四大名著鼎力支持。刚来到直播间的眼瞅你看这红包就要到手了，该点关注把关注点了吗？继续啊，说呢有一个同事，哎，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咱们东北人啊，长得很漂亮，东北姑娘嘛，她特别能吃啊，因为工作原因呢，是吧，东北姑娘呢要需要很长时间驻扎在客户那里，中午一般都是跟客户在一块吃午饭。有天中午呢，这大伙都吃完了，就剩下这东北姑娘还跟那吃呢。这客户啊就问这姑娘啊，哎，我发现你就像咱们中国的火车。这姑娘当时有点疑惑，什么意思？客户说了哈，这是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矿吃吃矿吃吃。对呀，咱火车原来不是这动静，原来是咕嚓嚓咕嚓嚓咕嚓嚓。感谢客动天然苏大帅，南京总店，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炫酷少年。哎呀，这盘锦第一名，哎呀，大家伙的努力啊，谢谢大家伙的厚爱。哎，感谢小小麦，你们是最棒的。我告诉你，这场面都是四大名著撑起来的，对吧？

说有一个学院的男生啊，这个男生啊，白天呢，他抱着被子出去晒。说呢，抱被出去晒，结果呢，晚上和自己的女朋友啊约会之后呢，他就把女朋友夹在被子里边卷回了寝室。用这种办法，宿管阿姨居然没有发现。